哥俩往前走，一直走出老远去了，这人们才逐渐的散去。拐弯抹角走到子时街，原来这阳谷县呢，中等县治，县城里住着能有两三万人吧，小城墙还挺整齐的，街道是个井字形的，主要这趟大街是买卖铺户，背街都是老百姓的住宅。这条子时街小街不宽，但是挺肃静。武大郎把眼泪擦擦，兄弟到家了，就进这街口第三个门就是咱家。这一路上弟兄们说说唠唠的，武松才听明白为什么武大郎不在清河县住，搬到阳谷县来了呢。闹了半天哥哥成家了，你看这变化大不大，一年没见面，哥哥娶了媳妇了。武松真替哥哥高兴，老实说，就凭哥哥长得那模样，这个头，家庭这环境，想娶个媳妇势比登天，谁家的女孩能给他？耽误来耽误去，30多岁40来岁了，还能娶着媳妇吗？听哥哥这一讲，武松自然替哥哥高兴了。哦，他才知道嫂子家里姓潘，叫潘金莲，也是清河的人，半年前搬到阳谷县来的。什么原因搬家呢？就因为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清河县的地痞流氓无赖嘎巴子刘立球二六屁天天上家里去找事儿去，武大郎呢天性的软弱，后来没办法了，惹不起啊，咱躲得起，那故此才到了阳谷县。正好有一所房子呢闲下来了，武大郎没钱，他媳妇潘金莲有点积蓄，就这么把这房子就拎下来了。现在两口人，武大郎呢天天上街上做小买卖卖炊饼，潘金莲看家可也不错。说话之间到了门前了，和武松一看小楼呢，虽然小楼不高，两层啊，门户关着。武大郎赶紧紧走两步，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大嫂大嫂开门呐，大嫂开门。这个本地人呢管媳妇叫大嫂，也可能宋朝那时候是这样的称呼，咱们要这么说这玩意有点别扭，往后啊咱就改成家里的。刚叫了几下的功夫，里边说话了，怎么今儿个这么早就回来了，你能卖几个炊饼啊，本来这日子就难维持，你晚回了一会儿不行吗？真是嘟嘟囔囔把门开放了。武大郎满面是笑，扬起脸的说，大嫂你看看谁来了，咱们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好兄弟武二来了。兄弟来来来，快见过，这就是你嫂子。武松把飘放下在门口站着，抬头一看就是一愣，半天没说出话来。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凭哥哥这模样能娶这么漂亮这么年轻的一个媳妇。在他面前站着一个妇人，上中等的身材，身段

苗条，五官端正，细皮嫩肉啊，弯弯的两道柳眉，一对水灵灵的杏核眼，鼻似春山，口似桃花，牙排碎玉。虽然穿着打扮很一般，但是穿到他身上就那么合理。武松在社会上闯荡也不是一年了，三教九流的人也接触了不少，女人呢他也见过不少，但是像潘金莲这么俊俏的没见过，那比哥哥那岁数也差的太多，他怎么可能呢？故此武松发愣。潘金莲在门里站着，武大郎一说兄弟武松来了，一开始他不以为然，心说就你那模样，你那兄弟也强不到哪儿去。可是荣等着大眼这一看呢，哎呦，在面前站着这条大汉，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一表的人才。潘金莲也接触过不少的人，那男子在他面前像走马灯一样的看着没数，但是像武松这样的人物他没见过。尤其武松这一夸官，县太爷赏了他一套衣裳，头上是青缎的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刺骨叶，鬓茶素白绒球突突暗颤，周身上下一身轻，勒着十字盘，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穴，外面配着灰色英雄氅，人配衣服，马配鞍呐，您不服这个不行。咱们不止一次说过，你这人再好，配个麻袋片他也不好看。这人次点，要穿上好服装也能架得起来，何况武松是一表的人才。因此潘金莲傻了，不相信对面站的这条大汉是武大郎的亲兄弟，心还说呢，就即使是也是俩妈的，他不可能啊。俩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话。武大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家里的大嫂，你愣什么呢？我说话你没听见吗？这就是咱兄弟武二啊。哦啊，潘金莲如梦方醒，武松呢赶紧施礼，一躬到地，嫂嫂在上，小弟武二拜。各位到屋里坐吧，谁那么没深沉，人家弟兄刚见面跑那凑热闹去。哎呀，改日改日，改日一定来祝贺。大伙这才散去。武大郎把门关上，兄弟上楼上楼，呵，还在二层楼的呢。潘金莲前面引路，潘金莲高高把帘打起。武松进了屋一看，这屋挺宽敞，对着门一张大二人木板床，被褥不怎么讲究，但是浆洗的整整齐齐，就剁的有棱有角。正中央一张八仙桌，转圈几把凳子。武松到了哥哥家，当然不能见外了，把外衣款掉，潘金莲接过来搭在衣服架上，让武松上座，那武松能干吗？赶紧回身让哥哥上座，让嫂子上座，武松打横头。

半斤脸不干呢，自己打横头让武松挨着他哥哥坐下。要不说中国中华大国礼仪之邦，就那坐着那是有次序的，能瞎坐呀、哎、当然了，到了现在也不讲究这些东西了，谁爱怎么坐怎么坐着，儿子坐着爹站着那也成习惯了。在那年头行吗？哥哥坐哪儿兄弟坐哪儿那有固定的。闲言少叙，坐下之后潘金莲赶紧给泡茶。你看那武大郎生活不怎么地，茶叶不错，武大郎一口不喝，潘金莲爱品茶，所以家有好茶叶，把那壶啊涮来又涮，擦个倍儿亮倍儿亮，沏上水，把碗也涮干净，给武松倒上茶。这武大郎就说：“哎，家里的兄弟来了，咱们好好祝贺一番。嗯，一会儿你下厨房，给兄弟做几样得味的菜啊。我兄弟饭量大，多做点，我那还有点好酒，拿出来让咱兄弟喝。”潘金莲一听不乐意了，我说你这个人真没头脑，叔叔刚来我得陪着说话，你怎么叫我下厨房？你干脆下厨房得了。哎，行行行，我怕我做不好，既然这样你陪着咱兄弟说话，我下厨房。武松说：“大哥不必，我一点都不饿，您客气什么呢，多什么都会做。”顾此想起邻居来了，武大郎点头：“那我就去请一请，请王妈妈给帮帮忙。”到那一说呀，哎，王婆子挺好说话，外面的人马上拿着钱到菜市买菜，切肉，买鸡蛋，买鹅，买鸡，买鱼，花了不少钱呐，还求人给送回来的。武大郎就说：“王妈妈请到楼上跟我兄弟见见面。”哎，王婆子上了楼了，一听是打虎的英雄，哎呦，羡慕的不得了啊，客气了一番。武松给他满了一杯茶，王婆勉强喝了两口：“你们先唠茶，我到厨房去忙活着，一会儿咱们再接茬唠。”王婆子说完下厨房了，潘金莲就说：“我说你就在旁边守着，哎，你看你那嘴跟棉裤腰似的，光瞅着咱兄弟发愣，一句话也说不出去，给王妈妈打下手去。”哎，对，我打下手去。哎，武大郎真听话。武松有心拦没法拦了，哥哥也出去了，屋里就剩叔嫂二人。合着潘金莲把话匣子打开了，那小嘴叭叭叭叭真能唠。武松见着嫂子还有点发拘，只好把头一低在这搭话：“你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呗。”这潘金莲就问他了：“叔叔哎，我早就听说咱们县里出了个了不起的打虎英雄，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想的是咱家的人。头两天邻居约会我上街去开开眼，我一想算了，看不看打虎的英雄能怎么的，不当吃不当喝的，故此我就没去。没想到打虎的英雄到咱家里头来了，兄弟你知道你嫂子我多高兴。”“当然当然，兄弟听说怎么县太爷当堂参你做了三班都头，有这种事？”“哎呦呵，咱们老五家祖坟都冒青烟了，没想到你哥哥人软货囊，居然出来你这么个好兄弟，出来县太爷就得数你的了。县里的一文一武，文的是知县，武的就是都头，从今以后再没有人敢欺负咱了，谁也不敢小瞧咱了。”武松笑笑没说话。“兄弟你住哪儿了？”“现在尚未安排住处，听县太爷的意思

准备在县衙给我找间闲房。哎呀，那又何必呢？如果你哥哥没在这，你住的县衙当然就没得可说。现在咱们家住在县城里头，哎，离县衙又不远，你何必到外边去住呢？这么办吧，你身边有什么东西没？我派人去求去，你就住在家里头。说话，武大郎上来了，拎着西壶给续水。你们唠什么呢？潘金莲把这事一说，武大一听，兄弟，哥哥在这儿能让你上外边住去吗？那不得被人笑掉大牙吗？搬回来了啊！我现在就给你收拾屋子。哥哥不必了，过几天再说。不，你一定得搬回来。我跟你没唠透呢，晚上我上你那屋去，咱哥俩好好唠扯唠扯。潘金莲也说，武大郎也留。武松一看这么热情，搬回来就搬回来吧。武松这才点头答应了。一会儿酒菜摆上，本来请这王婆子一块吃，王婆子还挺自觉，你想人家一家人唠了心里话，我算谁？哎，帮完忙就走呗，转身走了。潘金莲、武大郎觉着过意不去，每样菜给拨了一点又给送过去。王婆子当然挺高兴了。等夫妻回来，陪着武松喝酒，武大郎这才问：“兄弟，你自从打坏了南霸天，一走就没影了。我为你蹲了半年监狱，我好像没死在监狱里。我出来之后打听啊，你还没个信儿。我那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你知道我磕了多少头，掉了多少眼泪呀？我求菩萨保护你平安无事。哎呀，菩萨真显灵了！”兄弟果然平安无事，现在又露了这么大的脸，我太高兴了。明天我去请香敬佛，我好好的许个愿。哥哥不必了。哎，兄弟，这一年多你上哪儿去了？哎，别提了。武松把经过详细的讲了讲，最后说落到柴家庄，见着好朋友柴的官人，他一再挽留我在那儿一直住到现在，因为思念哥哥要回清河县，路过景阳岗这才打死老虎。可这事儿也巧了，不打死老虎，我到清河县还就扑空了。想找哥哥势比登天。是啊，说的对，说的对。哎，这唠扯吧。书说简短，武松到了县衙，天不亮武松就起来了，那潘金莲也起来了，给武松烧水漱口洗脸，给做了早饭。武松吃完了，跟兄嫂告辞上衙门。初次上班呢，那必须得认真。到那画了卯之后，那三班都头列全队迎接武松到了县衙，派了两名土兵拿着自己应用之物搬到哥哥家里来了。潘金莲呢是一上楼梯紧对着这间房，挨着就是武松这间房。本来呢这屋就够干净的，在武松取东西的时候，潘金莲、武大郎又精心的收拾收拾，就更干净了。武松把东西拿回之后，潘金莲亲手料理，一切得当。从今之后，武松就住在哥哥家中。第二天，天不亮，武松就起来了，潘金莲也起来了，给武松烧水，漱口洗脸，给做了早饭。武松吃完了，跟兄嫂告辞，上衙门。初次上班呢，那必须得认真。你要说怎么那阵叫上班啊？那阵上班房才是正经的上班。

我现在所说是借用古人的词儿，到那画了卯之后，知县开始分派事儿。那三班都头率领着壮快造三班，那事儿太多了，负责整个县里的治安，抓贼捕盗破案，什么事不得找他呀？好嘛，把武松忙的是蒙灯转向。但是武松有一样好，办什么事都认真。一碗水平端呢，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跟手下的人是和睦相处，不摆官架子。你看这正人君子，他就这样。一将来我还得重重的提拔于他，这武松就成了知县老爷眼前最红的大红人了。可每次武松回家，潘金莲必给武松做好吃的，武松过意不去，关了饷之后先到绸缎庄给嫂子买了一批绸子。哎呀，那年头这玩意可值钱呐，普通的老百姓哪敢问津？潘金莲一看乐的就甭提了，他跟一般人的乐可截然不同。他往邪处想，心说：哎呦，我这小叔子给我买批绸子，这什么意思？莫不是他对我有点什么意思？哎呦，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呀。说到这，咱得把潘金莲的身世，为什么嫁给武大郎的，简要的介绍一下。潘金莲也是清河县的人，命贫苦啊，自幼家庭贫寒，父母相继去世，就剩个女孩子。后来经人贩子的手卖给了清河县城潘大户为奴。这个潘大户啊，在清河县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良田千顷，使奴换辈，妻妾成群。看这个老当家的都76了，身体倍儿棒，仗着他们家有几个臭钱，这个老家伙是胡作非为，光手下的养女就养着十多个，潘金莲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名啊，就是他给起的。可潘金莲到他们家的时候呢，才是12岁，一个小女孩子，不起眼，在他们家就是干点零活，收拾收拾屋子，端茶捧水，扫扫地，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潘金莲长到15岁，出落的是如花似玉呀。不然怎么说女大18变？这话一点不假，个头也蹿起来了，图书、抚琴、品箫，哎，潘金莲什么都行啊。到了18岁这年，长得就更水灵了。潘大户80多岁，老不知羞耻啊，背着他老伴儿不知道，对潘金莲是搂搂抱抱，动手动脚，百般的调戏。后来呢，非要纳潘金莲为妾。你说这跟畜生有什么区别？潘金莲不干，但是在人家的魔掌之中，自己说了

算数，哭吧。潘大户是软硬兼施，不答应我就动横的，我揍你，我给你气受，三环首饰全没收，换上破衣服去干苦力活。多少你答应，多少拉倒。可反反复复这么一折腾，旁人能不知道吗？就传到潘大户老伴儿的耳朵里了。他老伴儿81了，这老太太长得也倍儿棒。听着这个风声之后，又恨他老头子，又恨潘金莲，恨他老头老不正经，现在儿孙满堂，你还干这种风流事，你在人前怎么抬头？说潘金莲是个小狐狸精，就因为你这模样长得好，把我们老头给勾引的失魂落魄。看来呀，非得把你撵出我们家不可，不然的话没个好。有一次他找了个理由，把潘大户把老头给支出去了，他呢就把本地的媒人全给找来了，来了10来个。他告诉这些媒人，我手下有个丫头叫潘金莲，大概你们听说过，老大不小的了，我打算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嫁夫找主，你们看看，给保个媒。这些媒人一听，是什么金莲小姐，金莲姑娘，那太好办事了，要她的人拿鞭子赶呢，有的是，这门婚事妥了，包到我身上，包到我身上。哎，老太太说，你们听透了，我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们必须给潘金莲找一个世上最丑的最穷的丈夫，要好一点也不行，找着之后还得带来，我得看看，我满意了才能把潘金莲嫁给他，不然的话还不行。大伙一听可咧嘴了，哎呀，这门婚事啊还很难成，为了领赏钱，这10几个媒人呢挖空心思，东奔西走，就划拉开了。最后其中有个媒人就划拉住武大郎了。这个武大郎在清河县卖炊饼，天天挑个小挑在街头巷尾来回直溜，一般的人谁不认识他呀？因为武大郎个太矮，长得又难看，本地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三寸钉孤树皮，把人都骂苦了。都其实武大郎那人心地良善，就这个外混嗡，大伙全乐了，把武大郎乐懵了，不知道为什么。老太太吩咐一声，你过来我看看你，转过去我再看看你后面。武大不敢不听啊，转了4面，这母老虎最后相中了，心说你个小骚狐狸，谁让你勾引我老头子，我这是对你的惩罚，我让你受一辈子罪，我才解恨。您说这招损不损？相中之后这才跟武大郎提，大郎啊，有媳妇没？没有。为什么没有？原因多了，我长得也难点，家里也没钱，娶不起媳妇。你今年多大了？我还小呢，39岁，快40了。家有什么人？我们哥俩，我还有个兄弟叫武二。你兄弟干什么的？我兄弟使枪弄棒，不务正业。

0: 因为惹了祸逃门在外，现在死活不知。我这也是刚在监狱放出来的，为我兄弟的事儿，我蹲了半年大牢。好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就算定下了。我是信佛的人，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急人之难呐、啊。我打算给你个媳妇，你乐意不？
1: 老太太，您别拿我开心了，我怎么敢想那种事儿？
0: 嗨，就凭我能跟你开玩笑吗？现在我就成全你这美事，去把那骚狐狸给我领来。潘金莲正受罪呢，正推碾子呢，手脚啊全都磨破了，一天就给一顿饭吃。等把潘金莲给找来了，拜见了主母，这母老虎才说，金莲呐，你到了我们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也到了成亲的年龄，我给你找了个好丈夫，看见没，你丈夫就在你面前，就是这个武大，我从中做主，将你的终身大事许配于他，从今之后你们两个人就是夫妻，要白头到老。武大，把媳妇领走吧。
2: 武大郎抬头一看，我的娘，这么好看的姑娘给我，究竟这老潘家安什么心呢？吓住他了，他没敢动地方，说什么也不敢要。
0: 后来呢，
2: 不吧
0: 被呢都拆洗拆洗，两口子就拜堂成亲了。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这句话是一点儿都不过分。潘金莲太委屈了，但是在那个年月没有办法，命运任旁人摆布，想反抗你也反抗不了。潘金莲嫁给武大之后能不难过吗？天天用眼泪洗脸呐，有时候痛不欲生。后来借酒浇愁，他就开始喝黑酒了，喝完酒就撒酒疯，发现武大郎人软货囊，就拿他撒气，没事举手就打，张嘴就骂，武大郎连个扁屁都不敢放。根据自己的条件娶了这么好媳妇，他怎么能敢反抗呢？另外武大郎什么年纪，四十来岁了，比人家大着一半呢，再加上天性软弱，哎，所以就忍了。有时候潘金莲上了脾气，连打再踢，把武大郎撵街上不给饭吃，武大郎就不敢回家，蹲到房檐底下一蹲就是一宿。日久天长了，街坊邻居谁不知道这个事儿？整个清河县的县城都轰动了，正人君子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替潘金莲惋惜，可怜一个美人啊，命运太不好了，难怪说自古红颜多薄命，这话太有道理了。其实也不假，这句话是经验之谈。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翻个历史瞅瞅吧，有很多绝色的女人啊，绝代佳人都什么结果？不是被皇上选做妃子，要不就是给大户人家做妾，要不就被恶霸霸占。有几个郎才女貌白头偕老的，那也太少太少了。因为模样长得漂亮惹人注目，有很多人就惦记

一嗓子，无钱无势的人干眼馋没辙，有权有势的人就可以想什么办法把你剥夺到手。有多少绝代佳人自尽而亡，悬梁上吊，投河跳崖，举不胜举啊。潘金莲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要不怎么说红颜多薄命呢？要不是模样好，潘大户不能动邪心，潘大户不动邪心，这母老虎不能生气，也不能这么惩罚潘金莲。咱们闲言少叙，那个本街上的无赖嘎砸的琉璃球都知道潘金莲长得漂亮，没事就跑这起哄的，见着武大郎就说武大郎是软盖的王八，那说什么的都有啊。武大郎实在住不下去了，这才带着媳妇搬到阳谷县。这是以往的经过。您想一想，潘金莲一肚子委屈，能甘心吗？不能甘心。他跟武大郎啊，也就是混。正所谓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旦遇上合适的，把武大就蹬了。如今啊，遇上个武松，那武松那小伙啊，虽然谈不到什么漂亮，也谈不到美男子，但有阳刚之气，一表的人才，真正的男子汉。这样的人有几个姑娘不喜欢，有几个少。他那个个头，我这个模样，我们俩人可以说天作之合，太般配了。何况我比武松还小着好几岁，他绝对不能够不同意。他又是个光棍汉，潘金莲越想越有把握。打这天之后，他就跟武松啊开玩笑，动不动拿着话呀，哎，撩武松。这武松可不傻呀，全明。但是武松呢，心里头非常有反感，不愿意发虎全断。武松在阳谷县当了都头，每逢官饷都给哥哥嫂子买点礼物。单说这天，武松啊得了不少赏钱，手头比较富裕，就给嫂嫂潘金莲买了一批绸子，哎，都是上乘品啊。潘金莲大喜，但是也动了他的邪念。他认为武松啊对他有意思。您想一想，那武松那小伙啊，虽然谈不到什么漂亮，也谈不到美男子，但有阳刚之气，一表的人才，真正的男子汉。这样的人有几个姑娘不喜欢，有几个少妇不留恋。那潘金莲何况有这种特殊的原因，他见着武松那天就睡不着觉了，失魂落魄，想入非非。但是刚见面怎么好意思呢？时间长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结果我呀豁出去了，我要把我这肚子话倒出来，我看看武松对我有没有真心，要有我就把武大甩了，跟武松结为夫妻。他那个个头，我这个模样，我们俩人可以说天作之合，太般配了。

何况我比武松还小着好几岁，他绝对不能够不同。他又是个光棍汉，樊金莲越想越有把握。打这天之后，他就跟武松啊开玩笑，动不动拿着话呀，哎，撩武松。

你们卖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他中间一给撮合，哎，中饱私囊，他就能发。现在有了钱了，在家里头请了十几个教师，刀枪棍棒没事老摆弄，所以才得了个绰号叫花拳绣腿。要论他的功夫，不次于武松啊，就是这人的人品太糟糕了。在县衙门正门呢，他们家开了个寄生堂药铺，哎，这买卖挺赚钱。在周围呢还有几处买卖，西门庆没事出来讨债，就是吃喝玩乐。今天呢由于讨债路过紫石街，你别看在本县住着，他还从来没在这儿走过，怎么那么巧，潘金莲一挑帘子砸他脑袋上了。他一见潘金莲呢，魂都没了，心说哎呀，我们小小的阳谷县有这么漂亮的美人，我怎么不知道呢？这是谁家的娘子啊？他就在武大郎的门前转来转去，两眼发直。后来他发现王婆子开的茶馆了，是这家的邻居，决定了解了解情况，这才来找王婆子。王婆子热情款待，让西门庆坐下之后擦抹桌案，先给泡了壶香茶，端了几样点心，就问大官人呐，您的贵族不踏贱地呀，今天是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小街上来了啊？老干娘，你看这家嘴还挺甜，也不知从哪论的，我王婆子叫老干娘，我这是讨债在这路过，到您这歇歇腿儿。哎呀，我的大官人呢，像我们这小门小户的，往后啊您得多光顾着点儿，多少的呢也让我们能吃顿饱饭。哎呀干娘，咱们都住在本县，谁跟谁呀，你要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钱嘛不成问题。王婆子心说话，去你娘的吧，我还不让你，是我而不仁呢，要花你一个大钱那费老了劲了，有钱的人是最抠不过呀，你数那雌公鸡的一毛都不拔，这回呀、啊，我得好好敲打敲打你，不拔你也得拔。王婆子老于世故，那多滑呀，把西门庆哄得滴溜溜转。西门庆在这喝着水，俩眼盯着武大郎的门，因此心不在焉，说话也是词不达意。王婆子看在眼里，什么也没说。西门庆沏了壶水，也没怎么喝呀，坐了一会儿，大大嘎嘎的，他走了。哎，没到中午又回来了。王婆子一看，他心里头有鬼呀，还假装装糊涂，擦了阳谷县一大恶霸，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什么坏事他都干，特别是在女人身上，他花的功夫就更大，调戏民间妇女，拐卖妇女，像这种事儿举不胜数啊。另外西门庆这小子好功夫，他自幼

就喜欢拳脚。现在有了钱了，在家里头请了十几个教师，刀枪棍棒没事老摆弄，所以才得了个绰号叫花拳绣腿。要论他的功夫，不次于武松啊。今天呢，由于讨债，路过紫石街，怎么那么巧？潘金莲一挑帘子砸他脑袋上了，他一见潘金莲呢，魂都没了。他就在武大郎家门前转来转去，两眼发直。后来他发现王婆子开的茶馆了，这才来找王婆子。西门庆沏了壶水也没怎么喝呀，坐了一会儿，大大嘎嘎的他走了。哎，没到中午又回来了。王婆子一看，嗯，他心里头有鬼呀，才假装装糊涂，擦抹桌子，大官人请在里边吧。不不，门前风凉，我坐在这合适。这西门庆鸭子腿一拧，俩眼呢死盯盯的盯着武大郎的门。王婆子心中仍然是暗笑，没搭话。坐了片刻之功，西门庆又站起来了，像活了病一样，没有稳当气儿。干娘，先给我记上账，一块儿算。好嘞，好说好说。西门庆又走了。到吃晚饭的时候，他又回来了。就这样，能来回倒腾了五六次啊。王婆子一看差不多了，等到第二天吃罢了早饭，西门庆又来了，照样要了壶宴茶，摆上四碟点心。他望着一座仍然盯着武大郎的门首。王婆子一边干活啊，一边捣鼓时至给西门庆听。哎，人呐，都是瞻视则迷呀，旁观则清。我老婆子也不是自夸海口，三教九流，不管是什么人，经我眼睛一看，他心里想什么，逃不出我的眼睛。我怎么也猜他个八九不离十。他乐开了。哎，西门庆听见了，笑呵呵就问他，老干娘，您说什么？什么事儿您都能猜着啊？啊，大官人呐，我真有半仙之体，你信不？老干娘，我信。王婆子压低了声音，鼻子尖对着西门庆的鼻子尖是眉飞树谢。你说有这么无耻的人不？他真就把心里话兜出来了。他也知道老王婆子的底，要正经人他能说这话吗？原来这王婆啊，老头早死了，他还有个儿子，这儿子不务正业，坑蒙拐骗，什么坏事都干。两年之前呢，拉了几个人说到南省去做买卖，到现在也没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根据内陆货色呀，也可能做了外丧鬼了。王婆子也不在乎这个，可他靠什么活着？保媒、拉纤、扎针、拔罐子、跳大绳、扶轮，什么他都能干。你要有个小灾小病的，他去了一收拾，手到病除。特别是保媒拉纤这方面，他有特殊的能耐。

0: 能说的老和尚还俗，能说的姑子嫁人，你说他有能耐没？日久天长了，谁都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所以西门庆才敢于向他交底。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王婆子一听西门庆说这话，唰，脸沉下来了。我说大官人，你拿我当什么人了？你说的是叫什么话呀？你家里头妻妾成群，人家也有丈夫，我可不错是保媒，我得保那个光身汉才行的。你们都有家口，这媒叫我怎么保？我怎么遇成此事？哦，我明白了。你打算叫我设法帮忙，让你们干那见不得人的事儿？呸！臭不要脸！我大官人，往后这样的话少说啊！我这庙小，装不了大神仙，请您呢高升一步吧。干什么？我问你。哎呦，把西门庆弄上大红脸。这一句话堵那的半天没上来这口气，但是西门庆马上明白了，知道王婆子这叫拿糖，明愿意这么干，还假装说不愿意干。心说这个狡猾的老狐狸。西门庆从兜里又拿出十两银子来，往面前一放，干娘，我说错了，我说错了，这就当赔礼的钱，怎么样？你消消气儿吧。你看又叫大官人破费，我老婆子就是有嘴没心，不过您说那话也太直点儿了，怎么说这话也得拐弯抹角的说，对不对呢？老干娘，你真把我吓得不轻啊。陪看王婆子把钱收起来了，这才接着往下说，老干娘，无论如何，您得给我们想个办法，让我们两个人凑到一块儿。哎呀，路呢是人走的，办法呢是人想的，要真下了功夫，可也不难。我说大官人，你知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吗？我哪知道？他们家姓什么？姓武啊。你看见那个漂亮的娘子叫潘金莲，她的丈夫你也见过没有？没见过。见过，何止见过一次啊，她那丈夫就是宴街做小奶奶卖炊饼那个武大郎啊，武大郎就是那个绰号叫枯树皮三寸钉的，对，就是他。怎么可能呢？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吗？谁说不是？这大官人，我跟你说，月下老啊，就是不公平，要不就是犯病了。你说这世上的男男女女，有几个凑在一块那么合适对劲儿的？那也太少了。指定是叫你阴差阳错，不那么合适。咱说别人说不着，就拿他们家来说吧。你说那大娘子那个人样子，哎，多漂亮！皇上没发现，皇上要发现，都得把他选进皇宫去享福。就落到紫石街了，就落到武大郎手里头了。你瞅那武大。没有桌子高，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说这潘的娘子得倒了多大的霉哟？我昨晚看见他呀，我心里都替他难过。哎，可不是嘛。要这么说，干娘，您还非得遇成此事不可呀？ 我挺可怜他，我准备拉他一把啊，这叫可怜啊。王婆子点点头，不过大官人呐、啊，我虽然跟他住邻居，但我看这潘大娘子还挺本分的，一天也不上街，不是挂着帘就是关着门，也不到街坊邻居家去串门去，我还发现他们家的客人也极少极少的，所以这个人的秉性我还得摸一摸，不能硬来呀、啊、要玩硬的还许把这事做呲了，怎么办？你先回家吧啊，这事交给我了，我慢慢的试探试探，如果有希望呢我去请大官人，如果没希望，我希望您呢也就死了这股心吧，反正你们家有的是钱，那长得漂亮的女人有的是，你想娶十八九的大姑娘都拿鞭子轰，何必在她身上费时光呢？哎，干娘，我得等多少日子？不多，多者半年，少者五个半月吧。
1: 啊，
0: 哎呀，干娘，那我可等不及呀、啊！就这两天的功夫，我就度日如年。干娘，你千万别拿我取笑，是越快越好。你看。你这人还真是急性子。好了，容我今天盘算盘算，您明儿个这时候来听我的信儿。
1: 好，多多拜托了。
0: 说着，这西门庆从怀里又拿出十两银子。干娘，这个留着您打酒喝吧。
1: 哎呀，你看我什么都没干呢，就拿你这么些钱，无功受禄，寝食不安。
0: 哎呀，干娘，事情办成之后，我必有重谢。你看西门庆那么吝啬，在这方面舍得花钱，什么没得着，什么没见着呢？三十两银子搭进去了，三十两银子那是钱呐。这小子甩袖子走了。其实王婆子这故意拉堂，要说坏道他有的是，故意憋西门庆一晚上。当天晚上他又仔细地盘算盘算，怎么对付西门庆，怎么对付潘金莲。后来打定了主意，他睡了。第二天王婆子也搭着起的晚点，那炉子还没点着呢，西门庆就冒上来了。干娘，我来了。哟，大官人呢？你来的太早点了，您先在那坐着歇歇啊，容我洗洗脸梳梳头。
1: 哎，行行。
0: 西门庆像孙子似的往门口一坐，俩眼睛直盯盯着武大的门。王婆子也不理他，洗完了脸梳完头，把火升着了，水烧开了，给西门庆沏了一壶艳茶，这才陪着坐下。干娘，您昨天说的话不能忘吧？
1: 我说什么来着？
0: 哎呀，你不是答应替我出主意吗？
1: 哎呦，
0: 大官人，你的性子也太急了。干娘啊，您可别拿我取笑，您再这么取笑我，非疯了不可，
1: 至于的吗？
0: 好吧，这话呀咱上屋里谈去。
1: 哎，
0: 进了屋了，王婆子收拾一块干净的地方让西门庆坐下，他拉把椅子坐在西门庆近前，压低了声音，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啊，我光跟你说那武大郎了，武大郎还有个兄弟你知道不？
1: 谁？
0: 谁？阳谷县大虎的英雄啊，如今是县衙三班都头武松
1: 武二郎了。

0: 娘们的小叔子。是吗？武松跟武大是亲哥俩啊？原来我都不信，但是这是真的。魏松干这个事儿之前，你可掂量掂量分量，别捅了娄子，你别怪我没提醒。
1: 嗯，这
0: 听说武松没在家，奉知县老爷所差到东京，也不干什么事去了，走了很长时间了，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大官人，你先把这个事考虑考虑，你敢吗？一开始西门庆害怕，但是色胆包天呢，冷笑了一声，干娘，多谢您提醒，这算不了什么，武松无非是个三班都头呗，是个狗屎的奴才，我有的是钱，到时候他要挑了理儿，我拿钱堵他的嘴呗。倘若说他不爱财，那咱就动势力。我跟知县大人是换贴的把兄弟，还制服不了他吗？哎，这我心里就有了底了。大官人呢，你也要做到心里有数。这篇接过去，咱再说第二篇。我呀，给你琢磨了个十风光。西门庆一皱眉，我您别跟我打哑谜了，什么叫十风光？哎呦，我的大官人呐、可惜您识文断字，连这都不懂吗？一层风光一层把握，十风光就是十成把握的事儿，得一步一步来，你听我详细的说。你呀、再破费俩钱，上好的绸缎给我买几批，我呢要做一套装老的衣裳。你看我都60多岁了，早晚有一天我不得黄金入柜吗？哎，这就是寿衣。我拿这东西去找潘金莲，哟，潘金莲的手头可巧呢，飞针走线，那活都做绝了。我到那我就说，我说你看那最近我身体不太好，有今天没明天的了，我得做做后手的准备。我打算求个人呢给我做套寿衣，大娘子你看看我找谁合适。哎，我拿话一敲边鼓，如果潘金莲说大娘你不用找旁人了，这活我给你干得了，这就叫一风光，这事就有门了。西门庆点点头，往下说，下边怎么样？听我说呀，做活能在他们家做吗？我得把潘金莲勾引到我们家来，把他们家门得锁上，那有多方便呢？老身就是一个人，深宅大院的，他要来给我干活，这事就是二风光，就有两成把握了。他要拒绝不来，凉了，凉了。那我尽量想办法叫他来。如果潘金莲来了，上我们家做寿衣，到了晌午我留他吃饭。他要不吃，非回去不可，凉了。他要答应在我这吃饭，这叫三风光。往下说。然后您就露面，何老师最近别来啊，三天之后你要来了，他一见生人起身就走了，留也留不住，完了，这事黄了。假如他嘴里说走，腿

0: 您说这老家伙坏道有多多，难为他怎么想来的？他说，如果你来了，就夸潘金莲的手艺好，他要不跟你搭个话，不做正面交谈，完了，倘若他能搭个话，你们俩有来言去语，这就叫五风光。就凭老身的能耐，一步一步引诱，何愁你们的美事不成？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到了五科场之内啊，程咬金发现这李世民真没了，马上把这个情况向西魏王李密禀报，说这李世民可真走了，唐国公李渊那个看棚是空着的。西魏王李密一听，那就说明昨天晚上李世民和程咬金所说的那一番话是真的。这李密当时这一愣的功夫，秦琼、徐茂公等人就凑过来了，说怎么回事。程咬金就把昨天晚上这个事跟他们一说，徐茂公说，为今之计呀，咱们呢得离开这个看棚，不管这个看棚底下有没有地雷西瓜炮，咱们也得先躲着点微妙。我们就上看棚外边，坐在马上往场内观瞧。旁边程咬金就说了，这个事儿是不是跟这十八国的国王咱们都得说一下啊？啊，咱们当初在四平山上曾经联合截杀杨广啊，今儿个有这么一个事儿，咱们要不告诉他们，显得咱们不够义气。李密说，不，程将军，这个事情可不能跟人家讲。为什么？你跟人家一讲，万一大伙儿都出去之后，他这个火炮要没有呢，要是不炸呢，这不是咱们在这谎报军情吗？程咬金说，万一那要炸了呢？李密说，万一要是炸了，那就是天意了。李密这话虽然这么讲，但是李密内心深处他想的是，万一要是炸了，把那些个国王都炸死，不就光剩咱们自个儿了吗？所以李密没有向程咬金等人明说这个话。程咬金这个人那是重义气，总觉得十八国咱们都是一墨子的，他没想那么多。程咬金说，那好吧，那我就不说。哎，这罗成哪儿去了？一转眼的功夫发现罗成没了。罗成哪儿去了？罗成啊，提溜着枪上外边转悠去了。转悠什么？他找窦建德。夏明王窦建德的手下先锋官是苏烈、苏丁方。苏烈、苏丁方箭射死罗毅，罗成要报仇，所以罗成转了一圈回来了。为什么没找着苏丁方？夏明王窦建德这支队伍来了没来呢？昨天没见到，今天见到了，但是在那个看棚里边的就是几十个人，一问没有夏明王，也没有苏丁方。罗成转一圈回来之后，徐茂公跟罗成就说了，老兄弟，你可不能这样，老爷子的事儿很重要，我们弟兄都想给他报仇，但那是私仇，今儿个咱们到这儿来，主要的是来索玉玺，来争这个魁元，得这个状元，要的是大隋朝的江山呐，我们不能因小事而误大事。罗成点了点头，好吧，那么我们就瞧着。话正说到这里，这个时候就看正当中彩山殿上鼓乐齐鸣，大伙全都出来观望，一看在鼓乐声中，这杨广上去了，头上戴着冕旒冠，身上穿着赭黄袍，足下蹬着墨绿朝靴，在上面端然一坐，两旁边有宫娥才女太监陪同，殿下边有护卫的将士。 就在这彩山殿下边有一匹风雷豹，风雷豹上端坐一人，正是靠山王杨林。靠山王杨林一身金盔金甲，外罩大红袍，怀抱囚龙马，身背后是十二匹马，上边坐着他的十二位太保。这几个太保都在这儿看着杨林呢，催马来到教军场当中。首领徐然往周围一看，报了一个罗圈仪：天下十八路王爷今日把诸位齐请到此，为的是应天夺魁呀、啊！我主圣上孝尧舜之圣明，甘愿禅位让天下，只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那么今日呢，在教军场中，那么我们就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比武夺魁，哪一个夺魁者，就将玉玺给他。诸位，我们今天比的是武艺啊，但愿诸位都手下留情，不要伤缺性命。万一谁要是一不留神伤缺了性命，也不要心存忌恨啊，都是为了比武夺魁嘛，这也都是天意。下面哪一位下场，可以先到彩山殿下标名挂号，有人给你报喊名额。杨林说完这番话之后，一拨马回去了。彩山殿旁边把角那地方有一个随军，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工作人员，手里边拿着一个大牌子。这大牌子干嘛的？谁要下场，先到那儿报出你的姓名，来自哪里，写到牌子上。这个人把这牌子一举，同时高喊。这个人嗓子非常好，那个年头啊，也没有扩声设备，也没有麦克风，所以全仗嗓门好。这一嗓能灌得全场都听着，所以在那个地方专门有这么一位。杨林下去之后，一会儿的功夫，有一个人催马到那报名。到那催马报名的那个人是楚王林世洪手下的，此人姓秦，叫秦立。这个秦立到那报完名之后，胯下马，手中一口砍山刀，来到教军场当中。那边举牌的那位把牌子就举起来了：楚王手下秦立下场。喊了一声秦立，这秦立下场得有应战的。接着又听那边喊了：李子通手下武云照下场。武云照，这秦立别人不知道，这武云照大伙可都知道，当初那是南阳侯啊，大隋朝开国元勋武殿章的儿子。四平山十八国联盟的时候，武云照也是前部先锋官之一。就看南阳侯武云照催开胯下这匹银鬃马，手中颤动这条虎头缰，来到下边跟秦立两人各自聪明之后，兵器齐举，啪，那个一刀，这个一枪，征战没有三四个回合，那个秦立哪是武云照的对手啊，这武云照上边用枪一次他都没传，秦立拿刀一划了，武云照翻把一枪刺他的大腿，他拿这个刀往下手一划了，接着武云照抖手一枪直取前胸，这一取前胸的时候没有直接扎，抖了一个枪花，这一个枪花出了一堆枪头。这秦立当时眼花缭乱，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拿这个刀刚这么一划了的功夫，哪个也不是真的，他一愣神，这枪进来了，扑的一下子从左肋下就穿过去了，肋甲掏断了，甲叶子喝开了，把肋条那个地方给穿出一道血槽。这秦立当时的血就下来了，半边身子都红了，拨马半下。 吴云照手中铲枪，哪位来？一会儿的功夫，知事王王勃手下的大将翟德，这翟德手中使一对锯齿飞镰刀，使一对锯齿飞镰刀，百双刀报名之后下场了，跟武云照两个人马打对面，没过六哨面，让武云照一枪杆，把这翟德横扫落马，由打马上下来，由打马上栽下来之后，脸先挨着地，左边脸皮蹭掉一块，血狐林拉着牵着马下去了，这个下去了，接着第三个上场的报出名来，这个人是窦建德手下的苏定方，这一报苏定方，瓦岗镇这边，秦琼啊、罗成啊、程咬金呐、啊，这些众位弟兄全都听见了，一起把眼睛瞪大了。苏定方，罗成一看，我瞧瞧哪个是苏定方？苏定方是他的杀父仇人呐。罗成这边就挖马牵过来了，搬鞍上马，手中提着枪，拉着架子挡着他。下场是一个一个来呀、啊。罗成心想，苏定方，你跟武云照不管是谁输谁赢，我也得盯住你，我非得直接要你的命不可，给我的爹爹报仇。罗成在这盯着这苏定方，这苏定方头上戴着一顶亮银盔，身穿亮银甲，胯下骑着一匹蓝美驹，手中端着一条枪，颤颤巍巍一条银枪，斜背着弓，走兽弧插着剑。罗成一看见苏定方背着弓插着剑，心里边气就不打一处来，因为他知道他爹爹就是中了苏定方的毒药箭死的。苏定方下场了，苏定方下场跟武云照两个人马打对面。南阳口武云照问了一声，你什么人？我苏烈苏定方。武云照是撒马过来，苏定方过来扑棱抖枪就刺武云照，百枪高下。武云照不光说枪法好，而且力气还大，这苏定方跟武云照两个人打在一起十几个照面的功夫，旁边看着的人就瞧出来了，这苏定方啊非败不可，他根本不是武云照的对手。可是这个苏烈苏定方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子他练武艺是练武艺，功夫按说也不错，但是他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到邪魔歪道上了。什么邪魔歪道？专门研究暗器，研究剑弩。所以苏定方跟武云照打着打着，突然间啪点了一枪，拨马往下就败。他那个点了一枪，拨马往下一败，不是败回阵脚，而是围着这个教尊场跑圈，这一跑圈呢，这就说明他不是真败。武云照催马就得追，催马这一追就说有可能追上你，我继续取胜。武云照随后催马这一追的功夫，就看这苏烈苏定方就把他这个枪压到得胜沟上了，他把枪一压上，武云照在后面就看明白了，心想这小子要使弓箭，因为他看见身背后背着弓，早兽胡插着剑。南阳侯武云照就故意的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心想我看你这个箭怎么使，我手中拿着这枪呢，你要对我射箭，我完全可以用枪拨打你的凋零。眼瞅着苏定方就把这弓摘下来了，走出壶里边把剑也抽出来了，剑搭弦上，开始他的弓朝前边拉开了。吴云照知道突然一回身肯定是给我这一剑，可是吴云照没想到苏定方这小子他这个剑跟别人研究的不一样，他这叫什么剑？他这叫明剑暗弩。弩啊就是一种激发的弩箭，他这个弩安在哪儿了呢？安到这膝盖这个地方，激发器就挂到马镫那个地方。苏定方把这个弓摘下来搭上箭之后，

0: 这一方敌人的注意，所有追的人都得注意他要射箭了。其实射箭是假的，发弩是真的，而苏定方这个弩箭和他这个弓箭都是拿毒药喂过的。当初他射罗毅就是用这种毒药箭，所以罗毅是中了箭回到城里毒气发作才死的。苏定方那个人就是这么一个狠毒阴险的家伙，所以他把这个弓箭搭上了，他没有回身射，突然间一带马，这马头掉过来了，马头一掉过来，他一箭奔着武云照就射过来了。武云照全部精神都盯着他那弓箭呢，一跟这一箭射过来，武云照拿枪往回一扑了，啪，那箭掉地下了。箭是掉地下了，他可没想到苏定方就放箭的同时脚底下一踩他这个弩弦，啪，科技盖这个地方这个小弩他特制的，这弩箭就发出来。这弩箭可不长，一眨来长，非常的锋利，拿毒药喂的，噗的一下子，这一弩正打在武云照的滑盖穴这个地方，噗，这一箭一打着，武云照嘴里的啊，低头再一看，中了弩箭了。武云照急忙拨马带下，武云照拨马这一败下来，苏定方把弓又背上了，把枪又拿起来了，在马上把枪一横，拿个来，就这一下子把马刚军这些看的人都给震动了。哎，武云照怎么回事？那个箭没射上啊，他弄的什么东西？程咬金在旁边没看明白，侯君集那个眼神好，侯君集也明白。侯君集说他用的是弩箭，这个小子这个弩箭厉害，在腿上那地方安着呢，你们小心点。罗成这就催马端枪要往上闯，秦琼在旁边说，罗成你先别动，我上去。秦琼心想，罗成现在是报仇心切，苏烈苏定方那个人不是全凭武艺赢人，他凭的是暗器，他的这个暗器在哪安着没弄明白。秦琼暗想，我得上去，我上去比罗成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内衬有汤尼凯，如果他刚才这一弩箭要是冲我这打的话，那么就打不进来，这汤尼凯就给挡住了。秦琼心想，我得保护我的表弟呀，所以秦叔宝一催虎烈豹他上来。秦琼上来之后，先是到彩山殿下标明，这下边举牌子一喊，瓦岗军秦叔宝，十八国所有的看棚全场震动，大家伙纷纷议论，无论不出来的都出来了，说谁秦琼下场了，看看怎么回事。秦琼这匹马来到苏烈苏定方的面前，双手一颤，这条金钻提炉枪，这一抱秦叔宝，苏烈心里边也为之一震。苏定方知道大名鼎鼎的秦琼秦叔宝啊，哎呀，这个人可是武艺出众，听说他会罗家枪，自身又会秦家锏，我得加着小心。苏烈一看秦琼，两个人马打对面，这个时候秦琼没有功夫跟他叙谈打北平府的事儿，主要是武艺说话，谁有本事谁占上风。秦琼心想，今儿个你要是败在我的手下，我指定要你的狗命。苏定方一看秦琼到他面前，二话不说走枪就刺，摆枪招架，两人打在一起，马来马往这一交战，秦琼手中这条枪那真如是怪蟒翻身，银蛇吐信，一枪快死一枪，一枪急死一枪，这枪里边是带着仇恨的，枪里边带着气愤的，这枪被苏烈这么一扎，苏烈最后打着打着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苏定方心想，不行，我呀还得败，啪，虚点一枪，秣马往前就迈， 他往下这一拜，秦琼这给虎力豹推开，追上来。秦琼想，你不就是弓箭吗？你那弓箭呢，我看明白了，你得跑起来摘弓抽箭，你那个腿上可能有个弩，你得挂好了那个激发器。我不等你挂好，我这马就到你跟前了，想开弓我让你开不开。所以秦琼这匹马随后紧追，苏定方这匹马真没有虎力豹快，这虎力豹追上来了。苏定方想着我怎么能取胜，苏定方想到了，我这回再用箭射，肯定秦琼不能上我的当了，我再用弩也够呛，我怎么办呢？这苏定方还有一招绝的呢，他这匹马叫蓝尾驹。为什么叫蓝尾驹呀？这个马尾巴这儿苏定方下了功夫了，训练这匹马就像那杂技团训兽一样，他真是天天起五更睡半夜的训的。这匹马马尾巴里头有打这个马尾鬃这儿，他用皮条编了三条皮条，三条皮条的前边有那个小钢毛，就那船的毛那种形状的，是钢打的，倒去钩的，磨得飞快，挂在那皮条上。他如果跟敌人作战不能取胜，往下一败的时候，看看敌人要后边有追的临近了，他就把这马尾巴往前一拢，朝这马脑门子啪这么一拍，这马就明白了。拢完了，一拍脑门子，再一松手，这马尾巴就使劲的往后一甩，就使劲，就这一甩，整甩到后边敌将那马脑袋上，不是把那个对方马眼睛挂瞎了，就把马脑袋挂破了。敌将的马一疼，肯定前蹄就站起来，一站起来，他这匹马掉手掉过头来，这就叫回马枪。他这回马枪跟别人还不一样，所以他这匹马叫蓝尾驹。苏定方心想，姓秦的，今儿个我就得用这外科手段，邪门外道赢你，我正打打不过你。所以这匹马他往下败，败着败着，秦琼这匹虎力豹眼看就追上来了。苏定方故意的把这个马的速度放慢一点，马尾巴往前一拢，看虎力豹追都切近，一拍他的马脑袋，这一松手，这匹马尾巴往后一甩，虎力豹那是宝马，虽然说没练过武术，这尾巴往那一甩还懂得躲，这匹马下意识的一低头，正甩在脑门子上。咱说了，这虎力豹在铜旗镇那个地方拿这铜旗呀，把脑门子那地方刮破了一点，流了血了，刚钉上嘎巴，这嘎巴刚钉上，他这小铁毛飞过来了，啊吧！小铁毛这一飞，这匹虎力豹当时就叫上了，啊！虎力豹这一声吼叫，苏定方那匹马是屁滚尿流，立时就趴下了。这一趴下往那一倒，这苏烈应该说是年轻，反应的快。苏烈想回马，回不来了，这马就手趴在那儿了。这苏定方俩脚一甩蹬，腾的下子就蹦下来了。他这一蹦下来，秦叔宝抖枪就刺。苏定方知道自己不是秦琼的对手，所以他自己拖着这个枪撒丫子就跑，就在这教军场往外跑，往他自个儿那个方向走。他往自个儿那个方向走，罗成一看，一转眼苏定方走没了，程咬金在旁边看见了。程咬金提着大斧子抄近道，程咬金说，罗成，你在这盯着，你下场多状元，我给你追苏烈去，我拿斧子劈死这兔崽子。苏定方这蓝尾驹的马尾巴抽疼了虎雷豹，虎雷豹一声嘶叫，苏定方这马当时就趴下了。幸亏苏定方反应快， 抽脚出来，提着枪往外就跑。
1: 嗯，

苏定方这一跑呢，程咬金在旁边发现了，罗成想要追他，程咬金把他拦住了。老兄弟，你有你的大事儿，你在这儿就准备着夺这状元，我去追这兔崽子。程咬金提着斧子随后就追。这个苏定方为什么开始一进扬州十八国聚齐的时候没见着他呢？因为苏定方自个儿知道他把罗毅给射死了，这次到扬州来有瓦岗军，瓦岗军里边有罗成、有秦琼等人，这些个人都视他为仇敌。他不担心别的，担心瓦岗军里边有高人、有能人把他给暗害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所以苏定方很迟才露面，可是这一露面，他万万没有想到秦琼这匹虎雷豹他会叫唤。这一叫唤，苏定方这马一趴下，苏定方就只有逃命的份了。苏定方逃命，程咬金在后边提溜着斧子追。这程四爷为什么要追他呢？程咬金呐，刚才看见苏定方跟秦琼两人马上比武的时候，程咬金心里边有一个估摸，心想苏定方这小子纯正的武艺并不出众，他倒有很多邪门外道，什么弓啊、箭啊、弩啊，那马尾巴也派上机关了，是这个没了马了，一看他蹦起来的时候把这个弓也摘下去了，因为跑着不方便。程咬金心想，这我就不怕了，要是我们两个部下交战，我撵上他，三斧子肯定能把他掏上。所以程咬金心里有这个把握，提着斧子随后就追。这个教军场啊，也是他们比武的武科场，周围是一圈的高大院墙，南北两个门，十八国的这些王爷都是从这个南门进来的。苏定方呢，现在站起身来撒丫子就跑，是奔着北门往外跑，程咬金随后跟着往外追。苏定方前脚出了北门，程咬金随后也就追出北门来了。追出北门之后，苏定方往右一拐，贴着这个教军场的大墙，他就往前跑。他往前边跑着，程咬金在后边就喊：哎，我说姓苏的别跑，嘿，站住，跑不是英雄。程咬金扯着这个大嗓子一喊，苏定方在前面跑着跑着，听见后边有人喊他，回头一瞧，哎呦，一看在后边追出一个蓝的脑袋来，这位身高膀大，手里边提着那大斧子跟绊着车轮一样。苏定方让程咬金这个气势就给镇住了。苏定方心想，我不能停住脚步，他跑得更快了。苏定方往左边一拐弯，顺了大街了。感情那个北大墙的外头是一条街，街的两边呢都是老百姓居住的平房，靠街两边有很多摆小摊的，卖吃的、卖喝的、卖穿的、卖带的、卖玩的，卖什么东西都有。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马路市场，当时叫商贾市场。苏定方就奔这个大街上一来，就融入人流之中。程咬金提着斧子一看，苏定方往左拐了。程咬金走到这儿也想往左拐，再一看满街都是人呐，两旁边都是做小买卖的在那烂吆喝，叫卖声充斥耳鼓。程咬金一看，他娘的，找不着他了，哪儿去了啊？嘿，程咬金顺着大墙还往前走，走来走去呀、啊，到了拐角这个地方，也就顺着北墙走，到了这个东北角这地方，一看还没找着苏定方，程咬金心想啊，看着这小子不定钻哪儿去了，今天我是找不着他了。找不着他怎么办呢？这阵程爷就觉得要上厕所，得小解小解。程咬金心想，附近哪有茅房啊？啊，
提着斧子呢，他就往东拐过来了。拐过来往前一走，程咬金就发现一个问题。他发现呢，这个北大墙的外边，老百姓的民房，那些买卖铺户，包括街边上摆摊的，非常的热闹，民房都非常整齐。而这东面，这民房有很多都给扒了，尤其靠着教场附近的民房全都扒掉了，有的这砖瓦废旧的木料都被运走了，还有的呢没来得及运，也有些断壁残垣。程咬金说这怎么回事？哦，可能这隋炀帝他想着要在这儿把这个教军场给扩建了啊，也是有的。程咬金继续往前走，但是一看这一马平川，扒的一眼看出老远去。程咬金心想，我也不能在这儿尿啊，在这儿一尿，万一有个小男妇女的出来让人看见不骂我啊，没受过教育嘛。再往前走，捋着这个东大墙往前走着走着，就到了东南角这个地方。到东南角，他往南边这一拐，程咬金一看，嚯，这一片扒的更厉害，一望之内呀，全都是倒塌的房屋，靠近处有几处断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房子孤零零的在那没扒，青砖瓦房一处。程咬金心想，哎，

0: 我上茅房。
1: 哪是茅房？程咬金拿手往前一指，那不是茅房吗？他一指那青砖瓦房。这随军一听，嘿，瞎子，那是茅房吗？啊，你们家那茅房有那么阔吗？程咬金说，我们家这茅房比他还好呢。怎么着？我告诉你，那不是茅房，这地方不能随便往里走。程咬金说，别人不能随便往里走，我还不能随便往里走吗？你是谁呀？程咬金说，你不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你。这个时候程咬金注目瞧了瞧这个士卒，这个士卒也看了看程咬金，他看不出程咬金是干什么的，因为程大爷今儿个来呀、盔甲没有穿戴，身着的是便装，手里边提着一把大斧子，你也看不出他是隋朝的人员呢，也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或者是十八国里边的成员。所以这个士卒呢，上眼下眼的一个劲儿端详。程咬金瞅他一端详他，程咬金呐灵机一动，突然就来了一句，哎，我说是你呀。这士卒一听，我，你认识我吗？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姓程对不对？这个程咬金呐纯属瞪着眼瞎唬，心想蒙不对，你要姓别的呢我就在顺杆爬，一问你姓程，你怎么那么巧，真让他蒙对了。这士卒一听，我是姓程啊，我还知道你叫程祥是不是？不对，我不叫程祥，我叫程大成。啊，对了对了对了，程大成，程大成。程咬金说，我想起来了，咱俩见过。咱俩见过？在哪见过？在哪见过？反正是咱俩见过。你知道我谁吗？你是谁啊？程咬金说，我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棋牌。大概你不知道我，我可知道你。哎呀，那会是在哪儿啊？你说我这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程大成，对，为什么我对你印象深呢？咱俩同姓，我也姓程，你也姓程。哎，程咬金这一套近乎把这个程大成给闹懵了。这程大成一听，照这么说，您是棋牌老爷？
0: 对呀、
1: 我说棋牌呀、我今儿到这来了。哎呦，棋牌。棋牌老爷，您上这干嘛来了？
0: 我上前面那房里去看看。
1: 哦，您看看他们干什么的？他一说这句话，程咬金又明白了。哦，那里边有人，问我看看他们干什么的。程咬金说，是啊，我看看他们干什么？他们现在干什么呢？
0: 嗨，他们现在干什么？就等命令呗，还有什么呀？
1: 等命令
0: 啊？
1: 就等着命令放炮呗。哎。程咬金一听，他奶奶，放炮？放什么炮？他马上想起李世民跟他说的那番话来了。他娘的，这个放炮的总信鸟是不是在这儿啊？啊？程咬金说，啊，放炮。那好，我到这瞧瞧。这程大成一伸手，慢着。我说，棋牌老爷，这可不是我拦您啊，这您应该知道，今天这规定非常严，早就告诉我们了，只有大太保到这儿告诉我，我去告诉他们，这才好使。不是大太保到这儿，任何人都不准往那屋里头去。程咬金说，哦，大太保啊，您是不是说大太保卢芳啊？
0: 啊，对呀、
1: 哎呀，这卢芳那还用说什么了，我们俩哥们儿啊，你应我是棋牌，我经常跟他出去溜达，前天还在一块喝酒呢，他喝多了尿裤子了，都是我给他扒下来的。
0: 啊，是吗？
1: 这那可不呗。程咬金说，大太保没说的。说着话，程咬金还要往里走。哎，别，我说棋牌老爷，您可千万别往里走，跟我们要求说得很清楚，谁要是擅自往里放进去别人，就得拿人头去说话。我说你。

0: 这人还挺认死卯的，好吧。程咬金往周围用眼睛一撒嘛，一看这里一片空旷，没有人，一望之内呀、啊，只有远处有走道的，根本看不着这怎么回事。程咬金说：“哎，你不说等大太保吗？那不大太保来了吗？”他冲着那边用眼睛一看，这个程大成回头往那边一瞧，程咬金就手把这大斧子就端起来了。端起这斧子来，他可没用斧子刃，用的是那斧子背，朝着这人的后脑勺，呜，棒！这一下子就听见啪一声，怎么回事？给震开了瓢了，一下子脑袋就给打开了。这程大成连吭都没吭一声，扑通就倒在那儿了。程咬金来到跟前，瞧了瞧他，看见大太保了吗？没看见吧？没看见，你去找他去吧。程咬金往他身上一翻，一看他身后边挂着一个腰牌，腰牌上写着字儿“程大成”。程咬金把这腰牌解下来，自个儿拴腰里头了，把他往那断墙跟前那么横着一放，然后破砖头瓦块往他身上那么一扒拉，拿斧子往上一划拉，把这尸体就给盖上了。盖上之后，程咬金提着斧子就奔这间房来了。来到这间房的房门外，先站住，侧耳往里边一听，听这里边啊，好像俩人正下棋呢，棋子拍棋盘的响声，啪，将。哟，程咬金这扭把门就推开了，推开迈步就进来了。程咬金这一进来，那俩下棋的呢，正吓得全神贯注，两边各放着几吊钱，说是下棋，其实二位是用这棋赌博的在这儿。这位往那边一瞧，哎，你谁啊？程咬金进来，脸上非常从容，一点都没着急，把这大斧子在怀里一抱，往地下一戳，在他们俩当地那么一站，嘿，咱们呐都一墨子的，什么什么一墨子的啊？你哪的？哎，你怎么过来的？那程大成的，别吵吵，别吵吵，好不好？程咬金说：“要不是一墨子的，我能走到这儿来吗？”程大成那是我兄弟，我是他哥，我叫程大力。啊，哦，是这么回事啊？这您这您怎么过来了？嗨，别提了，二位您下您下，这盘棋没完呢，接着下。那好那好。哎，我说该谁走了？那时候该我出去了，出去。程咬金在旁边就叨咕：“这程大成啊，媳妇生孩子难产，老娘婆说了，快点把他叫来，是要大人呢，还是要孩子？得拿个主意。你说这事儿谁替得了他呀？我就只好就来了。我来了，我把他腰牌拿过来了，我挎上了。我说我替你站一帮岗，你快点回家看看，越快越好，看完了快回来。是这么回事。这下棋的呢，一半的脑子在棋盘上，一半呢听着程咬金说。啊，这么回事啊。哦，生孩子了。干嘛？我告诉你啊，你快死了，两吊钱拿过来。那边那个说了，少废话，这就给你两吊钱，那么好挣的。你跳马，你注意没有？你这马再往前走一步，我这个炮往旁边一拨，能别腿儿啊。啊，你走。哎呀，我说你是干什么的？程咬金说：“二位不认识我，我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棋牌官。”哦，哦，您还是棋牌老爷。哎，别提这个，今儿个我倒是替我兄弟在这站岗，这可是有点违反纪律。哎，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叫怎么走？还有步没有？那位就说了：“哎，你那驹在哪过来的？是一条线吗？我怎么看着刚才在那条线上？少赖，两吊钱至于吗？啊，别说别的，快，拿钱。 哎，得，给你。那个一回身拿过两吊钱来给这位了，还玩吗？那个说玩呗，接着玩啊。哎，我说您到这儿来还有别的事儿吗？程咬金说没别的事儿啊。哎，我这在这等着，我听程大成说呀，就怕大太保来下命令啊。对，是那么回事，是那么回事。那您会下棋？程咬金说我一知半解。哎，我就知道是什么马走日，象走田，就这个。哦，那好，来，可以摆。这棋子摆上了，摆好了，就开始又重新走一盘了。这边这个爱说话的这位就开始飞象，我这又给你走个文明的飞象。哎呀，这个程大成啊，他媳妇生孩子了啊。哎，我说这程大成他没媳妇啊，这小子感情刚才光顾下棋呀、啊，这脑子没仔细琢磨。这一重新摆棋的，忽然想起来了，哎，我说程大成没媳妇，那他怎么还生孩子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听，他奶奶个孙子这事要漏，程咬金这斧子在手里边拿着，你说他没媳妇，那可不呗？你是他哥吗？程咬金说，我怎么不是他哥？啊，棒！还拿斧子背朝着后脑勺一下子，就把这边这个给砸死那儿了。这边这个扑通往那儿一倒，那边那个脸就吓白了。哎，你是谁？程咬金，你别动！你兔崽子敢动，我就给你来个波起！嗯，我问你，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
1: 哎呦，不是，我们两个在这就是奉命在此啊！您是谁呀、啊？
0: 你甭问我是谁。我告诉你，你要问我，我就是程大成的哥程德利。
1: 对，我知道，程大成有媳妇，他两三个呢，他哪个媳妇生孩子？
0: 现在想跟着程咬金刘须，程咬金心想，刘须你也来不及了。程咬金，我告诉你，你甭说这个，你甭问他哪个媳妇生孩子，我现在问你，你俩在这干什么？
1: 我们俩在这就这样，这不是看着这个炮信鸟吗？
0: 炮信鸟在哪？
1: 他拿手往那墙根那一指，
0: 程咬金一看墙根那个地方啊，有打地底下出来那么半截竹筒子、竹子，而且竹筒子上面呢还盖着盖。程咬金说：“这个炮信鸟是管什么的？”
1: 这个炮信鸟它是那么回事，那盖打开呢，里边就是一个炮信子，那个炮信子要点着之后呢，顺着竹筒子就下去了，
0: 下去之后直接接到那个五个厂里头18座看棚底下，这是一个总信鸟，到底下就分开了，分开之后18座看棚里边，每座看棚底下都埋着西瓜炮，这一炸的时候就连锁都响了，就这么回事儿。我们在这就看着这个，早就说好了，这个事儿只有大太保卢芳到这儿才有权下命令，我们就听卢芳的。所以卢芳呢告诉程大成，程大成告诉我们，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程大成呢，他怎么他媳妇儿，哎呀，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么回事了。反正您来了，这您是谁？
2: 程咬金说：“你跟我说的是实话。”“
1: 对，我绝对是实话。我跟您说，您饶了我。”我说：“大爷，我家里边我俩媳妇呢，我家里一个，外头一个，都等着我呀。我要一死了，他们都没男人了。”
0: 程咬金说：“去你奶奶孙子的！”棒，抡起斧子来，照着太阳穴一下子，把这位也砸死了。把这位砸死之后，程咬金把斧子往墙这一立。程咬金心想，这可是活该着啊啊！这叫苍天保佑。老程万万没有想到，到这儿发现他这点炮的总信鸟了。程咬金来到跟前，就把这个竹筒的这盖打开了。打开一看，这里边是一个信鸟。程咬金心想：怎么办呢？我把这个信鸟给他往外拽，这个信鸟挺粗，我要拽它挺长啊。要是拽不断，还耽误功夫，别人来了他还给接着往下点，信捻子怕潮，干脆我给他灌水。一看这两个下棋的小子旁边有一茶壶，程咬金把这茶壶就拿过来了，打开壶盖一看，里边有半壶茶水，带着茶叶。 程咬金就往这个竹筒子里边浇，哗，这半壶茶水都浇里头。一看那边还有一个木桶，这木桶里边有半桶凉水，程咬金把这半桶凉水滴了过来，对着这竹筒子哗也都浇里头。都浇里边之后，程咬金还不放心，憋了半天这泡尿哗也都洒这里头了。程咬金完了之后，把这大斧子手中一提，一看这泡信碾的湿透了，心想你怎么点它也不会着了。程咬金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提着这斧子绕道由南门就进了五靠场了。刚一进五靠场，再一看罗成立马横枪就在考场当中，已经是力战七节，被任命为武状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回到武科场的时候，一看罗成啊已经得了状元了。怎么回事呢？咱说程咬金追苏烈追出去了，当时是秦琼在场内，秦琼这匹虎雷豹一叫，不光说苏定方这马趴下了，就在秦琼附近十八国看棚里边这些国王也好主将也好所乘骑的坐骑，听这虎雷豹一叫唤，凡是听清这声的全趴下了。不光说这些趴下了，就在远处彩山殿跟前，杨林率领着十二位太保在那儿站着，坐在马上，听见他的虎雷豹在远处一叫，这些马虽然没趴下，但是一个劲儿是蹦在那儿，又撂蹶子又蹦，老半天才都安抚下来。安抚下来之后，这杨林手捻着须髯，一回头看着十二家太保，你们看见没有？这秦琼、秦叔宝胯下骑的这匹马，这是虎牢关上师徒的宝马呀，落在他的手里真是如虎生翼，如鱼得水呀。事隔三日刮目相看，秦叔宝了不得呀。十二家太保一听，得嘿，心想啊，爹爷到现在人家跟你玩命来了，你还夸他呢啊，这病重得不轻。秦琼这匹马叫完了之后，稍停了片刻，有的那马都起来了，这功夫问哪个下场，接着下场的就是罗成。罗成为什么要下场啊？是西魏王李密让他下场的。西魏王李密看出这个门道来了，心想秦叔宝这一下场应该说威震十八国，我让罗成再下去，我知道罗成是一员勇将，年轻有为，他跟秦琼交锋，那么这个状元就没有别人的了。所以罗成催马下场之后，标完了名，那边一举牌子一报字号，罗成来到秦琼的跟前，跟秦琼这表兄弟一比武，秦叔宝那是什么人？那非常大度。秦琼跟罗成就说了，表弟呀，今儿个我败了啊。罗成一听，这什么话呀，怎么还没打您就败了？秦琼说，这事我就让给你了，你在这儿好自为之。所以秦琼跟罗成打了十几个回合，假装一下失手，拨马败去，秦琼败去了。秦琼这一败下去，这五个场当中就剩罗成了。罗成手中一颤，这条亮银枪。此时此刻的罗成心里边有一种想法，面对的这是十八国的国王，他们各自手下都有元帅，都有战将，都有文的武的的能人。今天我罗成在这儿要显示显示我们罗家枪的本领，让他们一个一个都知道我们罗家枪的厉害。所以罗成在这立马横枪一要阵，接着这十八国里边还真就一个个的有战将下场。尽管有战将下场，咱们简单说吧， 罗成是连胜七

这连胜七阵，挑死一个，挑伤了两个，还有四个被枪拨打落马。这仗打到这份上，十八国没有再下场的了。一个是看罗成这枪太厉害，不敢下场。再即使有心里边不服的，他们好像明白出了一个道理，心想我们别下场了，今儿个是我们十八国之间自个儿跟自个儿干呢，啊，我们何必在这儿自个儿消耗这个力量呢？有那个力量保存实力，将来对付隋炀帝呀。所以没有下场的，罗成在这连喊数声，无人答应。泰山殿前边就有一个内侍长史走过来了，站在这五客场当中，当众宣布：现在五客场中，西魏王手下的罗成连胜七阵，再无下场者，当今圣上降旨，今刻应天夺魁的状元就是罗成。现在当众宣布，万岁降旨，请罗成到彩山殿上当面见驾，领受亲赐御酒三杯。这一宣读这个，罗成正准备催马奔彩山殿跟前去，就在这个时候，程四爷回来了。程咬金进来一听说罗成当了状元了，程咬金嗷嗷先喊了一嗓子：罗成老兄弟，先别往前走。程咬金噔噔噔噔噔提着大斧子就来到这五个场当中间，往这一站，面对着十八国的看棚，扯开的这大嗓门，程咬金就喊上了：我说十八国的众位弟兄们，哥们们，告诉你们呐，我们都上了当了。今天呐，杨广杨民让我们到这儿来所谓的得状元，其实这是一个诡计。跟你们说吧，这十八个看棚底下都有地雷西瓜炮，这地雷西瓜炮的总信鸟就在那东南角那房子里头了，我刚才上外边就在这房子里边发现他们的人了，我都问清楚了，那总信鸟一点着了，这十八座看棚就都炸飞了，你们大家伙谁也活不了了。程咬金把李世民跟他说那话也都想起来了。我还跟你们说，得了状元到那喝御酒啊，那三杯御酒是鸩酒，是毒酒，想把我们大伙都毒死，除了这个还不知道埋伏了多少兵呢。杨林这个老家伙不是东西，我们今天都进入他的天罗地网了，弟兄们快点往外跑吧，不能在扬州城里边待呀。程咬金呜嗷的这一喊，当时这十八个看棚里边的人全都炸了窝了。哎呦，感觉是这么回事，怎么办？跑吧。说了一声跑，大家伙一起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就往这个五科场外边拥。场内程咬金这一吵吵，杨林在那就着了急了。杨林一看程咬金一说我们上圈套了，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杨林就告诉大太保陆芳：快去点报。这陆芳急急忙忙就奔这个教军场的后边，他这个所谓的后边也就是他这个东面单独开的有一个角门，这个角门里边是锁着的。为什么在这开一个角门？就因为这个角门离着那个总信撵那炮房子的地方近。大太保卢芳马上把这个小门开开，噔噔噔噔就出去了，一拐弯就奔那个房子去了。到那房子那儿没进屋，他就先喊点炮点炮，喊了两声点炮，屋里边没人搭声。嗯，这怎么回事？这卢芳咣的一脚把门踹开，进来一瞧，好，当间一棋牌，
两边两具死尸。卢芳一看，这怎么回事？你两个，这谁把他们俩给弄死了？卢芳赶忙拿起引火之物，我自个儿点，先用引火之物把这火绳点着了，把这火绳点着之后，噗噗噗把它吹旺了，照着这个竹筒子这儿要碾子上它就点，杵在上面它不着啊。您想那一壶茶半桶水，还有成爷一泡尿，这药碾子还能着吗？这炉房杵了半天，一看全是湿的，炉房就知道坏了。火绳往那一扔，转身就跑回来，跑回来见了杨林，就是老爷爷坏了，那个药碾子点不着了。杨林说：“怎么点不着了？都湿了，不知道谁弄的。那两个人呢？那人他死了。”杨林就知道坏了。马上传命令，弓箭手开弓放箭。弓箭手都在哪儿呢？18座看棚后边都有折帐，跟那个墙之间呢打了一道围子，那围子里边藏的都是弓箭手。这个命令一下，弓箭手个子就爬到了看棚顶上去了，爬到看棚顶上一起在那开弓放箭。这功夫，五棵长里边18股的人往外拥啊！大家伙往外拥，这边就开弓放箭。这一放箭，18国的人就都知道了，看来我们是中计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西魏王李密和秦叔宝他们，应该说他们是比较早拥出了五棵长。他们由于往外走得快，走得急，场子里边也这么一乱，来不及查点人数，也看不清谁跟着走了谁没走。其中有一个人没走，谁呀？秦用。这秦用啊，来到这之后，秦用一直关注那采山殿，一看那采山殿上有杨广啊带着冲天冠，穿着赭黄袍，还怀里边抱着玉玺。程咬金在那一吵吵，这五个场一乱的时候，秦用就发现采山殿上的杨广抱着玉玺转身要往下走。这个秦用心想，咱们干嘛来了？不是为了夺这玉玺吗？那个玉玺就在那个台上摆着呢，皇上眼看要走，你们干嘛先都顾全自己的性命啊？我去把那玉玺给你们夺来。秦用还是年轻，没有经验，所以他把自个儿这马牵过来，纵身上马，手摆点铜锤，剑打的一样，就跑到采山殿下。跑到采山殿下，秦用甩凳临安下了马，提着双锤就上了采山殿了。上采山殿，正看见杨广那背影，杨广哪里走？说了一声哪里走，这一锤先飞出去了。这一锤飞出去，打的还真准，棒！正打在杨广那脑袋上，那杨广当时就趴下了。秦用往前一走，扑通一声，感情采山殿前面是一大陷坑，陷坑底下全都是尖儿朝上的刀。这秦用一下子掉入乱刀陷坑当中，当场废命。那么他打死那杨广是杨广吗？那杨广也不是杨广，那是个假杨广，找了一个跟杨广长得相貌差不多的，给他弄到这身衣裳，让他上这坐着来。真杨广他能让他往这儿放吗？因为杨林他就安排的计谋呀，所以秦用把这个假杨广打死了，那个玉玺也是假的，不是真正的国宝玉玺。秦用因此而丧命，死在这里了。秦用死在这儿了。这个功夫，整个扬州城的大街上，街筒上全都是人，18国的队伍和着街筒子跑。杨林呐，两处设下伏兵的，不光说在五科场大墙里头，大街上两边民房，民房上面都是隋朝的弓箭手。有10000名弓箭手埋伏在上面，所以他们顺着街筒的往外一逃的时候，两边的弓箭手往下齐发凋零，箭如密雨一样。底下这18国的人，有的中了箭了，有的呢拨打凋零，一边拨打着凋零，一边往前冲。幸亏走在

前面呢是西魏王李密他们，紧跟在李密旁边的就是永三郎王伯党。因为王伯党这个人跟李密是从小的朋友，最至今到在瓦岗山上，李密对王伯党也非常看重，所以今天往外冲的时候，王伯党保护着李密，他最先催马出来了，房上两边的弓箭手往下射的时候，他们已经过来了，前面就到扬州的西城了。扬州这个西城城门上头有很多守城的门军，这门军早接到过命令，说只要听到五个场里边大炮一响，那就说明十八国反王的看棚都已经给备战了，大炮一响之后，你们立即放下千斤闸。这个扬州的西城啊，有千斤闸，一般小的城池没有这套设备。这是杨广在这待的地方，再着说这也是杨林要安排连环绝户计所应该具有的东西。这个千斤闸板是怎么回事啊？好枣木，很厚的枣木，可着城门洞这么大，做了那么一个大板子，这大板子里外面都镶的是一指厚的铁板，城的两边有上下的滑槽，城的上头锁链子通上去有绞车，这个绞车往上一绞，这千斤闸就提起来，往下一松，这千斤闸就落下来。城上的这个人准备听到五颗场炮一响，就把这个千斤闸板放起来，意思呢把十八国的藩王主将全都消灭在扬州城内，炸不死往外跑，两边有箭射，你跑到这儿来，千斤闸板往起一落，你还出不去，必死无疑。所以杨林和杨广想的这个计策可谓谨慎，也可谓全面，也可谓狠毒。可是现在城上的这些个随军呢，没听见五个场炮响，但是街上乱了，街上这一乱，他们居高临下往远处一看，很多埋伏的随军弓箭手都已经趴到民房上往大街当中射箭，他们就意识到坏了，出了事儿了，可能这五颗场炮没响也出了大事了，这十八国的反王要往外走，怎么办？城上面就有一个头临时决定，他自个儿做主张把千斤闸板放下去，一说放下去，这边就松这个铁链子，哗啦哗啦哗啦，这绞车往下一松，这千斤闸板由打上面就下来了，千斤闸板眼看着就要下来了，西魏王李密和王伯党带头领着众人也看见那城门洞了，他们也瞧见那闸板正在往下走，李密当时就说，坏了，伯党，我们出不去了，他这有千斤闸板。王伯党说，就是，哎呀，这怎么办？正在这着急的时候，就看有打城外边大步流星的跑来了一个人，这人一边跑了一边喊，哎，别落闸板，声如洪钟。王伯党一看这黑的个身高体壮，几步走到跟前，一伸手就把这千斤闸板给拖住了，拖住这闸板往上一使劲，夹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生呼啦的把这闸板给举起来了。王伯党一看，我的天哪，好的劲头，这是谁呀？当王伯党走近的时候，他一看认识，谁呀？当年七煞反长安的时候，在长安城中跟他们曾经并肩战斗，熊阔海。这熊阔海，咱说他是保的是高谭胜，相如白玉王高谭胜来了，可是熊阔海为什么没来呢？就因为这位熊爷呀，在这负责招兵买马呢。熊阔海的意思要招够10000人马，然后他才往这儿来。
熊冠海说呢，我不差这一天两天，我到那去能赶上夺状元。可是结果熊冠海今天往这儿来迟到了一步，迟到了这一步啊，城里边乱了，千军扎往下一落，熊冠海急等着要往里边来，不知道城里边出了什么事儿了，所以熊冠海喊了一声别落闸门，他赶到跟前伸手把这千斤闸就举起来了。这个事情啊也是该着，往常熊冠海啊到哪儿都提着自己那冰铁棍，今儿个没拿那冰铁棍，为什么没拿呢？他那个长兵器呀、啊、事先让高谭胜给带过来了，熊冠海觉得那个长兵器携带不方便，今天身上就带着一把短刀，他如果要是带着那条棍呢，倒在千斤闸下边把这棍往这槽里边一竖，往上面一顶，就能把这个千斤闸给顶上，没有这棍，所以熊冠海倒着用两只手一托把这千斤闸给举起来，他一举起这千斤闸来，王伯党就到了跟前了。王伯党认识熊冠海呀，王伯党就说，哎呦熊将军您怎么来了？熊冠海一看是王伯党，哎皇上快往外出，我问你我的主公呢？王伯党说，高谭胜高王爷在后头呢，你等着他吧，你可在这得拖住啊，你能行吗？熊冠海说没事，走你们的。这王伯党跟李密以及瓦岗山上的众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又打这个千斤闸底下全都出去了，这儿出去了，随后十八国的人稀里呼噜的又打熊冠海的两侧，一个就是往外边奔命，人都往外走啊，有的到了一看熊冠海在那站着都伸大拇哥，好样的，也有说亏了你呀，这些人到这个时候都是急于顾自己逃命，就没有一个想想替替他呀，弄点什么兵器顶在这儿啊，好像这个时间呢太紧了，生怕要是办这件事自己给留在城里头，急着往外逃，再加上这个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也比较笨，他是跑在最后的，这个高谭胜来到跟前的时候一看是熊冠海，哎呀熊将军你怎么在这儿？熊阔海说，主公快点去吧。熊阔海一路上长途跋涉，急等着要奔扬州，很劳累，再着说到现在肚子还没吃饭，他拖着这个千斤闸，这十八国的人都从他身子两侧跑出去了，这得多长的时间，熊阔海真是一条硬汉子，愣是在这站着，高谭胜跑出去了，这功夫杨林来了，杨林带着随军，杨林心想怎么回事，怎么这十八国的国王都跑出去了，当杨林来到城门里头的时候，这才看见，哎呦这有一个人在这拖着千斤闸呢，给他们开了道了，杨林马上吩咐，哎呀给我放箭，说了一声放箭，旁边的随军立即是乱箭齐发，箭朝着熊阔海这一射，熊阔海身上是连中数箭，可叹这位大英雄举着千斤闸再也举不动了，咔嚓一下子千斤闸板落下，把熊阔海砸死于此地。杨林马上吩咐把千斤闸给我绞起来，千斤闸绞起来之后，杨林带着随军就拥出了扬州的城门。杨林这一出了扬州城门，瓦岗军前边正走着，罗成、程咬金、秦琼等人回头一看，随军追出来了，罗成一带马，等着我跟他们决一死战。熊阔海力托千斤闸死在了扬州城下，应该说熊阔海用自己一个人的死换来了十八国国王众人的逃生，当杨林重新把闸提起来带着随军出来的时候，随后追赶，

成一看，随军在后边还追，罗成夺马端枪，想要和随军决一死战。此时，秦琼告诉罗成：“表弟，不可莽撞。现在我们刚刚出了扬州城，城里边有埋伏，安知他城外没有设伏军呢？”这话刚一说完，大道两旁边还真就有埋伏的随军。这随军又是一阵乱箭齐发，十八国的人继续往前逃走，一直逃到了自己的大本营。咱说了，他们带的人马不多，顶多带一万人，这十八个国家也就是十多万人。这十多万人立即吩咐拔营起寨，往下撤退，这一气儿就退到了高邮。高邮湖畔有个高邮，在高邮附近，十八国把大营扎下了。他们这把大营扎下了，杨林随后带队追出来，随军呢也有八九万人。杨林带着这八九万人随军平推往前进，前面要探马探，探马探着禀报啊，说跑了。说他们可能是各自都回了自己的原处了。杨林马上吩咐扎下大营，距离高邮还有二十里地的地方，杨林把大营扎下。扎下大营之后，杨林想的是怕这十八国的人翻回头再来个回马枪杀回来，他好在这儿截杀他们，独挡他们。杨林可以说为杨广呕心沥血，费尽心机。杨林这把大营也扎下了，此时可十八国的大营也扎下了，冲之机。诸位知道吗？这两天我在扬州城内通过我们的细作探马，打听到一个消息，杨广已经派出于文成都够奔长安去了。因为太原府的唐国公李渊他举旗反隋之后，派他的儿子李元霸还有他的驸马柴绍正在要夺取杨广的长安城。这长安城可是大隋朝的建都之地呀，李渊要把他作为自己的建都之地。那么杨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焉能就此放手长安呢？因而他派于文成都带领他手下一部人马，估计有几万人，飞驰长安，到那里去阻挡李渊的队伍。那么说于文成都不在杨广的跟前，眼下杨广手下呢就有杨林、杨素、于文化及以及他手下其余的很多的武将，这些个武将都是些个无名之辈，不足挂齿。现在杨广和杨林使这个绝户计想要陷害我们，而这个计策没成，我们能够逃出来。现在我们已经有十几万人马在这儿，以我之见我们不能撤走。杨林在我们的对面已经扎下大营了，其实他没有胆量敢跟我们在此决战，无非是他等候着我们如果要翻杀回去拦路结党保护杨广。他这也是秦王救驾呀啊！那么我想啊，我们就在这里，只要众位齐心协力，各自把自己的兵力完全投入，各自把我们的将官全都聚集起来，我们共同商谋一个计策，对杨林这道防线开始一个反攻。我想打破杨林的防线就可以直捣扬州，到在扬州江都宫里就可以活擒杨广啊。我们不是来索玉玺来的吗？玉玺没到我们的手，尽管说他那彩山殿上的杨广和玉玺不见得是真的，但是我敢断言真正的玉玺肯定杨广带到这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杨广捉获得到玉玺呢？如果我们杀了杨广得到了玉玺，即使那本唐国公李渊能够取下长安，又能

何呢？当皇帝得要有玉玺呀。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谁来做这个皇帝的事，可是那是下一步，那是我们众位弟兄共同议论的事情。这一步就是我们共同把这个大隋朝推翻，让杨广别当这个皇帝了。至于说下一步谁来为帝，我们先不要想他。诸位，你们大家意见如何？这些王爷一听，蒲山公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杨民现在陈兵我们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攻打这一仗呢？李密说，诸位只要是同意我的看法，愿意共同进攻扬州，我就有计策打破杨林的防线。好，这几位王爷异口同声，都同意李密的见解。李密跟大家又讲出了城破厉害，进攻方略，具体一落实，说现在有多少个王爷在这儿？他可不是十八国的王爷。先是说参谋公李渊根本就没来，李世民半道上走了。那么这夏明王窦建德呢，跟他的属下那苏定方呢，苏定方逃跑了，窦建德也没在这待，窦建德是直接逃走了。窦建德也知道他在这待着有瓦岗军在这儿没他的好，窦建德没在这儿待着，还有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也没在，王世充也撤走了。这里边呢，高谭胜死了一个熊阔海，高谭胜没在这儿待，心情不好，高谭胜也撤走了。剩下的这十几国王爷都在这儿。于是大家伙马上召开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在这个军事会议上，这李密可就展示自己的指挥才能了。李密跟众位王爷说了，说我们现在呀，第一步先得把这靠山王杨林把他稳住。夏明王窦建德不是走了吗？杨林他未必知道窦建德已经逃走。对窦建德这个人我比较了解，此人原来曾是绿林中人，后来归顺大隋，做了一个时段的官，现在呢又举旗反隋。正由于有他有前面这个反复，我们就完全可以以窦建德的名义写一封书信递给杨林，就说请罪受降。他呀后悔了，不该背叛大隋，现在又想归顺大隋。大隋王朝极希望绿林中人归顺到他们的旗帜之下，他们就给一个官职也就是罢了。他们现在兵力不足，特别希望我们有人归顺他，反过来好来征剿我们。这么一封书信献给杨林，杨林一定能信。同时在这书信里边让他写上，就说这十八国的国王出来之后离心离德，各揣心腹事，有的回了自己的原地了，有的呢在这个地方想要重整旗鼓，但是没有力量再反攻扬州，使杨林在精神上疏忽。这是第一步。嗯，好，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我们就用火攻之计，上老百姓家里边，咱们凑集100辆大车，大车上预备好了甘草，甘草上预备好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我们挑选我们精明强干的将官，装扮成赶车人，随后还有随车的火箭，这100辆甘草车马上就奔杨林那大营跟前靠近，距离有1-2里地的时候，各找地方，树林里边山窝后头隐蔽下来。我们隐蔽下来之后，等到夜静更深过半夜，3更多天不到4更，我们一声号令把这甘草车完全点着，
冲进他的大营，给他那个火烧连营。在杨林疏忽的时候，我们这一火在一烧，紧接着我们派出马队，随后闯进营中，就杀他一个防而不备，是备而不防。诸位如何？李密说出这番话来之后，大家伙觉得这个计谋很高。好，怎么办？谁来写这封书信？李密就告诉徐茂公，徐茂公写。徐茂公提起笔来，就把窦建德写给杨林的这封书信写出来了。写完了之后，给李密看了看，李密提出几点修改之处。这李密文学水平很高啊。徐茂公修改完了之后，派一个人去，派谁去呢？这旁边有一位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李子通手下有一位谋士，这个人能言善辩，此人姓张，叫张离。这个张离就拿着这封书信，就奔着杨林的大营里去了。到在杨林的大营门外，让人往里通禀，有人往里边一禀报杨林，杨林此时此刻正是在提高警惕的时候，一听说外边有人下书，马上把下书人让到营内。中军帐中一见他，这张离把书信往上一呈，杨林接过书信打开一瞧，窦建德的书信，说是窦建德的书信，其实也包括着他正对面前的敌人整个的眼下情况。杨林看完就问这张离，这十八国的王爷都走了吗？张离说，王爷，扬州城这一下子都大伤锐气呀，所以他们都走了。临走的时候大伙都说呀，说这个杨王太厉害了，这个计策设得太狠毒了。杨林听到这里，露出来得意的笑容。国王不用这样的计策，怎么能够平灭十八国的反王啊？这张离是连连点头，伸出双大指赞美杨林。这张离呀，说客会说，哎呦，把他最美好的语言呐，都给杨林用上了。是连刷色再捧场，给杨林捧得晕晕乎乎，挺高兴。杨林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窦建德准备什么时候投降归顺呢？张离说，王爷，我们主公啊，准备着听您的信儿。如果您把书信写下来，由我带回营去，接到您的书信，就按照您书信所指定的日期向您这儿来投诚。杨林一听，好，孤王立即修书。靠山王杨林立即提起笔来，就修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封好了，装到信封里，交给张离，让张离吃了一顿饭，立即返回。张离走了之后，靠山王杨林心里边高兴，他一直在心里边悬起来的这颗心，现在终于放下了。杨林心想，看来扬州城虽然说这十八座看棚这地雷火炮没响，但是把这十八国反王给吓坏了。大街上的乱箭，城外的伏军，以及五棵场里边的弓箭手，都使他们损伤了不少人。他们得佩服孤王的用兵之策。所以今天晚上杨林准备要睡一个好觉，吩咐手下人摆上一桌上等酒席。老头也吃了也喝了，这酒还真没少喝，喝得晕得乎的，躺在床上睡着了。他这睡着了，十二家太保呢都在他的前帐后帐左帐右帐在那安歇。由于杨林在精神上这一疏忽，他的这种情绪直接影响了十二家太保，十二家太保背地的议论，瞧见没有，老爷子今儿个放了心了。白天来那小子递封书信，窦建德要投诚，
看来这十八国藩王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大喜事。今儿个好好睡觉，都好好睡觉了。其实他们哪知道，一百辆甘草车已经来到他们大营的附近。这一百辆甘草车到了他们大营附近的地方，有的在树林子里边，有的在山坳里边等下来了。等到三更多天，一声令下，这甘草车赶着就奔大营这儿来了。当来到营门口这儿的时候，他晚上也有守营门的门军呢。守营门的门军一看远处怎么一辆辆的大车奔这儿来了，这门军就问了一声：“哎，干什么呢？啊，谁是大车？”前面赶车的就说了：“哎，我们是往扬州送柴火的。”这守营的门军一看送柴火的怎么走这儿来了，这是军营，不准通过，是吗？话刚说到这里，旁边就有几骑快马就冲上来了，为首的正是赤发灵官单冲、单雄信，铁面判官尤俊达，后边还有几位夜行人，全都是骑着马过来的，各使短刀，到在营门这儿来，霹雳闪电一样，气咔咔劈就啪，把门军就都给砍死了。这几位带头往这边一冲，这柴火车可就挨个的点着了。点着了之后，赶车的照着这个原马的屁股上面梆梆攮着两刀，这原马一疼，一辆一辆的车都是这个样子。柴火车这一着火，一百辆火车呜就拥进来了。今天晚上还有点风，这风也不太大也不太小，最便于燃烧。风借火势，火借风声，这个柴火车一进来，帐篷就有这个带着。帐篷这一着，杨林正是今天疏于防备，外边这一乱，军兵就乱了。军兵这一乱，紧接着这十八国组织好的队伍冲进杨林的大营。

0: 一个呢是打那铁壁将军孙天佑，就剩一个铃铛了。程咬金一看，今儿好不容易凑了100辆大车，他在这大车底下又摘下俩开车铃来，挂在他这个马脖子底下了。现在这马脖子底下又是3个开车铃。程咬金自打和新闻里孙天佑交战之后，自个儿忽然又长能耐了。长什么能耐了？他觉得我马脖子的这开车铃可以当武器，关键时刻这玩意儿也派上用场了。所以程咬金挂上新的开车铃，端着斧子催马冲进来了。现在靠山帮杨林大营里边是一片混乱，杨林以及他的12家太保睡梦当中慌忙起来，盔甲穿好，命人牵过马来，手持兵器仓促应战。杨林跨起风雷豹，手中摆动这一对囚龙双棒，大太保卢芳手中端着条枪。他由打营里边往外一冲的时候，迎面碰上的正是程咬金。这程咬金跟卢芳两人一打对面，程咬金把斧子一端，嘿嘿，什么人？卢芳手中把枪一颤，大太保卢芳。程咬金说，卢芳啊，嗨，小子，咱俩可是冤家路窄呀。想当初6月24在长野林小孤山结黄杠的时候，就是你小子压黄杠，今儿个在这上一架，程咬金搬斧头推不准踢牙。卢芳往旁边一闪身，二马一坐等掏耳朵。卢芳一低头躲过去了，三斧子躲过去之后再拨回马来。卢芳心想，姓程的，我看你还有什么招数。程咬金大斧子一举，唰的一斧子又劈下来了。卢芳摆枪往外又一招架，程咬金拿斧子往外一磕，二马错蹬打了2-3个回合，程咬金虚砍一斧，秣马往起一绊，卢芳随后助追。卢芳心想，我今天要报当年长野林结黄杠之仇。卢芳想到这里催马内追，他可没想到程咬金伸手把那个马脖子的铃铛摘下来了，抖手一回身，接着帮这一铃铛正打到卢芳的马脑袋上，马往起一抬，程咬金马带回来了。卢芳那匹马前蹄一落，程咬金大斧子一举，斜肩带背，咔嚓劈卢芳于马下。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十几国的联合部队夜袭隋营，程咬金斧劈大太保，这大太保卢芳被程咬金一斧子斜肩带背砍落马下。大太保这一死，旁边二太保薛亮催马端枪就冲上来。这薛亮往上一冲，程咬金还没等着迎敌，斜刺里就窜过一匹马来，谁？正是罗成。罗成双手端枪，用枪一点，什么人？二太保薛亮说，我乃是薛亮。罗成说，哦，你是杨林手下的薛亮？对，二太保。罗成说，二太保你看枪，扑棱一枪奔着二太保就刺过来。二太保薛亮摆兵器往外招架，两人一交手没过2-3个回合，让罗成啪迎门点了一枪，啪往大腿晃了一枪，二马一错蹬，顺枪杆横扫一下，砰扑通，二太保薛亮是栽落马下。薛亮栽落马下之后，他想起来，他想逃跑，俩手一撑地，刚要起来，罗成双手拧枪，由打马上往左下方一探身子，照着他的后背，就是一枪，这一枪给扎透了，由打后边扎进去，由打前边出来了。二太保薛亮就手就趴在地下不动了。罗成把这枪喷往外一拔，

跟程咬金继续往里冲杀。他跟程咬金继续往里冲杀，这阵这个军营里边可就乱了。咱说了，100辆柴火车全都点着了，进了军营之后横冲直撞，走哪儿就连着哪儿着，走到哪儿就烧到哪儿。现在杨林这7-8万人的大营成了一片火海，更何况这阵十几国的联军也都冲进来了。说这十几国的联军不怕火烧吗？是他们跟进来啊，前面烧的，他们是奔着中军营。现在中军营这个地方还没着起来呢，周围都着起来了，着起来的地方全都乱了套了。在火光映照之下，就看见十几国的联军和隋军的兵士杀在了一起。隋军的将士到此时此刻那心气早就散了，一瞧军营失了火了，想救火人家偷袭进来了，哎呦，这个仗怎么打？很多人都觉得大势去矣，更何况这么长的时间来杨广就在江都城里边江都宫中为欢作乐，整天沉湎酒色，外边这些个将士们不是不知道，很多人也不愿意再为杨广卖命了。所以这个时候随营的将士有的借这个机会就跑了，有的呢还跟这些联军的队伍交战。秦琼、秦叔宝催开胯下虎雷豹，手中端着大枪直取中营。他们中营正走着，前面碰见一个人迎面而来。这个人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手中端着一口刀。秦琼一看认识，三太保江柱。这三太保江柱跟秦琼马一打对面，秦琼用枪掂指，江柱吗？你往哪里逃？这三太保江柱一看面前是秦琼，当时带着江柱晕。你是十三太保？他把这个刀单手提着，没有打仗的意思。秦琼一看什么意思？江柱，你要往哪里去？十三太保啊！秦琼说：“不要叫我十三太保，我是秦琼，秦叔宝。”哎，好，秦元帅。秦元帅，你要上中营吗？秦琼说：“是啊，上中营，你要去就快去，老王爷现在就在中营呢。我跟您说，不管怎么讲啊，咱们两个曾经认识过，我管你叫过十三弟。事到如今呢，我也知道大隋朝大势去矣，我呢准备回家了啊，我回家种地去了。你不求别的，就求你呢给我闪一条生路，我谢谢您了。”说着话在马上一抱腕。秦琼心想，这靠山王杨林周围12架太保天天呼前呼后，事到如今了，大势去矣了，你瞧见没有？你这儿子把你卖了，告诉我，老王还在中营呢。秦琼一看到这样的人，这秦琼就没有意思跟他打了。秦琼心想，我跟你征战什么？他已经服输了，已经告饶了，求我保他一条活命，他要回家，全当我就对付一个俘虏了。秦琼说：“如此说来，你快逃命去吧。”秦琼往旁边一拨马，这三太保江柱催马往前就走。他催马往前走，正碰上罗成。罗成迎面过来，罗成一看，哎，怎么回事？这我表哥怎么跟他一招没打，这小子就过来了？罗成用枪一点，什么人？哎，我是三太保江柱。他平素啊都要报几太保，习惯了。今天本应该不报这三太保，脱口而出，他报惯了。三太保江柱，罗成一听，哦，这是重要人物啊，杨林手下的12架太保之一。心想，表兄，你怎么把他放过来了？啊，你怎么不擒拿他？罗成说：“你是三太保江柱，我是罗成，看清！”砰，一枪就扎过来了。三太保江柱摆刀。

一架，二马一坐凳，这江柱啊，马就没回头。他为了要逃命，要回家了，催马就过去了。罗成一拨马一看，哎，这小子跑嘞！这罗成随后催马就追。罗成这边马随后追，江柱呢回头一看，罗成这匹马比他这马还快，追的距离越来越近。这江柱心想：你看见没有？我想回家种地去也不行，这小子非得要我命不可。这江柱回头看着，冲他直摆手：“喂！”罗成一看，行啊，放你一条狗命吧！将手中的大枪一端，面对杨林。杨林一抬头看见秦琼了。这杨林跟秦琼，别看过去有那么一段父子关系，后来又知道他们两个有杀父之仇，但是杨林这个人对秦琼，哎，总是情有独钟。这个情有独钟用到他们两个之间好像不太确切，其实呢，确实杨林从心里往外喜欢秦琼。这几个太保在他身后边站着，没走的这几个太保心想：嘿，冤家路窄，这十三太保又来了，今儿看看老人家你说什么。杨林把这一对囚笼双棒左右一分，面前可是叔宝吗？这称谓就很近乎，叔宝吗？没叫秦。秦琼双手端枪，正是秦琼。可是杨王？正是孤家。叔宝，我来问你，今日这火攻之计可是你的手笔？秦琼说：不错，就是我们定的火攻之计。杨林点了点头：好啊好啊，烧得好。后边这几个太保鼻子都气歪了，这几个太保心想：咱挨了烧了，都快成胡家巧了，你还赞美秦琼呢啊？秦琼说：杨王，事到如今，你还要往哪里去？杨林说：秦琼，你我二人许久未见呐，别来无恙。秦琼说：一向还好。我来问你，你老母可曾康泰？秦琼说：倒也安康。你的妻子孩子还都好啊？秦琼说：不用您惦念。几位太保一看，这干嘛呢？啊，俩朋友见面了。嘿，他又问完了老的，又问小的：你怎么的了？心想：老爷子，你这病可是不轻，怎么一见了秦琼你就这样了？杨林说：秦琼，今天你们偷袭我的军营，有孤王在此，你料难取胜。秦琼说：杨王，别的不用说了，你我今日相见，且让兵器说话。杨林说：叔宝，你我二人还用兵器说话吗？啊，当初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父子的情缘，尽管说，后来我知道我是你的杀父仇人，但是人情还是有一点缘分的吧？啊，叔宝，孤王不愿意与你交战。你看，这杨林还不愿意跟秦琼打。这话刚说到这儿，秦琼身后边罗成这匹马就过来。罗成撵完这三太保拨马回来了，奔中营。罗成一看，这表哥怎么回事？跟你了？哦，这可能就是跟杨林，怎么在这唠上了？罗成马就过来了：老兄，杨林吗？正是。罗成用枪一点：哎，杨林，撒马过来，要不然就下马拜访。杨林一看来了一个小伙子，杨林说：你是什么人？当年在瓦岗山长蛇镇里边，罗成是扮成程咬银打一回。杨林对罗成是不太熟悉。罗成是你问我，少千岁罗成。哦，罗成，我早有耳闻呐，你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对吗？罗成说：

0: 正是。
1: 罗成，
2: 你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怎么今天帮着瓦岗山来攻打孤王的军营？
0: 罗成说，我告诉你，
2: 我虽然是北平王的儿子，但是我早已经叛隋。
0: 杨林，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现在满营之中大火燃烧，料你难逃活命，你要识时务，快点下马备防，不然的话我让你枪下作回。
2: 杨林说，罗成，我与你无仇无恨，我与你爹爹倒是磕头的把兄弟，你知道吗？
0: 罗成说，我知道，我不光知道这个，我还知道你把我舅舅给打死了。
2: 你舅舅是谁？
0: 罗成说，我的舅父就是金枪将秦仪秦子侯。
2: 啊，杨林一听闹了半天，他跟秦琼是表兄弟啊。
0: 杨林说，原来如此，今日敢是要与你的舅父报仇吗？
2: 罗成说，正是。说着话，罗成马往前一催，抖枪就刺，扑棱一枪直奔杨林。杨林摆囚龙棒往外招架，
0: 两个人马来马往打在了一起。秦琼呢，这就往旁边一拨马，奔着那几位太保去了。几位太保知道秦琼的本事，哪个也不是秦琼的对手，所以秦琼一冲杀过来，这几位太保有的交战几合就败走了，这几位太保被秦琼给冲散了。那么秦琼身后边瓦岗军的将士也涌过来了，大刀王军、可赤马、灵官、单雄信这等等弟兄全都帮着秦琼追赶那几位太保。这边罗成跟杨林两个人已经打了二三十个回合，二三十个回合打下来之后，这罗成自己心中暗暗的佩服，佩服杨林，别看这么大岁数，须发皆白，手中这一对囚龙双霸，果然称得起是武林高手。罗成想，那么大岁数了，要换一个老头，早让我把他挑了。呵，这个老头，这双棒磕到枪上，罗成还感觉到他的那种力量，而且罗成那个枪法，罗家枪那是神出鬼没的招数，可是在杨林的面前，就看杨林躲闪自如，招数一点不乱。罗成心想，好老家伙，你既然是招数不乱的话，我得给你来点绝的，我非得让你知道知道我罗家枪的厉害不可。罗成打着打着，啪啪啪，给杨林来了个一马三枪，头一枪奔眉攒，二一枪奔大腿，三一枪奔小腹，上翻下翻中间刺，啪啪啪，这三枪这么一点，杨林双棒上下相迎，啪啪啪，这三枪躲开了，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罗成这枪一横，这枪横着奔着杨林的前胸是挡过来了。瞧这意思，杨林要是不往外催这枪，他就又把杨林给拨落到马下。杨林拿双棒往外一吹，罗成这枪啊，横着一枪是假的，看着双棒往外一吹的时候，左手枪把这枪头往回一揽，右手枪的枪杆照着杨林的背后，啪，就是一枪杆，这一枪杆给他打上了。打上之后，杨林当时一惊，虽然这一惊，但是杨林马上又恢复了平静。恢复了平静之后，这个马掉头一回来，跟罗成再一对面的时候，在杨林身后边来了一报事的。这个报事的是杨林的亲信，报什么事啊？他的第十二太保被单雄信给打死了。这个报事的跑杨林这儿报丧来了，从身后过来之后，冲着杨林就喊：“杨王，十二太保被人家打死了。”这一声喊，他自然是分散杨林的注意力呀。杨林把双棒一横，突然下意识的一回头：“你说什么？十二太保死了？”就在杨林这一愣神的功夫，罗成这条枪
2: 朝着杨林的庚子咽喉唰一枪就穿过来了。杨林呢还是反应挺快的，他一回头觉得那边枪锋一到，杨林一闪身，这一枪上边躲下来了。紧接着罗成一个白蛇吐信上枪往一窜，啪出枪，接着又弹出一枪来，这一枪直奔杨林的前胸。杨林往右边一闪，这枪就在他的左肋下穿过去了。这穿过去，贾叶子、判贾涛一块全都给穿透了，穿到了皮肉上了。这一枪穿的可不轻，杨林这左肋下让罗成这枪穿了一条半指深的血槽。半指深咱是竖着说的，可不是说手指头那么长，就是一个手指头那么一半，有那么深一层。这一枪穿过去，两人正在征战之际，杨林当时没有觉得疼，觉得唰一凉。罗成的枪往回一撤，杨林马上就集中精力。杨林知道这个时候稍一分神就有性命的危险，所以杨林转身来举棒跟罗成继续交战。再接着打，这左肋下负了伤了，这血槽穿得很深，这血顺着就往下流。杨林就觉得左肋下的血就流下来了，觉着肉皮上有流血的感觉。没用一会儿的功夫，左边这战裙和假叶子全都成了红的了。杨林就觉得自个儿有点心慌，老头子知道不行了，我不能再跟他恋战。这时候秦琼在旁边把这几个太保撵走了之后，秦琼夺回马来，再看杨林，老头子这脸颜色不对，借着晚上火光和灯光的映照之下，看杨林的脸发白了。为什么？失血过多。杨林朝着罗成虚打两棒，调转风雷暴，催马往营外就跑。杨林头前一跑，罗成随后端枪就追，秦琼跟着罗成这匹马也追下来了。这也追下来，杨林这匹马一气儿就跑出了乱军之中，出了军营了。出了金庸，杨林这匹马还是继续往前跑。杨林这好马风雷豹也是一匹宝马，罗成这马、秦琼这马也没让他甩下，两匹坐骑在后边追，跟着一直追到天亮了，追到了高邮湖畔。这地儿有高邮湖啊，一片汪洋水呀、啊。这湖边上呢有一个坡，坡的尽头呢是个石喇子，这石喇子有两三丈高，这石喇子就在水边上。也不知道是杨林自己没发现呢，还是杨林有意的，这匹马顺着道走着走着，他就走到那坡上边去了。一到坡上边，前头就是尽头，没道了。杨林到上面，吁把马带住，秦琼跟罗成两个人就在那石崖下各把一面带住坐骑。罗成把枪一端，杨林不能再走了，再往前走你就跳湖了。杨林，这是今天天意该然，你死期已到。秦琼在旁边说了，杨王听我良言相劝，既已走上绝路，就请回头吧。你现在下马俯首就擒，跟随我回转瓦岗山西魏营，我可以在西魏王面前给你美言几句，我们也可以给你高官厚禄，因为你毕竟是大隋朝的靠山王啊。我们瓦岗山有过这样的先例，当年昌平王邱瑞投降瓦岗山上，我们就也给他王爵的俸禄。杨王，事到如今你还要怎么样呢？秦琼这话跟罗成那话可就不一样了。杨林听到这里回头看了看秦琼，就看杨林由打马上下来了，在地下一站瞅着秦琼。秦琼， 孤王自出世以来，向有一个尊奉誓言，那就是不做囚徒，不做降将，不是战死疆场，就是杀身成人。
0: 靠山王杨林被罗成和秦琼追到了高幽湖畔石崖之上，这个时候杨林好像前行无路了，后退也无门了。秦琼、罗成两个人把他的退路堵住，杨林又到马上下来站在这儿了，跟秦琼、罗成说：“说我这个人一生啊，就有一个遵循，那就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就是杀身成人。
2: 罗成在旁边一听，杨林少说废话，今儿个你说你怎么死，你要想杀身成人就自个儿死，要想战死沙场我就过去，我要你的命。
0: 罗成看见了杨林那半边身子都红了，全是血了，脸色也白了，说话这个气力也不是那么足壮了，这伤势很重，他自己也意识到大概活不了了，所以跑到这儿来了。秦琼呢，这阵还瞅着杨林，那毕竟秦琼知道杨林当初是怎么回事，他和杨林接触的时间比较多，此时此刻当看见靠山王杨林如此狼狈凄惨的时候，这秦琼心里边也说不上，尽管面对的是一个杀父仇人，但是还产生了一种同情之感。秦琼马上端着枪瞅着他，看他说什么。杨林站在那儿，怀里边抱着这对囚龙马，看着秦琼。此时刻的杨林呐，对罗成连看都不看一眼，他跟秦琼说：“秦琼，孤王现在已经走上绝路了。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叔宝啊，孤王想跟你再说几句话，不知你容不容得孤王跟你说呀？”秦琼端着枪：“杨王，有话尽管快讲。”秦琼：“我跟你说，我不会投降你的瓦岗军的，我不是昌平王邱瑞，我也不想去求你的高官厚禄，我是大隋朝的开国元勋，我是先王打江山的先锋，大隋是我打下的天下，孤王打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印，征战疆场，在我的望下不知打死多少名将，打败多少将军呐、可是呢，秦琼在孤王心目当中较为钦佩者还得说是你秦琼，我不知道你是秦夷之子的时候我钦佩你，我知道你是秦夷之子，孤王也是钦佩你，钦佩你的为人，钦佩你的武艺，钦佩你的做事。不过叔宝，孤王将亡有一言相告，在人世之上，交友一定有交心，孝君一定要知人呐、朋友你得知道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地，你投明主一定要知道明主是不是真正的明主啊。如我大隋今天要不是杨广一派昏庸，沉湎酒色，焉有今日的状况，不是天灭大隋，实乃是杨广灭大隋。这是靠山王杨林呐、近一段时间通过在江都和杨广接触，这老王爷感受出来的这么种东西。今儿个跟秦琼说了：“秦琼，孤王今日和你相见的缘分已满，叔宝好自为之。”

来一声再见。说到这里，就看靠山王杨林转身请往前走几步，来到这石崖子前面，先是把这对囚龙双棒一抖手，嗖，扔进了高邮湖。紧接着老头子一纵身跳进湖水之中。杨王跳入湖里了，他这匹风雷豹一声长嘶，纵起四蹄，噌的一下子，这马也跟着跳进去了。这马这可叫良马呀，良马比君子，距是一里，好马能救主，他可能想救他这王爷去，他也蹦进去了。秦琼看到这一幕，这心里边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罗成催马来到这石崖上头，往下一看，杨林再没浮上来，跳水死了，那马也跳入水中，完了。这罗成跟秦琼两个人才拨转马回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征战了一夜，整个隋军的大营就全都乱了套了。隋军被俘的被俘，杀死的杀死，逃跑的逃跑。杨林这十二家太保还剩六个，这六个太保啊，带着败残的隋军逃回扬州报信儿去了。这边呢，打扫战场，光这打扫战场，十八国现在说走了四位，还剩十四国了。这十四国的兵卒分段打扫，每一段所获得的战利品就归这国家所有，什么粮台呀、器械呀、兵器呀、物品呐、帐篷啊、衣服啊等等等等，大伙都得收拾啊。在这收拾足有两天，转过天来，秦琼带着几个人到在高邮湖畔杨林跳湖的这个地方，打捞上来了杨林的尸体，把他的战马的尸体也打捞上来，刨了一个深坑，买棺材给他们埋葬起来。在坟前，秦琼又给他立了一桶碑，碑上面刻着字：大隋靠山王杨林之墓。把这个坟就立在高邮湖边，这也算是秦琼对杨林死后的一派心意吧。这里安排完了，秦琼回来，西魏王李密就跟这几个国王就说了，说我们下一步应该去乘胜追击，直抵扬州，活捉杨广，得取玉玺。所以这人马队伍整顿两天之后，立即出兵奔着扬州来了。他这儿奔扬州来了，这杨广干嘛呢？和杨广，杨广自从到了扬州之后啊，就再不想回长安了。后来一听说局势紧张，天下各路的义军都起来了，这杨广有时候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杨广啊，到在这江都宫里边，整天就是沉眠酒色。这个江都宫里边，按照隋朝的这个国家规定，皇上的宫院里头，老百姓一般都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三宫呢，就是正宫、东宫、西宫。其实隋朝的规定呢，有一皇后，这个皇后的位置，那当然那是第一位的啦。杨广这皇后就是那萧皇后，这是杨广最宠爱的这么一个皇后。下边呢，按着级别，还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这四妃，这四妃都是什么级别呢？正一品，相当于正一品官。再往下，有赵仪、赵荣、赵元，修仪、修荣、修远，冲仪、冲荣、冲远，九个正二品。再往下是婕妤，婕妤一共是九个，这是正三品。再往下是美人，美人是四个，正四品。美人下边是才人，才人是五个，就正五品。要不后来唐朝那武则天不是被叫武才人吗？这武则天最初在宫里边时候是五品，是个才人，

连那个嫔妃还够不上了。再往下呢，叫宝林，这宝林是二十七个，二十七个是正六品。再往底下叫玉女，玉女二十七个，正七品。玉女下边是才女，才女是二十八个，正八品。就这一堆划在一块儿，光在品的算正式的伺候皇上的女人113个。你说这够杨广忙活的吧？不光这个，这杨广贪心不足啊，100多个就是妃子啊、后啊、什么美人呐、什么什么昭仪呀，这个还不够，还要天天告诉招美人，定期全天下选美女。说隋朝那时候谁家要是有个漂亮姑娘，只要是到了能够出门子的年龄，立即找主出嫁，生怕什么？生怕要是晚了，姑娘漂亮，这皇上倒是一选妃给选了去了，进到宫里边那就遭了罪了。为什么呢？老百姓都知道，不是说谁漂亮到宫里边马上皇上就把你封成娘娘了，不是那么回事。这宫里边刚才咱们说的这113个，从这一品到八品，这都是有品级的，八品之外还有2000来个的，这2000来个都是宫女，宫人又叫，也有管它叫侍女。有的这宫人在这宫里边干嘛呀？选来在那候补，在那等着。什么时候能让皇上选上啊？这皇上不是整天没事老往这2000多人里面挨个看他们，有定准的日期。快到那个日子了，这杨广手下有一个内宫常侍叫裴运，这个裴运呢就负责在宫里边巡视，转一圈挨屋瞧，看哪个女的长得漂亮，长得漂亮呢把它就记下来，分等1、2、3等，把一等的记下来，二等的记下来，三等的就不记了。所以每次拿出2个等级给皇上看，皇上根据他记的这名字高兴了，把那一等的找来我看看，挨个一过，一瞅哪个漂亮，这个留下，这就晋级了。二等的有时候看看，有时候就不看了，是这样。但是正因为这个裴运掌握这么一个权力，这小子发了财了。怎么发财了？这些个美女进到宫院里边之后啊，为了尽快的使自己能跟皇上见面，能够得到皇上的赏识和提拔，所以就给这裴运呢递钱贿赂他。裴运呢，只要是接了人家的钱，这人的长得模样是丑啊俊的，一个人一个看法呀。所以他就把那个本来那个模样不算漂亮的，他列入一等了。列入一等就有机会让皇上看呢。说这宫院里边呢，据说当时有一个姓侯的女子，这个女子是16岁进宫，这个女子很有个性，这女子有文化，会作诗，但是她也听说，你要想能见皇上，就得给这个裴运送钱。姐姐妹妹们跟他有劝他，就说了，说你给他俩钱，咱们进这宫里边干嘛来了啊？咱们就是为了跟那皇上能见一面嘛，见一面的话，皇上万一要看上呢，咱不就算有出头之日了吗？啊，要是一面都没见，咱就在这宫里边待着，一直待到老死，这不就是一活监狱吗？但是这个侯氏呢，说什么也不出钱，不去贿赂。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整天就在那作诗，以诗为伴。由于他整天在那作诗，不搭理这个裴运，这个裴运也知道，哎，这姓侯的女子啊，别人都给我送钱，你不给我送钱，瞅你那个样子还一派清高，你叫你牛啊？行，我就让你牛，嘿，我就不给你上名，让你这一辈子也见不着皇上。这个裴运呢，就哪次写名也不写他。这个侯氏后来就明白了，心想，看来呀，今生今世我就死在这宫中了。16岁进宫，熬到19岁，

这姑娘心想，既已如此，晚死不如早死，我干脆死了得了。于是这位姑娘这天就用无第二首诗呢，是这么写的，说五尺白绫无尽长，树断三春好时光，历劫不为培运使，留得清明化云裳。用五尺白绫上吊了，说这五尺白绫它无限的长啊，它结束了我的生命啊，啊，你说不上它有多长，就这五尺白绫把我的三春光阴疏断。三春又泛指是青春，又说的是他进宫三年，说我自己是有气节的，历劫我不听这裴运的使唤，我不给他拿钱，我不给他进宫，所以我的这个清明化作白云作为我的衣裳，就这意思。两首诗写完了，揣到兜里边，五尺白绫悬梁上吊，他死了。这一死，这个消息杨广就知道了。杨广知道之后，有人把这两首诗拿给杨广了。杨广打开一看这诗，嘿，杨广说这诗写得好啊啊，冲这诗这人就漂亮啊啊，这个裴韵怎么回事，怎么这里边还有裴韵。旁边这娘娘们有的就说了，说说说陛下呀，您别这么激动啊，他诗写得好，人不见得长得好，要长得好那裴韵不就给你选上来了吗。杨广说不，我去看看。这杨广一沾了美女总要亲眼目睹，马上亲自到在他这个住处一看，死的这个侯姑娘果然如花似玉，虽然死了躺在那儿也看得出来是个美人。杨广一看完这个美人死了，气来了，马上吩咐把那裴韵给我找来。一了解裴韵，感觉这裴韵对这些个美女全都让他们给贿赂，全都进贡，全都克扣，他还贪污。杨广马上下令把这裴韵给我宰了，下令把这裴韵呢给宰了。把裴韵这一杀了，杨广立一规矩，从今往后2000多名这些美女都可以自荐，所谓自荐就是亲自到孤王我这儿来展现你们的才艺，会什么跟我说，我亲自看。说每个月杨广都拿出几天时间检阅美女，看他们的才艺展示。哎呦，这些美女会什么的都有啊，有会弹的，会唱的，会拉的，会跳的，什么会作曲的，包括会画画的，会写字的，会做衣裳的，会刺绣的。说杨广感觉在宫里边还挺民主，让这些美女们经常是每月望着他汇报一回。说那杨广还处理朝政不处理朝政，处理朝政的时间很短，最初啊每天早晨起来也就半个时辰处理朝政，听回朝。您说这皇上这么管理朝政，这国家能会怎么样啊。正因为这样，说那么多的时间杨广干嘛呀，杨广在这宫里边就安排了这么多妃子，他给他修了16个宫，每个宫里边都有他的嫔妃，都有他的娘娘。他每天去一宫，上这宫里边不光说在这住宿，在这宫里边要吃要喝要玩要乐啊。杨广这个人可不是没才华的人，杨广还真有点文学修养。中国历史上我们一说说隋炀帝杨广，就好像他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懂。不，杨广最初的时候也是给隋文帝打过江山，出过力，也是征战疆场的。而杨广在刚一登基的时候，曾经3次出兵征讨高丽，可是3次出兵3次都失败了。正因为他3次出兵3次败北，说弄得民不聊生，他对外打仗他需要耗费国家的钱粮物资啊，所以这样一不行了，杨广不往外对外出兵了，他对内干什么，修宫殿。杨广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特点，爱狗。据人统计啊，说杨广的建都地在巴水长安，

0: 他为皇上这些年真正在长安城待着，给他算在一块儿，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干嘛？到处行动，三次上江都，上塞北，上太原，哪儿好上哪儿去。有的时候把大臣叫过来，打开地图，挨个问这地儿好吗？说这地儿好，这地儿好，我去，在这给我修个宫。所以在全天下大兴土木啊，老百姓为什么民不聊生啊？整天就抓人、抓工、抓夫。所以这样，杨广才逼得全天下的老百姓都反对他，他耗尽了国家资财，挥霍无度。所以杨广最后到了江都这时候呢，就沉迷到酒色当中了。16个宫，一天走一宫，这个宫给他做了饭了，下一宫就开始了解，说昨儿在那儿吃的，明儿上咱这儿来，咱们给做什么，都想做好东西。那年头没有火车，没有飞机，想着运好东西，那就得用快马往这送。杨广就这样在宫里边就这么过日子。可是杨广这个人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病，不愿意听坏消息，不愿意听群臣进谏。有的大臣呐，直言犯谏，就跟杨广说了，说您不能这样啊，您要这样荒废国事啊，国不将国，大隋朝将要亡的。杨广就不爱听这话。杨广跟宇文化及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我就不愿意听这些大臣们向我进言，得吧得吧得吧得吧，烦死我了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随时江山我也参加打了。所以正因为这样，因为进谏太多，杨广把朝中的重臣，你像高炯、贺若弼，他都给杀了。人们都知道这样了，说最后在杨广的跟前就都说好话了，没有一个说坏话的。杨广问全天下这些盗匪已经征剿了多少了，大伙说了，征剿了十分之八九了，还有十分之一二。可是杨广正在这做着这个美梦的时候，没想到前线上溃败下来的杨林的六个太保带着些残兵败将到里面报消息，14国的联军已经杀奔江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史的杨炼成》的第二部第761集。三眼的一句话把众人都逗乐了，各老大们都站起身来向三眼施礼问好。这次打败南红门，基本上啊是以文东会作为主力的，各位老大也是见识到了文东会的真正实力，打心眼里头感到敬畏。三眼呢，他看着白子衣，既没承认也没否认，只是微微的笑了笑，模棱两可的说，该是你的就是你的，白兄你急什么呀。白子衣被三眼说的有些不好意思，搓手干笑不已。文东会众人到了以后不久，以任长风为首的北红门众人也到了。任长风春光满面，迈着四方步，不急不缓地走进会场。众老大们见状纷纷起身相迎，争先恐后地打招呼，任先生好，任先生好。他们对任长风的态度恐怕要比对谢文东还要尊敬。俗话不是说得好吗，县官不如县管。现在北红门在上海的责任人是谁啊？任长风。那么自己能分多少地盘多少厂子都得任长风说了算。众老大们对他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咱们大家都知道啊，任长风的性格本来就傲慢，现在受到众人的尊捧，眼睛都快抬到脑瓜顶上，背着手冲着众人微微点头示意。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

0: 3w.听85.com。
1: 等任长风、张一、孟寻等北红门的干部落座之后，众老大们才相继坐下。有任长风在场，他们又是紧张又是兴奋，一个一个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只等任长风首先开口说话。任长风环视众人，微微一笑，他说：各位老大都辛苦了，这次我们能大获全胜，各位老大可都是没少出力呀。任先生，您太客气了，为红门效力那是我们的荣幸啊。任长风点点头，目光一转，看向站在一旁前后招呼的张居峰，他笑着说：张兄，你也辛苦了。哎呀，长风啊，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啊，我们是自家人嘛。任长风闻言，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他板起脸来悠悠地说：不过据我所知，张兄是出人没出力呀。 啊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张居峰给说愣了，没明白任长风的意思，他满脸茫然地看着他，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了。任长风继续说：这次与南红门交战至关重要，关系到我们在上海的生死存亡，我们和文东会的兄弟已经把全部的实力都用了出来，在战场上每一位兄弟都在浴血奋战。可是据我所知啊，张兄在战场上连手都没动一下，导致最后我方的大败而逃。长风啊，这是谁说的？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嘛。南红门据点的头目周生，他就是被我伤的，这件事大家都清楚，新海兄弟也应该清楚啊。啊，说着话他把目光投向新海，希望他能帮自己说几句话。可是新海啊，坐在椅子上头面无表情，就好像没看见张居峰似的。任长风冷笑了一声：哼，以周生的本事，你既然伤了他，为什么不杀了他呀？为什么要偏偏手下留情啊？我没……不等张居峰把话说完，任长风打断他：各位老大带领兄弟们在前边浴血奋战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呀？在后面坐享其成，不敢上前，这直接导致战局的溃败，也让各位老大们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他们的损失相当大。你还有什么话讲？当时张居峰组织众人进攻南红门据点的时候，手段可以说是冷酷之极，有一名老大败退下来，直接就被张居峰一刀给砍了。当他得势的时候，大家伙不敢说什么。但是现在呢，任长风要追究张居峰的责任，嘿嘿，众人可就不客气了，他们纷纷点头表示任长风的话没错。这时候张居峰可就傻了眼了，有口难辩，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任长风把头一偏，看向身旁的张一，他就问：张兄，按照家法， 在作战的时候畏惧不前、临阵退缩者，应该如何处置？依家法，应当处死。
0: 哦，
1: 任长风点点头，手臂抬了抬，对站在自己身后的手下兄弟说：“

0: 直到这个时候，张居凤才算明白，任长风不是在和自己开玩笑，他是真要对自己下毒手。他惊叫出声，抬起脑袋，冲着任长风大声叫喊：“长风，长风，你不能这样对我呀！我没犯错，我对社团有功啊！”哼，拖出去。
1: 是。
0: 四名大汉制住张居峰的手脚，直接就向会场外边拖去。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张居峰是真急。猛然间，走廊外边传出一声枪响，接着一切都安静了，鸦雀无声的安静。听到枪声，在座的众老大们身子直哆嗦，他们互相看看，然后纷纷垂下头来，心里暗暗嘀咕：任长风这小子是真狠啊，处死了张居峰，就等于去了任长风的一块心病，也等于是除掉了谢文东一根眼中钉肉中刺。任长风笑呵呵的看着众人，悠然的说：呵呵，我处理社团的家务影响到各位的兴致了，哈哈，实在是不好意思。他是在道歉呢，可脸上的表情却没有一丁点的歉意，反而是得意洋洋的。哪里啊，任先生，您客气了。众老大们纷纷陪笑，只是笑的有点勉强。任长风暗哼一声，话锋一转，他笑着说：好了，现在我们该谈谈正经事儿了。说着话，他打了一个响指，一名北红门小弟拿出一张巨大的上海地图，展开之后高高的举起来。任长风扭头看了看，探着脑袋笑呵呵的说：我们北红门说话呀是算话的，既然承诺过要把上海的地盘分给各位，就一定要兑现承诺。说着话，他站起身来，顺便把唐刀也提了起来，走到地图前边，用刀一指说：卢湾区，好地方啊，为了打下这处据点，我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知牺牲了多少兄弟。各位老大，你们认为这里应该分给谁呀？不等旁人说话，张远胜抢先抬起胳膊，激动的声音略微有些颤抖，他说：这个应该给我。不，说着话呢，他又连忙指了一下身旁的方宇、梁红松：应该分给我们兄弟。好，为什么呀？在与南红门的作战当中，我们三兄弟都是拼尽了全力的，出人最多，损失的兄弟也最多。你看，他开始连绵不绝的邀功，一根三寸不烂之舌，只把他们三个夸的是天花乱坠，好不英雄。许多老大对张远胜的说辞嗤之以鼻，只是现在不好表态，强忍着没发话，看任长风是什么反应。见张远胜唠唠叨叨，一时半刻没停下来的意思，任长风就感觉不耐烦了，扬头把他打断。他说：张老大、方老大、梁老大，你们三个要是不露头啊，

0: 我还真的差点把你们给忘了。他得有脸向我要地盘儿，还有脸在我面前邀功。说着话，任长风猛地把唐刀抽出来，对着张远胜的肚子猛的就是一刀。张远胜倒是想躲，可怎奈任长风的刀太快，他连躲闪的动作都没来得及做出来，只听扑哧一声，一刀就把他扎了一个透心凉，刀尖儿在他后腰露了出来。这一下子啊，整个会场可像是炸开锅了，众老大们无不又惊又骇，下意识的纷纷站起身来。再看方宇和梁鸿松两个人，脸都白了，毫无血色，呆站片刻，猛然间妈呀一声，掉头就跑。可此时他们想跑，哪能跑得出去？几名北红门的帮众冲上前来，二话没说，把他们两个双双打翻在地，随后片刀齐举，对着两个人就是一顿猛炸。在杀猪一般的惨叫声中，这两位大偌大的会场，众多的老大，没有一个人再接眼了。这北红门哪里是来分割地，知道卢湾区厂子好，来钱快，谁都想插一脚。可是厂子好是好，但性命更重要啊！看着任长风拎刀的那副架势，简直就像谁敢说要，他就会立刻给谁一刀似的。厂子既多，规模又大，哪位老大对这里有兴趣啊？停顿了那么几秒钟，一名中年人小心翼翼的举起手来。
1: 哎，任先生，可不可以把静安区的地盘分给我一部分呢？我的厂子都在那里，相互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0: 任长风上下打量这名中年人，皱皱眉头，心中暗骂，还真他妈的有不开眼的。他侧过头去问一旁的小弟，这人谁呀？
2: 任大哥，这是任一堂的老大，叫朱青山，手底下一百来号人。
0: 哼，原来是朱老大呀。我冒昧的问一句，跟南红门交战的时候，朱老大带来多少兄弟啊？
2: 有三十多号兄弟。
0: 三十多号兄弟。任长风哈哈大笑，边笑边走到中年人的身旁。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62集。任长风哈哈大笑，边笑边走到朱青山的身旁。朱青山见状，急忙站起身来，任长风呢反把他的肩膀给按住了。他笑着说，朱老大不用客气，坐坐。我听下边的兄弟说，朱老大的手下可不少啊，独有一百多号吧，怎么和南红门交战的时候只带来了三十多号兄弟啊？其实啊，众老大的心里头都有数，让自己和南红门去打，根本就是以卵击石，带的人再多，也是去做炮灰的命，所以呢。

0: 每名老大或多或少都有些保留，谁都没傻到把全部的兄弟都带出去，当然朱青山也不例外了。现在他听到任长风的质问，结结巴巴的，不知该如何作答。哼，为了打败南红门的势力，我们和文东会的兄弟们都用了全部的人力，兄弟们不知流了多少血，多少汗，而你呢，只知道混水摸鱼，滥竽充数，坐享其成，现在还好意思向我提出要地盘，这朱青山被任长风说的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任长风按住他肩膀的手猛地用力一推，不出力还想要好处，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给我他妈的滚出去。朱青山还想说话，任长风用刀一指会场大门，滚。这位朱青山站起身来，满脸的羞愧和难色，举目看向其他老大，希望他们能给自己说几句话。而这些老大们呢，一个一个垂着头，对朱青山求助的目光假装没看见。他们现在连自己那份应得的利益都未必能拿得到呢，哪儿还有心思去管别人的闲事儿啊。正在这个时候，有一名30岁出头的汉子站起身来，冲着任长风说，任先生，当初你邀请我们帮你们北红门的忙，可是以上海地区的全部地盘分给我们大伙儿为条件的，现在你挑三拣四的，明显是出尔反尔，不想把场子分给我们大家伙儿了。北红门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大社团，竟然不讲信誉，那我也无话可说了。既然这样，我想我再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告辞了。说着话，这个汉子啊晃身就想往外边走，当他路过任长风身边的时候，这任长风突然一抬手，用唐刀拦住那个汉子的去路，笑呵呵的就说，你走可以，不过得把话给我说清楚了。没错，当初我是承诺过把上海的地盘都分给你们，但作为交换的条件是你们得出全力来帮我们，如果有人暗中保留实力，那么对不起了，我一寸地盘都不会分给他。那名汉子看了看横在自己面前的唐刀，再看看任长风，他摇头说，你当初并不是这么说的，也没给我们定下什么条件呢。哼，那一定是你记错了。
1: 我肯定没记错，
0: 看来得让我帮你想想。说着话，任长风的手臂一挥，掌中的唐刀直向那个汉子胸口刺去。汉子似乎早有防备，见任长风一刀划过来，急忙向后急退，可是他只退出3步，只听扑哧一声，他的身子猛地就僵住了，两只眼睛瞪得又大又圆，慢慢低下头来，只见自己胸前透出一只刀尖儿，猩红的血顺着刀身上的血槽汩汩的流出来。他想转回头，

0: 看看是谁在自己身后暗下毒手，可惜脑袋只扭到一半，眼前发黑，身子无力，人已经软绵绵的倒了下去。在他身后站着一名青年，谁呀？心海。他脸上带着似有似无的阴笑，弯下腰来，在汉子尸体上蹭了蹭刀身上的血，然后把刀收起来，又坐回到椅子上，看着尸体。任长风耸耸肩，无奈的叹口气，笑呵呵的说：呵呵，人的记性很重要啊，一旦不灵光了，下场肯定会很悲惨。各位老大，你们说是不是啊？现在的会场简直快变成屠宰场了，地上已经躺了四具尸体，空气当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众老大们都是如坐针毡，他们也都看出来了，北鸿门召集这次会议根本就没打算分割地盘，他们只想杀人灭口啊。现在众人可是都后了悔了，后悔当初不该听信北鸿门的花言巧语，更后悔自己今天到北鸿门的分部来。可惜后悔也没用啊，他们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刚刚被杀的那名老大就是前车之鉴呢。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没有人回答任长风的问话，会场里边静的只剩下众人呼哧呼哧喘粗气的声音了。任长风对眼前的效果，对众老大们的反应都很满意，他沉默了一会儿，恍然想起什么，转头看向朱青山，他一声问着，看起来朱老大是不想走了。
2: 不，我走，我马上就走，再见，任先生，再见，再见。
0: 朱青山语无伦次的边说话边向任长风鞠躬，然后逃也一般的跑出会场。现在啊，会场里的大家伙倒是羡慕起朱青山了，看着朱青山离去的背影，任长风悠悠的笑了。随后他又走到地图前边，再一次指了一下静安区，哪位老大还想要静安的地盘啊？没人说话。任长风移动刀尖，又指向下一个区，那么哪位老大想要普陀区的地盘啊？没人答言。闸北区呢？安静，安静的可怕。任长风每指一个区就问一遍，可是每一次发问都是无人作答。最后任长风的唐刀指到了黄浦区，坐在三眼附近的白子衣可是兴奋了起来。任长风就问，黄浦区，上海最繁华的街区，我想这里肯定有人会要吧？啊！他话音刚落，白子衣满面从容的站起身来。
3: 任兄，这里呢，你就不用再问了。三眼哥早就承诺过了，把黄浦区让给我。
0: 让给白兄你。
3: 是啊，
0: 白子衣轻声笑着，同时还不忘冲三眼连连点头。

0: 任长风抬手就杀人，别人怕，可是白子怡他不怕，为什么呢？首先呢，他觉得自己对谢文东有恩，北红门在上海最危急的时候，自己帮过他们，而谢文东也一直跟自己称兄道弟。任长风再嚣张再张扬，不能不给谢文东面子，所以不敢对自己怎么着。第二，他与文东会合作过多次，之间常有往来，跟三眼儿也算得上是交情莫逆，所以任长风就算要对自己动手，文东会的干部们也会出手阻拦的。正是因为有这两点依仗，白子怡才敢做旁人不敢做的事情，主动站出来索要黄埔地区。任长风看了看白子怡，他点点头说，进攻南红门分部，白兄可以说是倾尽全力了。这个倒是实情，打南红门分部的时候，白子怡真把自己最精锐的兄弟都动用上了。
1: 没错没错，
0: 我是谢先生的好朋友，当然也是北红门文东会的好朋友，为了帮你们，我什么都不在乎。在这一点上，我和其他的老大们可不一样，对红门我从来就没保留过什么。说这话的时候啊，他还得意的环视了一周在座的众老大，讲起场面话来，白子怡绝对是一流的。这时候任长风垂下头就问白子怡，
2: 白兄，你认识高强吗？
1: 当然认识，
2: 他是我的兄弟，但是现在他躺在医院呢，而且文东会的很多兄弟都躺在医院呢，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你作战不力，没起到有效辅佐文东会牵制南红门的作用，才导致那么多兄弟突现伤亡。其实任长风根本就找不到能正正当当除掉白子怡的借口，现在是胡乱找托词，沾边就往上赖，想给白子怡来一个欲加之罪。
1: 切，切。任兄弟，我这个我就那么大的本事，我已经全使出来了，这打不过南红门，那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有什么责任呢？我
0: 一直以来啊，可以说我们给你们白家的好处是最多的，可你们非但帮不上我们的忙，反而处处拖累我们。如果这样还把黄浦区的厂子分给你，怎么能让其他的老大们服气？所以说呀，黄浦区的厂子白兄还是别要了。另外，我们以前分给你的那些地盘也应该统统的还回来，让其他老大们去分享。白兄啊，你意下如何呀？
1: 你放你妈了个屁呀、啊！你
0: 白子怡的肺都快气炸了，他指着任长风的鼻子跳脚大骂：“
1: 这北红门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啊！”任长风，我告诉你，我和谢先生是好朋友，你能欺负得了别人，但别想欺负我。
3: 三眼哥，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当初可都是说好了的，我帮你，你把黄埔的地盘让给我，啊，现在怎么既不

0: 给我黄埔的地盘，还要收回以前给我的那些厂子，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三眼沉默无语。一旁的李爽耸了耸肩说话了，
1: 这个上海地区的厂子怎么分割，我们文东会是管不着的啊。这件事儿啊，由北红门的兄弟全权负责。如果北红门那边不同意把黄浦区分给白兄，嘿嘿，我们也没办法。
0: 你们这简直是欺诈！我这就给谢先生打电话，我倒要看看谢先生会不会和你们一样蛮不讲理。说着话，白子依就开始按电话号码。
1: 放肆！
0: 任长风冷喝一声，向会场四周的北红门帮众甩了一下头。随着呼啦一声，涌出来几名大汉来到白子衣近前，其中一人把他的手机夺了去。白子衣大惊失色，
2: 你们要干什么？
0: 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另一名汉子抡圆了胳膊，一巴掌甩在白子衣的脸上，啪！这个嘴巴打的可是结结实实。白子衣嗷的怪叫一声，踉踉跄跄倒退好几步，才算把身形给稳住。再看他的半边脸肿起好高，嘴角也流出血来。
2: 你们竟然敢打我！
0: 白家在上海也是老牌的家族势力，根深蒂固。白子衣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和羞辱啊？但由于这次聚会，北红门明确要求过前来参与的老大们都不准带手下，而众人呢也没想到北红门会突然翻脸不认人，所以白子衣现在连个帮手都找不着。任长风哼笑一声，他说：“白兄，看在你我多年相识的情分上，我给你指条明路，你呀，还是走吧，离开上海越远越好，无论去哪儿，永远都不要再回来。至于你们白家的地盘呢，由我们红门暂时帮你保管。”
2: 我他妈用不着你来管！
0: 任长风，你想霸占我白家的家业，没门儿！我哪儿都不去，我就留在上海。如果如此的话，白兄，那你可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说着话，他啪的一声打个响指，得到他的暗示，北红门的人员再一次围到白子衣身旁，冷然间在他身后的一名大汉抽出匕首，对准他的后腰，恶狠狠的就刺了下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63集。得到任长风的暗示以后，北红门的人再一次围到白子衣的身旁，冷然间在他身后的一名大汉抽出匕首，对准他的后腰狠狠的就刺了下去。匕首是非常锋利的，穿过白子衣的衣服，直刺入他的体内。白子衣哀嚎痛叫，扭过头来看到插在自己后腰上的匕首，他又哇的咆哮一声，挥手把身后的那名大汉给推开，然后冲着任长风大叫：“
2: 任长风，你敢杀我？你！”
0: 话音未落，侧面又是一把匕首扎过来，这一刀正中他的软肋。 看出来任长风真对自己下了死手了。白子衣强忍疼痛，疯了一般的推开眼前众人，直冲到三眼近前，扑通跪倒在地，抓着三眼的衣服：“
2: 三眼哥，快求求我呀！”
0: 三眼面无表情的扭过头去，看都没看白子一眼，一个一个仿佛身处冰窖当中，从骨子里生出寒意，心里边暗暗的打着寒颤。这位白子一是什么人呢？啊，那是除了南北红门以外上海最大的黑帮社团，地盘大，兄弟多，而且一直与北红门关系交好，在南北争斗当中也帮过北红门几次大忙。可即便如此，任长风还是处死了白子衣，其心之狠毒简直胜过蛇蝎。此时会场里边人人自危，众老大脸色惨白，连喘粗气的力气都没了，坐在椅子上边如同一具一具没了魂魄的行尸走肉。任长风发出一阵阴笑：“哼，
1: 白家的场子谁还敢要啊？”
0: 他现在连装都不装了，本色毕露，在众老大面前公然的叫嚣起来：“
4: 不要了，不要了，我们不要了。”
0: 会场里的老大已经没剩下几个了，其中有人颤颤巍巍的站起身来，冲着任长风连连摆手，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1: 这才是聪明人嘛。如果各位老大没有异议，那么会议就此结束。
0: 一听这话，会场里的众人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有几名老大迫不及待的起身，冲着任长风连连施礼：“
4: 任先生啊，我们告辞，我们告辞了。
1: 等一下。”
0: 任长风这句“等一下”，只把几名老大吓得险些尿裤子。
4: 不，我们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
1: 既然已经做了，就得做得再干净彻底一些。别留下麻烦，尤其是白家，在上海是老社团了，根子深，底子厚，更不能手下留情啊。
4: 那孟先生的意思是斩草除根？
1: 对，斩草除根。
0: 这时候文东会干部中的楚伯站起身来，他一声问着：“那白燕呢？”任长风一愣：“是啊，白子衣还有个妹妹白燕呢。”他转目看向孟寻，孟寻眨眨眼睛说：“留下来是个麻烦。”这时候楚伯把眉头一皱，不满的说：“他说白燕只是个女人。”孟勋说了：“有时候女人比男人更麻烦。”这位楚伯呀，他见过白燕，对她的美貌也是印象深刻，现在见孟勋执意要辣手摧花，楚伯的雄性激素就往上面涌。他说：“我反对，一个女人能有什么作为？对一个女人下手算什么本事？”楚伯年轻，血气方刚，说起话来也冲劲儿十足。这回

0: 孟寻看了看楚伯，不再说话了。对这些谢文东身边的人呢，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可是任长风啊，倒是为难了。在理智上他是赞同孟寻的，但是在感情上呢，他又是支持楚伯的。思前想后，他叹口气说，那就先把白燕擒住，等东哥亲自来发落。他把这件事啊推给谢文东了，如此一来呢，众人就都无话可讲。楚伯点点头，也坐了下去。孟寻颇感佩服的看了一眼任长风，暗暗的佩服他反应够快。任长风招手叫来几名北红门的头目，一一派他们去进攻各黑帮的势力。最后他看向新海说，小海，白家的势力啊就交给你了，下手一定要干脆，别留下任何遗漏，明白吗？
1: 任大哥，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嗯，任长风点点头，他对新海做事的手段还是很放心的。都交代妥当之后，他悠然的笑了。他说：“这是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战，也是收官之战，大家都提起精神来。等东哥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给东哥一个太太平平、固若金汤的上海。”北红门和南红门打起来十分困难，双方在实力上可以称得上是棋逢对手，但是打这些上海本地的小黑帮、小社团可就非常容易了。何况这些社团的老大已经被任长风给干掉了，再打起来，北红门如同风卷残云一般，根本战心惊，吓得缩在家里不敢露头。他们原以为南红门跑了，北红门来了会让他们有好日子过，哪儿知道啊，状况还不如从前。南红门在上海的时候虽然霸占了绝大多数地盘，但是和他们倒也相安无事。现在由北红门做主倒好，自己简直连命都快保不住了。当北红门清理完白家和各黑帮势力的残余以后，谢文东啊这才从替市返回上海。谢文东离开上海的时候，虽然算不上是悄悄走的，但也是十分低调，毕竟那个时候啊有南红门这个大敌存在呢。现在谢文东回来，北红门把声势弄得那是大张旗鼓啊。北红门还有文东会前去迎接的人员加在一起，足有100多号，声势浩大。这么多人衣着整齐，都是西装革履，一身黑，站在机场外边，无需喧哗和声张，只是静静站在原地，就足以让进出的行人目瞪口呆，退避三尺的。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以任长风为首的北红门干部，以三眼为首的文东会干部齐聚机场，看到谢文东从检票口出来，众人一起迎上前去，一个个面露喜悦之色，纷纷躬身施礼：“
1: 东哥好。”
0: 在替市休息的这段时间里，谢文东是吃得好，睡得香，身上的旧伤恢复的十之八九，人呢也养得红光满面，看起来神采奕奕，格外的精神。他含笑与众人一一打过招呼，当他看到张一、孟寻两个人的时候，脸上笑容更浓了。他说：“我不在上海期间真是辛苦二位了。”

都明白，北鸿门表面上做主的是任长风，而实际上出谋划策的是张一和孟寻。北鸿门在上海之所以能大获全胜，也是出于他们俩的谋略。张一和孟寻听谢文东这么一说，精神同时一振，纷纷垂头说：“东哥太客气了。”谢文东环视众人，笑呵呵的扬头：“走，我们回分部再谈。”“是，东哥。”在众人前呼后拥的伴随下，谢文东走出了机场。北鸿门早已经在机场门口准备好了车辆，刚出机场大门，谢文东就被任长风让进一辆黑色轿车。等他上了车以后，任长风和三眼儿双双向下面兄弟招呼一声，北鸿门和文东会的众多兄弟也纷纷上车，十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直向北鸿门分部开去。一路上无话，谢文东等人顺利回到北鸿门的分部。下了车以后，站在分部的大门前边，谢文东驻足举目观望，他心里边感触颇多呀。南鸿门遗留下来的分部，在高楼大厦林立的上海算不上气派，而且由于纵火和连番的争斗，不少地方已经损坏，但它是一个标志。南北鸿门谁在上海取得最终胜利的标志。谢文东暗暗的感叹，为了占下这个地方，自己不知在上海费了多少心思，用了多少努力，才终于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前前后后不知道流了多少的血汗，牺牲了多少的兄弟。想着他心头一阵涌动，转过头来，他对三眼任长风等人说：“今天我们站下这里，以后我们就要在这里扎根。无论是谁，无论他用什么样的手段，都别想再把我们逼走。从今以后，这里是属于我们的天下。”谢文东先是了解一番上海大致的情况，感觉还算满意。任长风又说：“东哥，张居峰已经被我找了一个理由干掉了。”“哦。”谢文东只是微微点下头，并没有多说什么。任长风一愣，他以为谢文东对自己的做法不满意。“东哥，难道我做的不对吗？”谢文东笑了，他看向张一，张一多聪明啊，拉了一下任长风的衣角，示意他不要再多问了。这种事情以谢文东的身份，不好说的太多，更不可能夸赞任长风做得好。只要他没责备任长风，基本上就是赞许了。任长风也不傻，得到张一的暗示，心里啊也明白一个大概，嘿嘿的一笑，停止发问。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64集。任长风不傻，得到张一的暗示，心里边明白一个大概，嘿嘿的一笑，停止发问了。一边的谢文东装模作样叹口气，他说：“人死不能复生，死了也就死了吧，好好安置他的家人，做到我们应尽的义务。”任长风含笑点头，他说：“明白，东哥。东哥，在召集上海黑帮老大的会议上啊，我还干掉了白子一，

0: 几名老大。现在他们的势力呢，已经被咱们打垮了，地盘也有咱们接收了。另外啊，白燕也被咱们给擒住，现在就关押在分部，你看怎么处置他呀？上海这边只有这件事情和谢文东的意愿不大一样，按照他的本意，把南红门的势力驱逐出上海之后，上海本地的黑帮统统要干掉一个不留，省得日后生出麻烦。可惜任长风和孟寻还没有阴狠到谢文东那种程度，留下相当一部分的本地黑帮。不过好在解决了白家的势力，因为楚伯强烈的反对，只是这句话呀，他不好直接说出来。没等谢文东追问，楚伯主动站了出来，他说：东哥，这件事儿不能怪任大哥，是我要求把白燕留下来的。谢文东一愣，他莫名其妙的看向楚伯，楚伯的脸就红了。他说：我觉得她是个女孩，现在又孤身一人，不会威胁到我们什么，所以我就求任大哥把她留下来了。谢文东多聪明啊，就连头发丝儿拔下来一根都是空的，他哪能看不出楚伯的心思？他暗中皱起眉头，这个楚伯要是对白燕动了情，那可就麻烦了。如果换成旁人，谢文东肯定会责备他几句，然后把白燕一杀了之。但是对楚伯呢，他是打心眼里头喜欢和欣赏，不忍那么做。他反问着：小楚，依你之见，我们该拿白燕怎么办呢？楚伯低着头，他说：我希望东哥能放他走。谢文东点点头，没有直接表态。他对任长风说：等一会儿把白燕带到办公室，我想见见他。任长风答应。谢文东话锋一转，又说：现在上海还剩下一些黑帮，他们已经领教到我们行事手段的毒辣，肯定人人自危。一旦南红门反攻回来，这些黑帮肯定会向南红门倒戈，暗中和南红门串联，在上海内部给我们惹是生非。东哥，他们敢吗？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到杀鸡儆猴了。既然已经做了，为什么不做得干脆一些啊？
1: 东哥，那我现在带兄弟们收拾他们去。
0: 长风啊，现在再去清理那些黑帮就不是好时机了。小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孟寻明白谢文东的意思，现在北红门刚刚取代南红门，在上海立足未稳，并不适合展开大规模的争斗。如果能把那些老大一并干掉，上海的本地黑帮将会全部群龙无首，陷入混乱。那个时候北红门再趁机发动进攻，并不需要太多的力气就能把这些黑帮全部扫平，而现在

0: 伯领到谢文东的办公室，看到白燕以后，谢文东忍不住一愣。在他的印象当中，白燕是个古灵精怪的女孩，可是现在她的模样和以前比起来，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原本充满灵光的眼睛，此时变得毫无神采，死灰一般的空洞，红扑扑的面颊也是惨白的，毫无血色。整个人看上去啊，比以前瘦了整整的一圈儿啊，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生气，有的只是颓废和自暴自弃。这才几天的时间呢、啊？那么刁蛮任性的白燕竟然变成这副样子，谢文东的心里边也是五味俱全，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进来以后，楚伯细心的在白燕身边低声叮嘱，他说：“白小姐，东哥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向东哥多说点好话，东哥肯定放在心上。”他轻拍了一下袁天中的胳膊，示意他不要紧张，让到一旁。程生苍白的小脸上满是泪水，仿佛雨打的梨花。他这一番哭诉，就连那么铁石心肠的袁天仲都为之动容。旁边的楚伯更是着急呀、啊，眼圈也不自觉的红润起来。谢文东也是被他说的老脸一红。严格的说，白子怡并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而且正相反，白子怡在上海一直都是处处帮他，帮助北红门。只是为了更好的利用白子怡，谢文东不得不时刻给他好处。到了最后，白家的势力发展的太快太快了，收都收不住，这也使得谢文东下定决心要除掉白子怡还有他家族的势力。这时候谢文东被白燕用话一逼，反而不能说别的了。谢文东点点头，长叹一声，他说：“对白兄的死，我也很过意不去。我一直都把白兄当成兄弟，当成朋友。想不到我不在上海这段时间，竟然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呀、啊！”白小姐，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呢？
1: 我只想离开上海，离开中国，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0: 谢文东眼中射出两道金光，可转瞬之间就消失了。他垂下头来，揉着下巴没说话。白燕又说：“我们白家在上海还有许多产业，我如果走了，这些产业无人照料，肯定会荒废。我不想看到白家几辈人的努力都毁在我手里，所以，他欲言又止，没把话说下去。谢文东说：“白小姐，你有什么话尽管直说，如果我能帮得上忙的，一定会尽力帮你。”白燕说：“如果谢先生肯帮忙，那我就放心了。我打算把这些白家产业都卖给谢先生，不过谢先生不用担心，价格方面我不会多要求什么，一共5000万就可以。白家在上海是老牌家族，家大业大，旗下的产业少说也有20-30处，其中舞厅、酒吧、洗浴中心以及夜总会、娱乐场所，随便挑出5-6家来，其价值恐怕就在5000万以上。

0: 现在白燕把全部卖给谢文东才要5000万，这价格可以说是便宜到了极点。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白燕对吗？没问题。那么白小姐打算什么时候办理过户手续？越快越好，最好是现在。其实啊，这正中谢文东的意，能得到白家在上海的全部产业，而且又是以如此低廉的价格，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啊。他当即让张一和孟寻着手起草合同，同时呢又派人去详细调查白家产业的数量和规模。白燕虽然说得很好听，但谢文东可没傻到马上放他离开，而是继续把他软禁在北红门的分部。等白燕被北红门的小弟带走之后，任长风和三眼儿闻讯赶到，两个人几乎不分前后走进办公室，看到谢文东以后，两个人脸上齐齐露出喜色。任长风兴奋地说：“他是以5000万卖给咱们的？”“没错。”“东哥，那这么说，我当初把他留下算是留对了，这个便宜我们可是占大了。白家产业那么多，只卖5000万，便宜，真便宜啊！”说着话，任长风忍不住笑起来。但是三眼儿可没像他那么高兴，而是冷静地说：“等手续办妥之后，白家就彻底完蛋了。白燕对我们也构不成任何威胁，这回东哥应该可以放他走了吧？”三眼儿问的话非常关注的。等三眼儿说完以后，楚伯两眼一眨不眨的看着谢文东，等待他的回答。谢文东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的徘徊，沉默良久，他突然问：“你们有没有觉得白燕和以前不一样了？”大家伙儿先是一愣，戴天的仇人吗？听了谢文东的话以后，楚伯傻了面前，我能够清楚的感觉出一种出奇的冰冷，与性命比起来，区区的几处家产又算得了什么呢？一旦我放他离开，白燕脱离了我们的控制，以白家的积蓄再加上我们给他的5000万，日后他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任长风刚才的兴奋一扫而光，两眼瞪圆了，他急声说：“东哥，我现在就去杀了这个贱人。”任长风是火爆脾气，说什么就做什么，话音刚落转身就往外走。长风，这人呢，转变的再快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神仙。白燕想和我耍心机，还差得远呢。要杀他，也得等他把白家的厂子让给我们之后再杀。既然白燕自己要寻死，我们得让他死得有些价值。
2: 东哥，我明白了。
0: 小楚啊，白燕这个女人你碰不得，在她身上也不要再打任何心思。白子一的死对白燕的打击实在是

0: 也让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变得成熟、沉稳，又富有心计和城府。但他毕竟不是老油条，他忽略一点，演戏演得太过，就显得太假了。他能骗得了所有人，但骗不了谢文东。如果见到谢文东之后，他又哭又闹，又打又骂，拉出非要和谢文东拼命的架势，谢文东反倒有可能放他一条活路。不过在这件事上啊，谢文东也算漏了一点，那就是楚伯对白燕的感情之深要远远超出他的预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引发后面一连串的事端。楚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办公室的，此时他比白燕更像是行尸走肉，在分部大楼里毫无目的的乱走。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站在关押白燕的房间门口，两名北红门的护卫正大眼瞪小眼的看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楚伯暗吸口气，强打精神，他说，我要进去和白燕说几句话。他是谢文东的兄弟，北红门的小弟不敢阻拦他，他们两个后退一步，把房门让开，楚伯推门而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关押白燕的这间房间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和酒店里面的单间差不多，各种设备应有尽有，另外还有独立的卫生间。房间里不止白燕一个人，另外有一名北红门的小头目在贴身看管。来，他对白燕有意思。那个北红门的头目会心的一笑说，哎呀，我今儿正好拉肚子，现在要去厕所。哎，朱哥，你不用着急啊，尽量慢慢聊。我这边先方便方便。说着话，小头目笑呵呵的走出房间，顺便把门口的两名守卫也带走了。楚伯走到白燕近前站住，他虽然对白燕有意思，但白燕对他却视而不见，就好像他是透明的。白燕目视窗外，表情一成不变，头都没回一下。这句话让白燕，他喘口气说，是东哥这么说的。是东哥说你在故意演戏欺骗的。白燕吃惊起来，他感觉自己没露出任何破绽，谢文东是怎么看出来的呢？这下可糟了，只是一瞬间他的冷汗就流了下来，他急忙抬起双手捂住自己的脸，看起来好像是伤心的哭了，实际上啊，是掩饰他脸上又惊又怕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的把手放下来，泪眼朦胧的看向楚伯，声音颤抖的说，我说我没有，你信吗？楚伯的心里一阵恍惚，那一刻仿佛有一种魔力把他的理智吸得一干二净，他的脑袋不由自主的点了点。白燕站起身来，双手自然的搭在楚伯的双肩上，在他耳边吐气

0: 然地说：“
1: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可我知道我们之间是不会有结果的，所以才对你。”对你很冷漠。说着话，他靠近楚伯的怀里。突如其来的亲密让楚伯不知所措。香软投怀，闻着白燕身上那一阵阵悠悠的体香，他的手脚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了。白燕见状更进一步，她紧紧地抱住楚伯，仰起头来，目光迷离地说：“
2: 你一定要帮我。”
0: 此时的楚伯大脑已经一片空白，好像丢了魂似的，机械性地点点头。白燕的嘴角露出一闪即逝的笑容，随后他踮起脚来，亲吻上楚伯的嘴唇。在这一吻当中，楚伯的心理防线彻底的崩溃了，他双手猛地反抱住白燕，拥着她倒在床上。在亲吻当中，他的双手颤抖着解开了白燕的衣扣。白燕娇滴滴的声音成了最美最诱人的催化剂。楚伯疯狂地扒掉白燕的衣服，然后三两下把自己的衣服也甩掉，看着躺在床上修长白皙美艳的不可方物的酮体，楚伯喘着粗气重重地压了上。男人总是会犯错误的。孟寻说过，有时候女人比男人更可怕，这是很有道理的。楚伯悄悄和白燕发生肉体关系，谢文东并不知情。现在他一边在忙买下白家产业的事情，一边又向上海各黑帮老大发出请帖，请他们再到北红门分部移居。如果请帖的署名是任长风，估计这一回没哪个老大再敢来了。但现在请帖的署名是谢文东，众老大们就算再害怕，也不敢不给谢文东面子，硬着头皮来参加北红门举办的聚会。这一回在谢文东主持的聚会里，没有发生任何的流血事件，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融洽。谢文东对自己不在上海期间任长风的所作所为向众多老大道了歉，表示这件事情的错误全在己方身上。身为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双料大哥，能够当众道歉，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也让在场的众多老大非常佩服，在心里头暗暗挑起大拇指，赞赏谢文东和他下面的人就是不一样，有大帮大主的气度和作风。另外，谢文东还装模作样的当众惩罚了任长风，扣他半年的薪水，外加五丈棍。不管这五棍打得重还是不重，反正任长风挨打以后呲牙咧嘴的怪模样，让众老大们颇感好笑。最后，谢文东老调重弹，再一次把分割上海地盘的事儿给搬了出来。一谈到这件涉及切身利益的事情，任长风立即又凶相毕露，站在谢文东身后，冲着在场的老大们吹胡子瞪眼，时不时的还拍拍手里的唐刀，就差呀把刀直接拔出来在众人脖子上比划了。

有他在场吓唬，哪个老大还敢不长眼说想要地盘啊？听完谢文东的问话，一个一个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一口同声的说：“不要，不要了！”收入。这天上掉下来的好站在自己这一边。当南红门反攻过来的时候，的把办公桌上的电脑一转。 他对白燕说：“我已经把5000万的资金打到你提供的账户上，白小姐，你现在就可以查一查。”看着谢文东的微笑，白燕恨得牙根直痒痒。如果不是通过楚博了解到了实情，只看谢文东现在那副和蔼可亲的模样。 他没准还真相信他会放自己走呢。白燕深吸口气，把心中的怒火强压下去，脸上可怜兮兮的表情，让人见了都感到可怜的。他微微摇了摇头。 声音低微又颤抖的说：“不用查了，我相信谢先生的为人。”说着话，他拿起笔来，毫不犹豫的直接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等他签完以后，谢文东把合同转交给他特意找来的专业人员看看，确认没有问题之后，他松了一口。 谢文东竟然派出任长风来杀自己，白燕心中一寒，他急忙摇手说：“谢先生，不用那么客气，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哎，那怎么可以呢？白小姐是我的贵客，而且现在上海的治安又不太平，本应该由我亲自护送白小姐回家才对。 可是我手边的事务实在是太多了，难以分身，只能让长风代劳了。白小姐啊，你就不要再推辞了。白燕现在是看出来了，咱们且说任长风，他护送白燕回到白家别墅。白家在上海称得上是老派望族。 平日里边来拜访的人极多，门前车水马龙，人流不断，进进出出，好不热闹。而现在呢，白家已经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前后反差非常大，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悲凉感。白燕下了车，举目观望别墅，心也随之抽搐一下。她强忍着把泪水逼回去。 打开别墅的院门，走了进去。任长风和两名北红门的小弟跟在后边，手也下意识的按在腰里。只要白燕一有逃跑的意思，他们可以第一时间把他拦下来斩杀。穿过荒凉的院落，白燕走到别墅的小楼前边，打开房门，走入其中。 眼前的一景，一物，都是那么熟悉，毫无变化，但人事却已全非了。睹物思人，白燕想起白子一对自己的娇宠，实在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簌簌的流出来。看着动情的白燕。 任长风感到不耐烦，在后边就催促：“白小姐，你还是赶快收拾东西吧。”白燕猛地回过神来，扭过头去怒视任长风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快步走向楼上自己的房间。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进入卧室以后，白燕从床下拉出一只空皮箱来，然后把她的衣服、物件等等快速的装进皮箱。任长风在一旁冷眼看着白燕忙碌的身影，心里暗暗的发笑。他抬起手表瞄了一眼，随后向身旁的两名手下使个眼色。两名小弟会意，齐齐向卧室外边走去，其中一人堵住卧室房门，另外一个则是下楼守在别墅的大门口放风。任长风斜靠着墙壁，轻轻的摇晃手中的唐刀，含着笑问白小姐，你离开中国以后准备去哪儿？一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和仇恨。他知道哥哥就是直接被任长风给害死的。如果说谢文东是幕后黑手，那么任长风就是那只黑手上的刀子。他牙关咬得咯咯作响，身子也哆嗦的厉害。白小姐，你这心里头一定很恨我吧？白燕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转过身去。
1: 没错，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啃你的骨头。
0: 任长风和站在卧室门口的北红门小弟都是一愣。过了片刻，任长风连连点头，
2: 看来东哥说的没错，你确实一直在演戏，不过没关系。白家大院的风水不错，我看呢，白小姐以后啊就住在这儿，哪儿都别去了啊。
0: 说着话，任长风缓缓的把唐刀抽出来，向白燕走过去。不管心里头怎么恨任长风，但白燕毕竟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哪能是任长风的对手啊？现在看她直奔自己而来，白燕心跳加速，气血上涌，豆大的汗珠子顺着她的脸就滴落下来。任长风来到白燕近前站住了，他手里的唐刀微微的一晃，架在白燕的肩膀上，刀锋直逼他的脖子。
2: 对不起了白小姐，我也不想这么做，但你却逼我不得不这么做，这可是你自找的。
0: 说着话，任长风手腕加力，就要把唐刀横切下去。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门口传来砰的一声闷响，任长风一愣，急忙扭头查看什么情况。只见楚伯不知什么时候站在卧室的门口，而负责堵门的那名小弟却躺在他的脚下，双眼紧闭，已经昏死过去。
3: 小楚，你怎么来了？你这是要干什么啊？
2: 我。这一次算是我求你了。
0: 现在的任长风心里头是又气又恨的，他气楚伯鬼迷心窍，恨他不争气。要知道楚伯在龙虎队的时候，那是由江森和任长风联手培训的，算起来任长风也是他的半个师傅。
3: 小楚，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啊？
2: 我知道，我只是想救他。
3: 对不起，这一点我不能答应你。
0: 说着话，任长风手上加力，锋利的刀锋瞬间就割破白燕脖子上的皮肤，血顺着刀身缓缓的流淌。白燕机灵灵打个冷战，急忙看向楚伯，
1: 阿伯，快救我。
0: 楚伯看

0: 看得清楚，也听得清楚，脑袋嗡了一声，忍不住发出惊叫。只见他肩膀一晃，瞬间手里就多出一把漆黑的手枪。随后他把手抬起来，枪口对准了任长风。
1: 住手！任大哥，你别逼我！该死的！
0: 看到楚波掏出枪来，任长风真是要快气懵了。
1: 楚波，你他妈的为了这个贱人要向我下手！
2: 我阿伯，快杀了他，然后我们远走高飞，到一个没有人找到我们的地方，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
1: 闭嘴，你这个贱人！
0: 任长风看出来了，楚伯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全是受了白燕的引诱。
1: 妈的，老子先杀了你！
0: 说着他身子前压，手臂加力，可没等把刀挥下去，只听身后咔嚓一声，楚伯已经把手枪的击锤，他嘴唇发青，气得说不出话来。白燕冲着任长风得意的一笑，抬起手来，慢慢的把任长风架在自己脖子上的刀推开，随后向楚伯走去。任长风站在原地没动，也没有出手去阻拦，在他的世界中，再没什么能比兄弟的背叛更让他痛苦的了。他不担心自己的安危，他担心的是楚伯。如果楚伯真把白燕领走了，那么他将会受到北鸿门和文东会的联手追杀。这个人也算是废了。白燕走到楚伯近前，顺势拥进他的怀里。
2: 阿伯，快杀了他，不杀掉任长风，我们根本走不了。
0: 楚伯是受到白燕的迷惑，但他本性忠厚善良，让他对任长风下毒手，他是做不到的。听完白燕的话，他摇头说：“不行，小燕，我绝不能杀害任大哥，我不能。”看楚伯慌乱的样子，白燕在心里暗骂一声：“笨蛋，烂泥扶不上墙。”他脸上带着关切和怜惜，轻轻抚摸一下：“
1: 让你伤害任大哥，同样的，我也不会让任大哥伤害你。”
0: 白燕心中暗恨，不过看楚伯态度坚决，他也无法强行的向任长风开枪。他脸上露出无奈的样子，点点头，对楚伯轻声说：“
2: 那好吧，阿伯，我全听你的，我们走。”
0: 楚伯看着善解人意的白燕，欣慰的点点头，举目对任长风说：“
1: 任大哥，刚才我对你无礼，实在是对不起了。等你见了东哥，
2: 让东哥就当从来没有过我这个兄弟。”
0: 他话音刚落，耳轮当中忽然听砰的一声枪响，当啷，一只空弹壳掉落在地板上。任长风和楚伯的身子都是一震，紧接着楚伯倒退两步，身子靠着门框软绵绵的倒了下去。他喘息着坐在地上，再看他的肚子正鼓鼓的流淌出鲜血，小腹的衣服被染红了好大一片，而白燕手里的枪正冒着青烟。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双钩大将萧定邦给女儿萧五娘提媒，上官元英啊，挺高兴，但是也挺为难。虽然他满口应承，这是出于抹不开。为难什么呢？他深刻地了解窦尔敦的脾气。这窦尔敦这人性情古怪，谈什么事儿都行，就不谈婚事。你说好弟兄在一起什么不说呀？上官元英也试探过几次，但窦尔敦一笑不知可否。你再问他，哎，他扭转话题了，究竟什么意思？上官元英没问。今儿个萧定邦提出这个事儿来，本来是好事，这个人就在这摆着，五娘的人样子拿得出手，也知道萧定邦那是侠义，他那女儿肯定错不了。但是究竟窦尔敦对此事同意还是不同意，这玩意儿摸不定啊。所以呢，他就跟萧定邦说，我说老伙计，别看咱初次相识，但是我对你印象挺好，你挺为难，我也挺理解，但这个事儿交给我，我尽量去办。老磕头，这不是外人了，你们俩多年的交情了，他肯定也得尽力帮忙。哎，你呀，先等一会儿，现在我就跟我兄弟打个招呼。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双钩大将萧定邦在山东也有一号家趁人职啊，他没有男孩子，一共五个姑娘，那四个姑娘都出了阁了，就剩老姑娘在家，就这萧五娘。要怎么叫五娘呢？一个老丫头都娇生惯养，而且萧定邦这五个女孩最有出息的属五娘，聪明贤惠，另外功夫还棒，老头把能耐全传授给他了。

于穷和富，那倒是小事，有两只手，有脑子，这个不愁吃花。老头说：“好吧，还有没有？没了。”那行那行，望我爹尽量想办法。说这话就是去年的时候，九月初一，鹿王台比武大会，这双钩将啊有事没参加，可这小五娘可不在乎，女扮男装去看热闹去了。早早就在那盯着，一直大会结束，所发生的事情他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对窦尔敦有了好印象。回到家就跟他爹说了：“爹呀，您别发愁了，这次我物色好人选了。”他爹一听乐了：“谁呀？谁呀？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丫头，你不是说疯话吧？爹，这话怎么解释？我听说窦尔敦铜头铁罗汉是出家人，出家人怎么能成家立业呢？你这不是说疯话是什么？要爹，我全摸清了。窦尔敦之所以这么打扮，事出有因，实质上他不是出家人，为了方便，所以才穿上僧人的衣服。我还听说他师父说他两句话，说与佛门无缘，与洪府有份，这不很清楚吗？就是叫他到江湖上闯荡，将来也得成家立业，也得传宗接代。老头点了点头，行，我丫头真聪明，把戏底都摸清了。爹，咱这么办吧，你回家呢也安排安排，带着丫头，咱们参加五月初五贺号带花的盛会。一呢，把你孩子的事儿办成；二呢，也帮着铁罗汉窦尔敦站脚助威，你也开开眼，看看盛会什么情况。哎，行行行行行，就这样回家安排完了，带着小五娘一块儿起身来到泰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双钩大将急于求成啊，这回可见着窦尔敦了，机会焉能错过呀？所以一再恳请二位大侠帮忙。柯特朗也好，上官元英也好，都是热心肠的人，本身又是好事，所以呢慨然应允了。他们唠扯了一会儿，重新归座，然后他冲着窦尔敦一点手。其实窦尔敦看见了，不知他们在那块摇头晃脑说些什么，没叫自己参加，不便动问。他一看两位老哥哥点手叫自己，肯定有事商量，窦尔敦就站起来了。等来到二位的近前就问：“二位哥哥有事儿？”俩人换班乐，把窦尔敦乐傻了。二位哥哥，你们笑什么呢？怎么了？难道我办了什么不妥的事儿了吗？哎，不，上官元英说：“尔敦呐，跟你谈点事儿啊。”这不是公事，是私事。虽然私事，但是特别重要的大事。这，还行，还行啊。这么跟你说吧，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人家父女俩这次来，主要就为这事儿。那女孩小五娘相中你了，打算以身相许，她爹亲自提媒托我们哥俩了，方才把话呀都说到家了，人家是120个抹不开。那我们两个人没关系啊，愿意做这个桥梁。我兄弟，你愿意不愿意？你表个态，人家还等着回话呢。这

0: 窦尔敦一拉长音儿，这哥俩心就没底了。科特朗就说：“兄长，别为难，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呀、啊，你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我那意思呢，你先考虑考虑，不急于答复，是不是呢？将来有了时间了，你们两家走动走动，你再考察考察，看看这五娘人品如何，这也行。”这哥俩这么一说，窦尔敦点头了。二位哥哥，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贺号带花大会呀、啊。我现在心呢想不了别的，我一个心眼的是参加这盛会。至于此事嘛，我谢谢二位哥哥的盛情，以后再考虑吧。别以后再考虑，得说以后再决定，你看怎么样？好吧，请转告双钩大将，这事儿只是这么一提，成与不成还在两可之间，成了他也别太高兴，不成他也别怨恨。行了兄弟，有你这话就妥了。他们简短的说完了，窦尔敦归座，俩老头又把双钩将萧定邦请出来，把窦尔敦的原话如实说了一遍。老头一听，我多谢多谢，这就可以了，起码窦大侠心里有数了，是不是呢？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不知道是吉还是凶。后来一看窦尔敦也出去了，也没听见说些什么，他这心呢跟开了锅差不多少了。好不容易盼他爹回来坐下了，他偷着一拽他爹，老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心说：丫头，你怎么这样？什么时候谈不了，你非得这阵儿你凑热闹，有心不动地方不行。他知道女儿的脾气，他背不住当啷一句就说出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多尴尬呀。老头没办法，站起来带着女儿找到肃静的地方，没等双钩大将张嘴呢，丫头先问上了：爹，怎么样？
1: 是这样，该说的话都说了，窦大侠心中也有了数了。
0: 呀，我没问这个，窦尔敦怎么说的？
1: 他说需要认真考虑，现在大事当前呢，五月初五贺号带花大会，不知是吉还是凶，他能不想这事儿吗？至于你们的婚事嘛，人家说的好，过之后然后再见恨。
0: 爷儿俩嘀咕了一会儿，老头就劝丫头千万要稳当啊，你那个野性子收敛收敛。劝完了又归座。
1: 可这时候你想一想，这么一谈那么一谈，左一波右一波，就耽误了一个多时辰。上官元英抬头看了看太阳，我兄弟怎么样，该起身了吧？
2: 窦尔敦点了点头，该了。
1: 上官元英站起来：各位怎么样，歇个不得灵了吧？水也喝透了吧？
0: 彩旗飞扬啊，搭着松子牌楼，高悬彩灯，再往下看，几十名出家的和尚，浑身上下一身灰，都是新剃的脑壳皮儿锃明刷亮，站了两大溜，是整齐严肃。往正中看，在南天门的前边搭着一座凉棚，是白布的，凉棚下设摆一把高脚椅，椅子上坐着个胖大的和尚。这大和尚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站着还高出一块来，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狮子鼻，鲶鱼嘴，厚嘴唇，大板牙，两耳垂肩，身上穿着灰布。

生衣，外罩紫色棋子布的披露褂，下边是胖袜云鞋，大肚子往前舔舔着，就这坨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都是蹲一行，刚到近前，旁边出了一个中年的和尚，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各位施主留步。大家就站住了。这和尚笑呵呵问，请问各位施主是参加盛会的吗？上官元英点点头，对啊，我们是从济南来的，这有请柬。这和尚一一验看之后，哦哦，您那是上官元英啊，看着这位没，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未来的山东武林界的总头领。阿弥陀佛，闹了半天是各位侠客，失敬失敬。转回身跟那大胖子和尚说，师父，窦大侠、上官大侠、柯大侠，各位英雄都到了。哦，阿弥陀佛，就这一嗓子跟打雷差不多少。这大和尚站起来，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铁罗汉面前，您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大侠吗？窦尔敦看了看他，一瞅这个外表绝非善类啊，不才正是，听清楚了，酒无好酒，会无好会，这杯酒就是毒药酒。在前文咱都详细说了，五条毒计的头一条，事先人家早准备好了，有个小和尚拖着托盘，里边有一杯酒，满满登登的，他小心翼翼往上一递。大和尚说话，窦大侠，行饮此酒，这叫欢迎酒。窦尔敦是一无所知，你想他刚来怎么能知道呢？窦尔敦就一愣。正在这时候，萧五娘过来了。这萧五娘真是个茬子，卖这一嗓子，在场的人就是一愣，原来是海清大和尚。那么我再问一问，这酒是什么意思？方才老衲说过，此乃欢迎酒，迎接总头领登山，必饮此酒，是吗？我先看看。你说他多大方，仔细看了半天。请问海清大和尚，这酒里头没零碎吧？大伙一听好像没乐了，海清这心就一翻个，因为贼人胆虚，这酒放了特殊的毒药，人喝完了当时没事儿，过3个时辰之后浑身跟散了架子差不多少，浑身无力，再过几个时辰就要昏睡，头脑一沉要睡觉，神志不清，几天之后是必死无疑呀。今天让人当这一句话点到病上的了，大和尚身子轻轻一颤，心说不好啊，究竟窦尔敦能不能喝这杯酒，他心里没底。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率领老少英雄来到泰山的南天门，这儿坐着个大和尚，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僧海清罗汉。他生

要给窦尔敦敬一杯接风酒。实质上这是五条毒计之一，酒里边有毒药，喝了就完。您说窦尔敦喝还是不喝？实质上铁罗汉窦尔敦并不知道这是毒酒，怎么能想象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方想用毒酒把他整死？他想不到这一点。幸亏萧五娘这个女人是有什么说什么，她一心要许配给窦尔敦，尽管这个事儿远远没定下来，但她的心呢已经跟窦尔敦拴在一起了。尽管有六七十号人，他首先出面质问了海清，这酒里头有零碎没有？这海清这身子就一震，这就叫贼人胆虚。但是海清不愧是酒精大敌，处事非常老练，你要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就见海清若无其事，微微一笑，呵呵呵，这酒乃是敬酒，肯定没有零碎，这一点众位敬。这时候酒已经端到窦尔敦面前了，窦尔敦心说不会有事的，因此探出手来高擎酒杯一饮而尽，咕哒喝下去了。那个说有毒那不完了吗？大概您没注意听，咱们已经说了，前者有位了不起的英雄霹雳狂风西昆仑呢，诸葛元老剑客早给换了，那毒酒给倒了，里边变成的好酒。这件事情是神不知鬼不觉呀，连海清也不知道。在领酒的时候，超然跟他讲，看着没，这酒封着呢，温丝没动，千万叫窦尔敦喝了，只要他一喝他就完。所以那海清一看窦尔敦喝下去了，甭提多高兴，心说话，窦尔敦呐，你白活呀，你都不如这个女人啊，你觉得你了不起，但是喝了你就完了，不出几个时辰你就废了。哎呀，心里这个得意呀，因此满面堆笑，痛快痛快，阿弥陀佛，窦大侠望你请。窦尔敦点点头，率领各位英雄走进南天门。因为这个大佛寺啊在岔道上，从南天门往后转，地势开阔，起码得走一个时辰左右才能到达大佛寺。这一路之上，海清陪着走，偷眼观察，一看这窦尔敦神采奕奕，什么事也没有，他心琢磨啊，没到时候，到时候你就完了，现在这个毒药啊还没有发作。这时候就到了大佛寺山门的前边了，早有人到里边送了信儿了，超然和尚也听说了窦尔敦喝了阴风酒，心说完了，哈哈哈，去掉千金债呀，反正窦尔敦是要死的人了，临死之前让他高高兴吧。所以率领众人列队迎接，迎接的人呢有六七百号，咱们不能挨个的说，咱们挑那个主要的介绍几位。在超然和尚的背后有山东十八盘的庄主赛太公江焕，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还有奉贤庄的庄主

夜游神报成，同时还有活报应夏侯山、红衣女剑穆少秋、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再后的还有普陀山来的绝命老人叶秋和、绝心一指叶秋生，还有五指山天罡寺的玄都大法师、毗卢寺的金凤长老等等等等，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胖的瘦的，能有好几百号。超然是东道主，自然在前面领头了。他一看窦尔敦从远路而来，后边也跟着六七十号。再看窦尔敦比去年九月初一鹿王台比武的时候更精神，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周身上下一身轻，外面罩着又肥又大的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背背虎尾三节棍，真好像天神将士一样，两眼倍儿亮，闪闪放光。在上吹手正是小老头上官元英，下吹手科特朗，再往后看男女老少一个个都是威风凛凛，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超然和尚看罢多时，迈大步迎了上来，哈哈哈哈，阿弥陀佛，窦大侠又见面了，欢迎啊欢迎。窦尔敦以礼相还，老方丈一向可好，窦某来的鲁莽，望其恕罪。哪里哪里，窦大侠来来来，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说着话身子一闪，挨个给做了介绍，这咱就不必细说了。窦尔敦挨个的打过招呼，又介绍了科特朗、上官元英等人，宾主之间笑语欢声，携手揽腕走进大佛寺。这庙可太大了，转过山门，转过头层殿、二层殿，来到第三层院落。这个院是举行盛典的正地方，庭院宽阔，彩旗飘扬，桌椅全都调摆好了，正中央月台上还有桌案，还有等等设备，香烟飘渺，钟鼓齐鸣，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等窦尔敦众人来了之后，在台下就坐，超然和尚陪着，别提多亲热了。窦尔敦闪目观瞧，不见闪电昆仑子化文龙，窦尔敦就问大师：“少派主到哪里去了？”你问文龙啊？哎呀，山上来的客人太多了，都为你捧场助威，老僧分不开身了。文龙啊，在其他的地方招待朋友的，一会儿就来。哦，原来如此，窦尔敦就信以为真了。实质是那么回事吗？前文书咱说了，化文龙跟超然和尚师徒决裂了，因为超然和尚设的毒计，华文龙一万个不同意，提出坚决反对，就因为这个爷儿俩闹翻了。华文龙是扶气而走啊，已经离开了泰山，上哪儿去了咱们下文再详细交代。超然和尚能提这事儿吗？所以编了套瞎话，窦尔敦也不便深问了。大家谈了谈离别的情况，

0: 然后上官元景就问大师，但不知这个议事如何举行啊？
1: 哦，
0: 对了，我还没详细介绍呢。按照程序是这样安排的，总首领来了之后，到了南天门，先要敬酒一杯，接风洗尘。进了大佛寺之后，然后全体要向祖师爷献香，也就是进香，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请总首领升座。第四步，问问大家服从不服从，如果意见一致的话，开始献旗献印，请总首领接印。这第五一项，大家难得一会，要切磋技艺，展示武功，一共就是这么五项。假如进展的顺利，今天一天就能完成；不顺利，那么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可他朗一听，这话里头有话，大师，您指这个顺利和不顺利是什么？
1: 是这样的，
0: 老侠可不要忘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呀。今天参加的不光是山东武林界的朋友，外省的人也不在少数啊。您说什么人没有？如果提出疑难问题，或者要当场比武，你能拦着吗？人越多越要拖延时间，因此我说顺利的也就今天，不顺利的也就是两三天。
1: 哦，原来如此
0: 啊。是啊，但愿今天能够一帆风顺。大家坐下谈了一会儿，法政和尚过来了，师父，现在到了时辰了。
1: 哦，
0: 那要实行第二步了。各位，吉时已到啊，要求各位来宾全体起立，净手漱口，向祖师爷敬香。全站起来拜祖师爷。窦尔敦这才发现，在正殿神像的前头供奉的是达摩祖师。达摩祖师是武林界的始祖啊，像这种会能不朝拜吗？旁边准备了一溜铜盆，都是净水，铜盆也是黄的，金子也是黄的，起个好听的名就叫金盆净手。大伙按着次序全净了手，漱完了口，让窦尔敦领头，超然和尚陪着，上了月台，来到香案的前边。超然和尚亲自动手，从香案上拿起一股香来，外头用大红纸包着，上面写着几个字儿：“总首领专用。”转身递给窦尔敦，大侠请接香。窦尔敦点了点头，双手把香恭恭敬敬接过来，把红纸掀开，把香高高举起，在蜡烛上点燃了。别人也点香，那烟呢，远不如窦尔敦这儿。窦尔敦这股香，这烟特别浓啊，点燃之后是香气四溢，香味刺鼻。再看窦尔敦，周围被浓烟所笼罩。超然和尚高兴，心说窦尔敦呐，完了，这是第二条毒计，你烧的这香是特制的，充满了毒药啊，闻上这个味儿，走五官通七窍， 不消一天的时间，齐孝流血必死无疑，连解药都没有。你又喝了酒，再闻上这香味儿，你不死等什么呢？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喽。说到这儿，咱还得解释一下，那这烟儿叫别人闻着怎么办？人家自己的人全闻了解药了，他们闻上也没事儿。至于窦尔敦带来的人，闻上就倒霉。偏赶今天这个风头啊，还真庇护窦尔敦的人，他是往那边刮，这边没烟儿，所以上官元英、柯特朗等人根本就没闻这烟味儿。窦尔敦对这条毒计也不知道，他是个正直的人，高高把香举过头顶，然后举三举插在风魔童的香炉里，往后退了几步，往拜殿上一跪，朝拜祖师爷。这院里的人台上台下跪了一地呀、啊，磕完头之后，大家挺身站起，等着香也烧个不得灵了，超然和尚宣布：下一项，请总首领就位。那特制特殊的椅子搬来，黄套去掉，这把椅子经过加工，比其他的椅子都高出一块，又宽又大，瞅着虎虎实实的，摆在月坛正中。都知道这椅子有消息埋伏，咱说了，这椅子上暗藏着十二把尖刀，而且那尖刀都用毒药喂过，只要你往上一坐，椅子承受了压力，黄一蹦，噗噗噗，那刀就蹦出来，那人还好得了吗？非穿糖葫芦不可呀！但窦尔敦是正人君子，没想到这些弯弯腰，客气了几句之后，他听上官元英的话，稳稳当当大模大样往椅子上一坐，超然一甩脸，心说妥了，现在就变成糖葫芦。但窦尔敦坐下了，他听着什么声音也没有，扭回头一看，消息没散，窦尔敦是安然无恙。超然和尚这心就一翻个，嗯，怪哉怪哉呀，消息失灵了，他不能啊，我请的全是高手啊，这些人专门设计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百灵百样，把你万剐凌迟，嗯，把超然恨得不得了。其实真冤枉华文龙了，这事不是他干的，全是老剑客诸葛元干的。单说超然和尚一看窦尔敦坐下了，就得硬着头皮往下进行。现在宣布第四项，请大家发问，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老衲问三遍啊！各位啊，我们请铁罗汉窦尔敦做山东八大处武林的总头领，大家是同意呀，还是反对？问完了，台上台下鸦雀无声，毫无反应，就像问的木头疙瘩上差不多。超然有点冒汗，心说我请的那么多高人，你们怎么不提反对的意见呢？这就得往下进行啊，真要现了印，这事就成了定局了，再想推翻也不可能了。

那位说他请这些人怎么都不言语呢？这有原因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就拿叶秋生、叶秋荷来说，一个绝命老人，一个绝心一指，那身份太高了，根本眼里的没摆豆墩。心说你当不当山东的总头领又怕什么，无所谓的事儿。要想废你，比免个臭虫也费不了多大的劲儿。我们这么高的身份能带头说话吗？这俩人等待，所以没表态。十三城总镖局来的人是这么想的，我们是客人，得山东人说话，我们一说话显着插手此事，让人看着观之不雅，所以也没言语。还有些人呢，本来就赞成，里边还是山东的，觉着窦尔敦是个人物，他要统领山东八大处当之无愧，所以这些人也没表态，这下就冷着场了。上官元英、柯大郎一看心中大喜，他们不说话咱得说话呀。上官元英站起身来高，好像没什么效果，特别是这把椅子是最明显，十二把刀没发挥作用，窦尔敦往上一坐平安无事，他这心呢就乱套了。往下进行争取大家的意见，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说没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窦尔敦是当之无愧的山东八大处总头领。要真达到这个目的，反巧弄个桌，这不帮了倒忙了吗？超然争取大家的意见，待会儿谁都不表态，整个冷了场了。再说了，上官元英热心肠，一蹦多高，扯开嗓子就喊，既然大家都同意，我替我兄弟表示感谢。超然一看坏了，坏了，回头来到月台上，超然大师，我反对，我不同意窦尔敦做山东的总头领，大家说是不是？那帮人跟刚睡醒差不多，是啊，反对，反对，不同意，不赞成。超然这心呢，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他要求的就是这个。心说我花路费把你们接来的，公吃公喝，像恭敬老祖宗似的，你们再不说话，我这钱花的太冤枉了。但是表面上呢还假装为难，瞅瞅玄都法师，再看看窦尔敦，你看那意思，你看这是这玩这劲儿。窦尔敦看出来是演戏呀，还没等他说话呢，柯特朗说话了，我说和尚，您是哪位？五指山天罡寺的方丈玄都大法师是也。哦，海南来的，那么请问大法师，你是海南的，我们是山东的，今天解决的事儿是我们山东自己的事儿，跟大法师何干？你管得着吗？这句话叫人家钻了空子。玄都一笑，老侠客言之谬矣，不错，我是海南的，那为什么请我们来呢？哎，难道说就为看热闹吗？再者一说，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我们为什么拜祖师爷？毕竟练武的

0: 是一家人。那么一家人的事儿，贫僧难道就管不着吗？这一句话把科特朗给问住了。我以为窦尔敦的年岁威望都不配做山东总头领，虽然我是海南的，我深知山东乃是武术之乡，高人辈出啊，随便拉出一个来，哪个都比窦尔敦强。再者一说，他又不是山东人，他是河间府的人，他有什么资格统领山东武林界？因此我提出反对。上官元英说话了，我说大师傅，这么说你是不同意我兄弟了？嗨，我说了多少遍了，我反对极了。反对也可以，你凭什么？你觉着我兄弟不够？刨出你说的之外还有什么理由？还什么理由？我想看看他的功夫如之何。作为总头领，头一条得一压武林，大家说对不对？没能耐饭桶他能当总头领吗？贫僧不才，要当众领教一二，把我胜了，我方才说的话就不算数。刚说到这儿，萧五娘沉不住气了，分人群噌跳到前边来了。他爹一看，哟，这丫头啊，我怎么嘱咐你来的？遇事沉稳，在这个场合都什么人参加的？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又要给我捅娄子哟！他爹着急，咱先不说。单说萧五娘来到前面打量打量玄都法师，你就是天罡寺的大师啊？啊！玄都法师一看来个女子，长得是光彩照人，也不知道她跟窦尔敦什么关系啊。你有什么说的不成？是，当然我有说的了。方才我听你说你不服窦尔敦，意思是说你跟窦大侠要当场比武较量了呗？
1: 对呀、啊，
0: 正是此意。哼，我看用不着窦大侠，我陪你走几趟就足矣，是吗？请问夫人，你是哪位？哪位啊？我可告诉你，我跟窦尔敦之间也是朋友。我这次来就给他站脚助威来的，凡是拥护他的就是我的朋友，反对他的就是我的敌人。人们听完了，哇，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窦尔敦脸一红，心说这个女人真不是个省油灯，真敢说话呀！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叫人家议论多不好意思。窦尔敦没办法站起来，哎，这我说几句。他转脸冲着玄都法师，大师，方才您说的话没错，一点挑也没有。我的意思也是说，不光是山东武林界的朋友，就是天下练武的朋友都算，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各抒己见，您代表您，窦某一点别的意思也没有。但是您提到当场比武之事，窦某愿意奉陪。您看我够就够，看不够我土豆搬家滚蛋，这不就得了吗？哎，窦大侠说的嘛，尽情尽礼，好吧。既然如此，贫僧我就领教了。超然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心说一开头这事就好办了。别看那几条毒计没好使， 比武，你是准死不可。想到这儿，超然过来吩咐一声：“来来啊，把其他的东西撤掉。”法正领着和尚七手八脚把香案、拜殿、桌椅、香蜡所有的东西全都搬走，月台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这月台本来就是高，站得下掉。就在窦尔敦把外边的僧衣款掉的时候，科特朗过来了：“兄长，大将督后人，干脆找旁人替代你得了。”“
1: 不不不，老哥哥，人家指名点姓的是我，这玩意儿不能替代，您那放心得了。”
0: 科特朗一看窦尔敦那稳当劲儿，心里也有了底了。“好吧，兄弟，多加谨慎，留着点劲儿，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头。”“
1: 我明白。”
0: 科特朗退归本队。单说窦尔敦站在下垂手，亮开了门，也不下十几号，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白给，但是都败在窦尔敦手下。因此啊，我得多加谨慎呢。有道是，头一仗打胜了，一帆风顺，开了个好头，我要打败了，以后就不利呀。他想罢多时，围着窦尔敦刷刷直转，被认真对待，这也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原因之一。你不能轻敌，轻敌必败呀。窦尔敦全神贯注在这盯着，一看掌下来了，窦尔敦心说：“这人坨可不小，使用的是铁砂掌，内含鹰爪力，我跟你对对掌，我看看怎么样，先试试你的功力。”所以窦尔敦啪使了个马步，这身子就像长在地上差不多少，扬起正手接他的

幸亏台下人多呀，大伙赶忙伸手一扶他，玄都法师才没摔着。别看没摔着，蹲在地上半天没说话。有人就问法师如何，法师您感觉怎么样？哎呀，这法师二话没说，在兜囊里一伸手，拽出一粒丹药，书中代言叫止血丹，赶紧塞嘴里头了。不吃这东西要吐血，他这感觉两肋发胀，五脏翻个啊，就知道要吐血。哎，吃下去好了。窦尔敦呢，赶紧跳下月台，来到玄都法师近前，把他搀起来。大师，全怪我一时未加留神，大师你可千万原谅，您感觉怎么样？大和尚一琢磨呀，这窦尔敦不错呀，这回我算服了，难怪那么多人推举他做山东的总头领啊。慢说山东啊，就全国由他来做总头领，我看也是当之无愧。超然和尚，你这个反对就没有道理了，别看你把我请来了，不管怎么说越不过这个礼字去，不服高人有罪。玄都想到这儿，双掌合十，弥陀佛。窦大侠果然武功出众，我这个人说话算数，你把我胜了，我就收回我刚才说的话。现在我当众宣布，你做山东的总头领，我同意。底下是热烈鼓掌啊。这不能说明玄都法师是窝囊废，说明人家明智。窦尔敦万分感激，多谢大师，多谢大师，今后咱还要多亲多近。说完了上台，超然和尚鼻子都歪了，心说哇，这个玄都你可气死我了，见样你就回呀，眨眼之间你把我给出卖了。哎，到了现在超然和尚没有什么顾虑了，扭回头就问各位，还有想比的没有？有没有？我再请一位。刚说到这儿，海清和尚跳过来，他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咱们说了给窦尔敦敬酒就是他。就见他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窦尔敦近前，弥勒陀佛。窦大侠名不虚传，佩服佩服，贫僧不才，也想在台前领教，窦大侠肯赏脸否？窦尔敦点了点头，高僧既然肯赏脸，屈尊大驾，窦某没有说的，甘愿奉陪。好好啊，窦尔敦你听清楚了，你要把我赢了，哎，我也跟玄都大法师一样，收回我说的话，我就拥护你。窦尔敦再次致谢，两个人一拉架子，互相道了个请字，唰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窦尔敦偷眼观瞧，他比玄都的能耐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再加上他个头也大，肚子也大，一甩就转个圈，两个巴掌跟蒲扇差不多少，衣色都是硬功，打到身上就够呛。

0: 窦尔敦招数一晃，还唰，使出他们家祖传的螳螂十六式，那真是战如钉，走如风，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舞鹰翻，双掌挂风，是接驾相欢，发招动势又优美又有功夫，台上台下的人聚精会神的看着，连个喘粗气的都没有。科特朗、上官元英，凡是自己的人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儿啊，真替窦尔敦捏把汗。因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高人没有，窦尔敦一招不慎打败了，就坐不上总首领，能不能一杆子支到底，这玩意儿谁心中都没底呀、啊？你别看他们没身手，比窦尔敦使的劲儿也不小，一个个摇头晃脑，眼睛瞪得一般大，只玩这劲儿，这呦呦呦啊，玩这劲儿，这是发自内心的。可窦尔敦心里头有数，他一看呢、啊，虽然海清高于玄都，但是这个能耐还没到家，发招有点发慌，还不那么老练，因此完全有把握取胜。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徐天红一见骆宾和魏春华的脸色，就知道偷衣服的事儿是他们捣的鬼，他也不动声色。原来骆宾挨到半夜，姑娘周琦已经是睡熟了，他轻轻地打开新房的窗户，怕撬窗的时候有声音，嘴里边不断地装老鼠叫，随即把窗户推开，把一只猫丢了进去，趁这个窗子一开一闭之间，顺手把桌子上两个人的衣服抓了出来。杨成协等坐在房子里边等候消息，见他把衣服拿到，大为佩服，问他使的是什么妙法。骆宾微笑不答。众人谈笑一会儿，正要分头去睡，忽然心燕叫了起来，发现了敌人。骆宾心想，衣服已经偷到，正好趁此机会归还，免得明天早晨周启发窘。跑到新房的窗户边上，一听到房里边有人说话，知道两个人已经醒了，就把衣服放在门口。这时候陈家洛和周仲英一干人都走了过来。陈家洛说，宅子四周都围住了，不怕他飞上天去，咱们一间间房搜吧。群雄逐一搜去，竟然不见踪影。吴晨十分恼怒，连声大骂。徐天红忽然惊叫，只怕这贼不是冲着四哥，就是冲着十四弟而来。陈家洛说，七哥说的有道理。群雄先到文泰来的房中，房中烛光明亮，文泰来和赵半山正在下象棋，对屋外的吵嚷似乎充耳不闻。众人又到于玉彤房里去，陆飞青坐在石阶上仰头看天上的星斗，见群雄过来站起身来，这里没有什么动静，这一群英雄好汉连皇帝也捉到了，今天晚上居然抓不到一个毛贼，都是又气恼又奇怪。徐定国忽然看见窗孔中一点细微的火星一爆而隐，显然是房子里边啊刚刚吹熄蜡烛，心头起疑，哎，咱们去瞧瞧十四弟吧。陆飞青说，他睡熟了，所以我守在外边。骆宾说，咱们快到别的地方去吧，到那儿去搜。徐天红说，不，还是先瞧瞧十四弟。徐天红右手拿着方格上的短剑，陈家洛在他的背后轻轻一拉，徐天红会意，当即缩手。这个时候群雄都已经看出于玉彤床上

0: 背盖隆起，除他之外里边还藏着一个人。陈家洛说，那么你好好休息吧，就率领着群雄出房，对陆飞星说，陆老前辈还是请你辛苦一下，照顾于兄弟，咱们出去搜查。陆飞青答应了，等群雄走开，又坐在石阶上。众人跟着陈家洛到他的房里，陈家洛说，把卡子都撤回来吧。新燕传令出去，在屋外把守的常氏双侠张进、石双英、蒋四根都走进房来。陈家洛坐在床上，因十四弟对大家不齐，他当然是血性男子，不过既是异性骨肉，生死之交，何事不能实说，干嘛要瞒着咱们？群雄齐声说是。徐天红说，十四弟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当面问他，他不肯说，要新燕假意送点心去查看一下怎么样？蒋四根说，七国这个法子不错。周仲英嘴唇动了一下，想说话，但又忍住，眼望陈家洛，瞧他是什么主张。陈家洛沉吟了一下，闯进来的那个人躲在十四弟房里，那是大家都瞧见的了。十四弟和大伙儿一起同生共死，这次又拼了性命相救四哥，咱们对他绝无半点疑心，他既这么干，总有他的道理。我刚才请陆老前辈在房外照顾，只是房内人伤害于他，只要他平安无事。徐天红暗暗惭愧，心想，哎，讲到胸襟气度，总舵主可比我高得多了。洛宾笑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呐，你们新婚夫妇还在这儿干什么呀？众人都大笑起来，这一笑之下，大宅子里又是一片喜气洋洋。于于同等群雄一走，急忙下床站在桌边，等众人脚步消失，亮火折子点了蜡烛，低声地问，你来干什么？床上那个人揭开棉被，跳下床来，坐在床沿之上，低头不语，胸口起伏，泪珠盈然，正是李可秀的女儿陆飞青的女徒弟李元芷。只见她一身黑衣，更衬得肌肤胜雪，一双手白玉一般放在膝盖上，一言不发，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在手背。那天提督府一战，于于同随着红花会的群雄飘然而去，李元芷伤心欲绝，整天骑了马在杭州城里城外乱闯。李可秀明白女儿心事，也不加管束，让她自行散心。这天黎明，他在西城驰马，刚巧遇到骆宾从巡抚衙门到了玉屏回去。他曾经和骆宾几次见面，知道他是红花会里边的人物，于是就远远跟随直到天目山来。只是他万万料想不到，自己魂牵梦萦的那个心上人，竟然就是对这个美貌少妇梦萦魂牵。李元芷十分机灵，骆宾又心情畅快，丝毫没有提防，居然没有发觉后面有人跟踪。当晚李元芷的踪迹几次被群雄发现，均得侥幸躲过，他只想找到于于同向他剖白心事，却闯到了徐天红和周启的新房之外。新燕一叫嚷，群雄四下拦截，李元芷左肩终于吃了长喝志一掌，他忍痛在暗中一躲，声东击西的丢了几块石子，直闯到后院来，在庭院中劈面遇到了陆飞青，被他一把拉住。李元芷惊叫，师父，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找于师哥有话说。

陆飞青摇头叹气，心中不忍，朝左边的厢房一指。李元直拍门叫了几声：“于师哥。”当众人四下巡查之时，于余同已然醒来，手持金笛，斜倚床边，以防敌人的袭击。忽然听着李元直的声音，大吃一惊，忙拔开门栓。李元直冲了进去。于余同想，黑暗之中孤男寡女同处一室甚是不妥，就亮火折子把蜡烛点着了，刚想询问，群雄已经查问过来。此情此景原本无私，却成有弊，实在好不尴尬，只得先行遮掩再说，以免李元直从此难以做人。于玉彤身上有伤，行动不便，就用笛中的短剑打灭烛火，两个人屏息不动。待听着徐天红拍门，李元直低声地说：“于师哥救我。”玉彤无法可想，只得让他躲进了被窝。若非陈家洛一力回护，这被子一揭，当真不堪设想。好容易脱险，但见他泪眼盈盈，深情款款：“玉玉，不怪你，你是为了义气。可是像你这样这么文武双全，干嘛不好好做事，图个功名富贵，偏要在江湖上厮混，这多么没出息啊！只要你学好，我爹爹……”于玉彤发怒了：“我们红花会行侠仗义，个个是铁铮铮的汉子，怎么能做清廷的走狗？”李元直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涨红了脸，过了一会儿说：“人各有志，我也不敢勉强，只要你爱这样，我也会觉得好的。我答应听你的话，以后绝不再去帮爹爹，我想我师父也会喜欢的。”最后两句话说的声音响了些，多半窗外的陆飞青也听见了。于余同坐在桌边，只是不语。李元直低声地说：“你说我官家小姐不好，那我就不做官家小姐；你说红花会好，那我也跟着你做江湖上的亡命之徒。”这几句话用了极大的气力才说出口，说到最后又羞又急，竟哭了出来。于余同柔声地说：“我当初身受重伤，若非得你相救，千山万水的送到杭州你府上调养，这条性命早就没了。按理说那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了啊，只是唉，你的恩德只好来生图报了。”李元直忽地站了起来：“你是不是另有美貌贤惠的心上人，以致这样把我瞧得一钱不值？”在于余同，那却是除却巫山不是云，他始终对骆宾一往情深。李元直的人品相貌并不在骆宾之下，但情有独钟啊，却是无可奈何。听他如此相问，不知怎生回答才是。“你对他这样倾心，那他一定是胜我十倍了，带我去见见成不成？”于余同给他缠得无法可施，忽然拉下脸上蒙着的手帕：“你看，我已经变成这么一个丑八怪，你瞧不清楚吧？”李元直猛地见到他脸上坑坑洼洼，尽是焦黄的疮疤，烛光映照下恐怖异常，不由得吓了一跳，倒退两步，低低的惊呼一声：“啊！”于余同愤然地说：“我是不祥之人，我心地不好，对人不住，做了坏事，又是生来命苦，现今你好走了吧。”李元直

0: 猛然见到他这一副模样，心惊胆战，不知如何是好。于雨桐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我这副丑怪样子，你见一眼也受不了啊！李小姐，你后悔今晚到这里来了吧？啊！哈哈哈哈哈！他边说边笑，就好像是疯了一样。李元直更是害怕，大叫一声，掩着面奔出房去。于雨桐笑了一会儿，自卑身世，趴在桌子上痛哭起来。陆飞青坐在房外的石阶之上，虽然不明详情，也已经料到了七八成，心里知道这个时候对于雨桐劝慰开导都没有用处，心想原旨夜来之事，虽然有关女孩子的名节，但如果不说明谢罪，可对不起红花会众位朋友。于是就走到陈家洛的房里来。陈家洛刚睡下，心燕听得陆飞青叫门，忙开房门。陈家洛起身披衣相迎，
1: 总舵主，我向你请罪来了。
0: 啊，什么？石四弟怎么样？他以为于雨桐遭遇凶险。
1: 不是，他很好。你说今晚来捣乱的是谁呀？
0: 不知道。
1: 那是我的小徒，我管教吴方，纵得他任性胡为。今日是七爷大喜的日子，无理打扰，惊动各位，实在是万分抱憾。陈家洛默然不语。小徒已经走了，日后我定要找到他向各位赔罪，现今我先行谢过。
0: 说着站起来深深一揖。陈家洛忙站起来还礼，隔了一会儿他就说了，令厨武功得自前辈真传，身手确实不凡。陆飞青只道陈家洛是指他今晚闯庄而言，哪知道他们两个人曾经在西湖交过手。
1: 嗨，这孩子少不更事，到处惹祸，得罪朋友，我有时候真后悔收了这个不成器的徒儿。
0: 哈，前辈太客气了，令徒曾经到过回部吧？
1: 他从小在西北一带。
0: 嗯，我见到他和那位回人姑娘好似交情不错。霍青桐和陈家洛离别之时曾经说过一句话，那个人是怎样的人，你可以去问他的师傅。陈家洛几次想问陆飞青，总觉得太招痕迹，始终忍着不问。此刻陆飞青自己过来谈起，这才轻描淡写，似乎漠不关心地问了几句，其实心里边已经在砰砰暗跳，手心潜出汗水。
1: 陆飞青说，那是为了抢可兰经的事才和他认识的，起初有过一点误会，霍青桐姑娘还和小徒交过两次手，后来我出来说明跟天山双鹰的交情，两个人才结成朋友。年轻人一见如故，倒着实亲热得很呐。
0: 说罢面虚微笑，可陈家洛听着却满不是味儿。陆飞青只道他早知道李元只是个女子，始终没有提他女扮男装的事。陈家洛心中不快，脸上虽然没有显出来，但语言之间不免稍露冷淡。陆飞青指责他心恼李元直无理闯庄，红花会这么许多英雄人物居然没有能够扣住一个初出道的少女，未免很是面子，心下甚是歉然，哪儿猜得到他另有心事呢？当下又道歉几句， 正要告退，忽然门外西面叫道：“少爷，十四爷来了。”门帘一掀，一名庄丁扶着鱼鱼童进来，他见陆飞青也在这儿，不觉一愣。庄丁退了出去。陈家洛说：“
1: 哎，你有事对我说，我过来不是一样啊？你身上有伤，别多走动。”
2: 鱼鱼童说：“总舵主，刚才有个人躲在我房里，你一定看出来了。你当时故作不知，给我面子，做兄弟的很感激你的好意。你虽然不问，我可不能不说呀。”“
1: 好，咱们情同骨肉，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呀？”
2: 这个人全是冲着小弟一人而来，和大伙绝无干系，只因这事说来和人名节有关。
1: 啊，那既然如此，那就不必说了。
2: 好了，这个事以后咱们谁也别提，你回去休息。
1: 接扶十四爷回去。
0: 鱼鱼童以为陆飞青已经把这个事儿说过，陈家洛怕他不好意思，所以不愿意再提，于是致谢回房，陆飞青也就跟他告别。
2: 第二天早晨，群雄齐下山来，个人护道珍重，分头进发。
0: 陈家洛和周仲英一路本来是同往西北，但周仲英忽然提出来要到莆田少林寺去，陈家洛答应了。
2: 周启见父母远别，不禁掉下泪来。
0: 徐天红和周启结了婚，鱼鱼童的事也说开了。第二天早晨，群雄齐下山来，个人护道珍重，分头进发。陈家洛和周仲英一路本来是同往西北，但是周仲英说，他当年在嵩山少林寺学艺之时，就曾经听师父和师伯叔们说起南方莆田少林下院的武功与嵩山少林一脉相传，但是几百年来莆田少林寺出了几位了不起的人物，与少林派武功颇有发扬，趁着此番南来，意欲就近前去探访，盼有机缘切磋求教。陈家洛想了想，南少林门人弟子遍于江南，声势浩大，周老前辈于切磋武功之余，盼多所接纳，日后咱们举事要是少林寺肯助一臂之力，实是天下百姓之福。周正英说：“仅当奉命。”于是带同妻子、徒弟孟建雄、安建刚启程向南。临别之时，周大奶奶对周启再三叮嘱，现今做了媳妇儿，不可再闹小性子争斗生事。周启撅起嘴：“那要是他欺负我呢？”说着嘴唇向徐天红背心一歪。周大奶奶说：“好好的怎么会欺负你啊？”那天晚上花烛之夜，李元芷前来一闹，骆宾把他们的衣服搬了个地方，也不知道那个番儿他还灵不灵。周启心里边很是惦记，但又不好意思再去问骆宾。这时候见父母远别，不禁掉下泪来。周仲英嘱咐了女儿几句，对徐天红说：“
1: 你妹子性子直爽，很不懂事儿，红儿你要多多担待，要是他冲撞于你，可别跟他一般见识，将来让我罚他。”
0: 周启急了：“爹爹你也帮他，难道一定会说我不好？”周仲英一笑上马，向陈家洛和文泰来等抱拳作别，向南而去。陈家洛、文泰来、骆宾、徐天红、周启、张晋、鱼鱼童、新燕一行八人向北经孝丰、安吉、溧阳到了金陵。渡过长江之后，文泰来的伤势已经痊愈了，鱼鱼童也已大好。 一路往北，天时渐好。

0: 寒，草木枯黄，已经是初冬的景象。过了开封以后，于于同伤势完全好了，就改坐车变成骑马了。这一天出了开封西门，八匹马放开脚步，沿着大道奔去，朔风怒号，尘沙扑面。文泰来所骑的白马呀，脚程奇快，一骑马先冲了上去，一口气奔出50里，来到一处镇店，叫饭店杀鸡做饭，先行预备，等众人到的时候好打尖。打尖这个词啊，意思就是说出门在外，中途走到一个地方好休息吃饭，过去就叫打尖。他坐在店门口泡了一壶茶，拿着手巾擦脸，忽然看见东边店房里边人影一晃，有人探头张望，一见到他就急忙缩回去了。文泰来起了疑心，背转身喝茶。过了小半个时辰，陈家洛等也都赶了上来，文泰来悄悄地和众人说知。徐天红向东店房一看，只见窗纸舔湿了，一颗乌溜溜的眼珠正向他们注视，见到徐天红的眼光射来，立即避开。徐天红低声笑道：“嘿嘿，那是初出道的厨儿，半点规矩也不懂，一下子就露出了马脚。”骆宾笑了：“嘿嘿，这样的人也出来混道，看来还在打咱们的主意呢。”陈家洛对新燕说：“你过去瞧瞧，要是他手头不便，就接济他一点。”新燕应声站起，走到那店房门口，高声吟道：“天下万水聚同源，红花绿叶是一家。”这是红花会招呼同道的讯号，江湖上各帮会互通生气，患难相助。纵然不是红花会的会友，只要知道讯号，回答一句：“小弟是某某帮某某舵主属下，有求红花会大哥相助。”那么几两银子的接济是一定有的。新燕见房里寂然无声，又说了一遍，忽然房门压的一声打开，一个黑衣人走了出来。那个人一顶大帽子遮住了半边脸，伸手递过一个纸团给你们14爷。新燕接住了，正要询问，那个人已经奔出店门，上马疾驰而去。新燕把纸团交给了于于同：“14爷，那个人叫我给你的。”于于同接过打开，见纸上写着16个细字：“情深意真，岂在丑俊，千山万水苦随君行。”笔至娟秀，认的是李元止的手迹。不料他竟一路跟随而来呀、啊！他眉头一皱，把字条交给了陈家洛。陈家洛看了，料想是男女私情之事，不便多问，就把字条还给了于于同。于于同说：“哎，这个人跟我纠缠不清，现在一定在前路等待。小弟想在此弃路登舟，避开这个人，到潼关再和大家会齐。”张晋叫了起来：“哎呀，咱们这么多人在这儿，又何必怕他呢？他本事再好，咱们也斗他一斗。”“不是怕，我是不想见这个人。”“那么咱们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啊，让他不再敢跟随就行了。这是什么人呢？啊，这么不识好歹。”于于同好生为难，不便回答。陈家洛知道他有难言之隐啊，14弟既要坐船，那也好，在船上可以多睡睡，没有骑马那么劳顿。新燕，你跟着服侍14爷。新燕答应了，他小孩心性啊，嫌坐船气闷，虽然公子之命不敢违抗，不免有点不高兴。于于同看出了他的心意，就说呀，自己的伤势已经痊愈了，不必新燕随伴。 于是众人就来到黄河边上包了一艘船，严明直放潼关。陈家洛等送于于同上船，眼见那船张帆远去，才乘马又行。张进对于于同吞吞吐吐的神气很是不满，切，酸秀才不知道搞什么鬼。骆宾说，十四弟脸烧坏之后心情很是不快，做事不免有点异常，咱们就顺着他点儿。于于同坐船走了几天，见李元直不再跟来，才放下了心。这一天遇上了逆风，天色已黑，离镇子还远，水势湍急，船家不敢夜航，只得在荒野间泊了船。于于同中夜醒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只见一轮圆月映在大河之上，浊流滚滚而下，气象雄伟。忽然来了雅兴，抽出金笛，悠悠扬扬地吹了起来。他感怀身世，满腔心事都在这笛子里发泄出来，忽而激越，忽而凄楚。正在那儿全神吹奏呢，忽听那背后有人高声喝彩：“好笛子！”微微一惊，收笛回头，月光下只见有三个人沿着河岸走来。三个人走近，其中一个人说：“我们贪赶路程，错过了宿头，正自烦恼，听阁下笛声清亮，禁不住喝彩，还请勿怪。”于于同听他说的客气，忙站了起来：“哦，荒野之间，小弟胡乱吹奏，聒噪扰耳，有辱倾听。”那个人听他说话文绉绉的，像是个读书人，就缓缓走近了。于于同说：“如蒙不弃，请下周来小酌一番如何？”那个人说：“哦，最好最好。”三个人走到岸边，纵身一跃，都轻飘飘的落在船头。于于同心中吃惊，暗想：这三个人武功不弱，不知道是何等人物，倒要小心在意。当下假作文弱胆怯，双手紧紧握住船边，只怕船侧而落下水去。只见当先一个人躯干魁伟，穿了件剪绸面的棉袍，像是个乡绅。第二个人满腮浓须，整张脸只见黑漆一团。第三个人却穿着蒙古装束，一件羊羔皮袍翻出半截，身形举止显得剽悍异常。这三个人都背着包裹，带了兵刃。于玉同知道金笛惹眼，在三个人上船之前早就收起来了。他叫醒了船家，命暖酒做饭款待来客。船家见深夜中忽然来了生人，甚是疑惧，但一路上于玉同使钱十分豪爽，既是雇主吩咐也就照办了。
1: 那个身材魁梧的人说：“深夜打扰，实在冒昧。”于玉同回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冒昧之有？”
0: 那个人听于玉同说话爱拽文，就问：“
1: 请教阁下尊姓大名？”“哦，小弟姓于，名通，金陵人士。名字虽然叫通，可是实在不通之极呀。此番应举子夜，进而名落深山，回乡愧对父老，说来汉有云。”
0: 那个乡绅模样的人却读过一点书：“
1: 哦，相公也不必灰心。”于玉同问：“请教三位尊姓啊？”那个人说：“小弟姓滕。”指着那个黑脸胡子说：“这位姓顾。”指着那个蒙古装束的人说：“ 这位

姓哈，是蒙古人。与同作揖，哦，久仰久仰，萍水相逢，三生有幸。那个姓滕的见他酸气冲天，肚里暗笑。于玉彤听他说话是辽东口音，心想这三个人不知道是敌是友，如果是江湖好汉倒可以结交一番，日后举事也可以多一臂之力。啊，三位深夜赶路，那可危险得紧呐。姓滕的说，哦，不知有什么危险呢？于于彤摇头晃脑的，道路不宁，盗贼遍地，险之甚矣，险之甚也。那姓顾的一拉姓滕的袖子，哎，他说什么呀？姓滕的说，他说呀，道上盗贼很多。姓顾的和姓哈的一听都哈哈大笑。这个时候船家把酒菜拿了出来，那三个客人也不和于玉彤客气，大吃大喝起来。那姓滕的说，相公笛子吹得真好，请再吹一曲行吗？于玉彤怕金笛泄露了自己的行藏，只是推辞，啊，小弟生性怯场，一见有人就手足无措，闻战失利，一缘于此啊。那姓哈的说，啊，我来吹一段。从衣底摸出一只镶银的羊角，站直身子，呜呜呜的吹了起来。于于彤听着角声悲壮激昂，宛然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漠风光，心中激赏，暗暗的默记曲调。三个人喝完酒以后起来道谢告辞。于玉彤有心接纳，就说如蒙不弃，就在船上委屈一宿，明天再行如何呀？那姓滕的一看，那也好，只是打扰了。于玉彤仍是睡在后舱，那三个人也不脱衣裳，就在前舱卧下。不一会儿，于玉彤假装鼾声大作，凝神窃听三个人说话。只听着姓哈的说，这个秀才虽然酸得讨厌，倒不小气。姓顾的哼了一声，哼，算他运气。姓哈的问，明天能到洛阳吗？姓滕的胸有成竹，过了河找三匹马赶一赶，也许能行。姓哈的叹了一口气，哎，我就担心韩大哥不在家，让咱们白跑一趟。姓顾的把拳头一攥，哼，要是见他不着，咱们就找到。顾的说，咱们关东六魔横行关外，江湖上好汉提到咱们名头乃贼。四魔哈和台本是蒙古的牧人，流落关东也做了盗贼。他们在辽东听说焦文七受人之托，寻找一个被红花会拐去的贵公子，突然失踪，几年来音讯全无。最近接到焦文七的师弟韩文冲来信，才知道这个结义兄弟已经在陕西遇害。三个人怒不可遏，当即南下要找红花会报仇。到北京以后得悉严氏兄弟也给人害了，这个事儿与红花会也有干系，三个人更是惊怒，赶到洛阳来找韩文冲，要问个清楚，却和于于彤在黄河中相遇了。那三个人谈了一会儿，就睡着了。于于彤却满腹心事，直到天色将明才朦胧入睡，只合眼了一会儿。忽听得人声嘈杂，吆喝叫嚷之声响成一片。他从梦中惊醒，跳起身来，抽金笛在手，从船舱中望出去。只见河里啊，几百艘大船连墙而来。当先一艘船上竖着一面大道旗，写着“定边大将军

0: 梁运七个大字，原来是接济赵惠的军粮。大船过去，后面跟着几十艘小船，都是官兵沿河抢来载运私人物品的。于同那船的船家见情势不对，正要驱避，已经有六七名清兵手执刀枪跳上船来，不问情由就打了船家一个耳光，命他驾船跟随。于同知道官兵欺压百姓已经惯了，难以理喻，也就顺其自然。哈和台十分恼怒，想出去和清兵拼斗，被滕一雷一把拉住。清兵走到后舱，见于于同秀才打扮，太岂能奈何我秀才哉？几名清兵搭上跳板，从另一艘小船里接过几个人来。一名清兵说：“哎，严老爷，这艘船干净得多，你老人家瞧瞧，重不重义呀？”
1: 那个严老爷从后梢跨进舱来，瞧了一眼，啊，就是这儿吧，大拉拉的坐了下去。
0: 于玉彤朝这个严老爷一看，心中突突乱跳。原来这个人就是曾经去铁胆庄捉拿文泰来的严伯乾，他被于玉彤的短剑射瞎了一只眼睛之后，才养好伤不久，带了一个师弟两个徒弟，要到赵惠的军中去效力立功。严伯乾虽然只剩了一个眼睛，可是眼光啊仍然是十分的敏锐，一见于于同的身形，即便起疑心了，又见他脸上遮布，疑心更重。他假意的走到前舱来，和滕一雷攀谈了几句，忽然他身子一侧，似乎是立脚不定，右手在空中抓抓抓乱抓了几下，一把抓住于玉彤脸上的布巾，唰的一下就给拉了下来。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严伯乾假装立脚不稳，身子一侧，右手在空中乱抓，忽然唰的一下把于玉彤脸上的布巾给拉了下来。这时候顾金彪见他要摔到自己的身上，自然而然地伸出左掌向他肩头轻轻地摁去，严伯乾猛然一缩，竟然没让他摁到。这一来，两人都知道对方的武功不弱，对瞧了一眼。严伯乾先不理会顾金彪，朝于于同脸上一瞧，见他满脸的疮疤难看异常，跟射瞎他的那个俊俏小伙子全不相同。
1: 嘿嘿，船晃了晃没站稳，对不住了，
0: 把布巾还给了于于同。于于同接过来蒙在脸上，哈哈一笑，哈哈哈哈，
1: 大伙烧坏了脸，这副德性见不得人，没吓坏你吧？
0: 严伯乾听他的口音，心里又是一动，但想到他的相貌，不再有丝毫的疑心，转身对顾金彪拱了拱手：“
1: 老兄原来是江湖同道，请进来坐吧。”
0: 滕一雷等三个人也不客气，先问严伯乾的姓名。听说他是陈州严家权的掌门人，江湖上说来也颇有名望，于是不加隐瞒说了自己的姓名。严伯乾的师弟名叫彭三春，是湖南岳阳人。双方谈了一些关外和三湘的武林义士，倒也投机。这一来，喧宾夺主于于同反给冷落在前舱了。于于同一见两路仇人会合，自己孤身一人，实在是凶险异常，

他本来心灰意懒，这时候大敌当前，敌忾之气一生，反而打起了精神。吃晚饭的时候，于鱼童拿出酒来款待客人，严伯前温言和他敷衍了几句，于鱼童只是知乎者也的拽文，四个人听了也不懂，自然是腻歪之极，都不去理他，自行高谈阔论。严伯前探问三个人进关来有什么事，程一雷只说到洛阳访友，后来谈到了南方的武林帮会，哈和台忽然提到了红花会，严伯前刷的变了脸色，连问他们认得红花会里边的什么人。程一雷不动声色，只推不认识，也不提报仇之事。双方兜来兜去的试探，都怕对方和红花会有什么渊源，这一来相互有了顾忌，你防我，我防你，说话就没有先前爽快了。这一天逆风仍然是很厉害，整天只驶出20几里，还没到孟津，粮船队就都停泊了。晚饭过后，程一雷等三个人和于鱼童在前舱安息，于鱼童睡进被窝，不敢脱衣服，把金笛藏在被子里。2更时分，忽然旁边的船上传来两声凄厉的叫喊，静夜听来令人毛骨悚然。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叫，救命啊，救命啊。于童料到这是临船的官兵在干伤天害理之事，本应该就去援救，

过起身来侧耳细听，听得又有另外一个女子的哭声。一名清兵出声喝道：你不肯，老子先杀了你的儿子。在女人惨叫和哀告的声中，夹着几名官兵的狂笑，接着听着两个女人呜呜的叫不出声，嘴巴已经被人摁住了。于雨桐气愤填膺，再也顾不得自己生死安危，他走到船舷旁边，听着哈格台说：咱们过去瞧瞧。藤一雷拦住他：老四，你莫管闲事，那姓严的师兄弟很有点门道，倘若他们和红花会是一路，咱们可就先漏了。于雨桐不等他说完话，脚下使劲，已经纵到临船的后梢。关东三魔见这个秀才居然一身的轻功，很是了得，都吃了一惊，一打手势跟了过去。这个时候严伯前和彭三春也已经惊醒了，见于雨桐等先后越过船去，就各取兵刃站在船舷上观看。于雨桐啊，怒火上冲，正要跳进舱去，忽听的背后哈克台喊了一声：老大，这事我非管不可。藤一雷说：不行。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清兵从那个女人怀里夺过幼儿，狠命的在舱板上一摔，摔得脑浆迸裂，那女人一呆，顿时晕了过去。两名清兵哈哈大笑，把她摁倒在地，撕她的衣服。于雨桐心中默默祝祷：红花老祖在上，弟子于雨桐今日舍命救人，求你保佑。他不抽金笛，大喝一声，空手跳进船舱，左脚踢出，右手一拳，把摁住女子的两名清兵打翻，跟着揪住一名清兵的脖子一扭，那个兵疼得大叫，他随手夺过了刀，砍断一名清兵的右脚，其余的清兵纷纷抽兵刃抵敌。于雨桐使刀虽然不熟，但是只斗几合，又砍翻两名清兵，余下的清兵纷纷向船头逃去，只听扑通扑通几声，都被哈格台给踢下河去了。于雨桐拉起两个女子：快上岸逃命。两个女子吓得呆了。这时候临船的兵士听得格斗叫喊之声，已经有人点了火把，站在船头喝问。哈格台走进舱来：好秀才，佩服佩服。等了，于雨桐尽捡树木茂密之地奔去，见清兵没有追来，停步问那个女人：你怎么会落在他们手里？那女人惊魂未定，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下你已经脱险，躲在这里别动，等明天兵船开了再出去。他提高嗓音向后边三个人叫着：三位大哥，多谢相助，小弟告辞了。不等他们回答，转身就走。刚跨出三步，只听前面黑暗中一个人阴森森地说：于氏四爷，且请留步。于雨桐退后一步，那个人从黑影中走了出来，正是死对头严伯前，后面还跟着他的师弟彭三春。彭三春双手握着三节棍往右边一站，显然在监视着防于雨桐逃走。这个时候藤一雷等三个人也带了那个女子赶到，见严伯前忽然出现，颇感惊讶。于雨桐一拱手：后会有期。朝藤一雷和顾金彪两个人之间穿了过去。彭三春右膝略弯，当啷一声，三节棍出手，向于雨桐的下盘横扫过来。于雨桐一个鲤鱼跳龙门，跳过三节棍，左脚在地上一点，跃出几丈。彭三春一击不中，三节棍余势很大呀，就要扫到顾金彪的腿上，往往外一抖向前送出，
三节棍笔直的

向于玉彤的背心点来。于玉彤向前一扑，等三节棍在头顶掠过还不还手，趁这个机会想逃脱。忽然金刃披风，黑暗中白光闪动，两柄单刀迎面砍来，原来是阎伯前的两个徒弟宋天宝、秦天成赶到。于玉彤三面受敌，避无可避，右手在左边衣袖里边抽出金笛，当当两声架开双刀。彭三春正要上前夹击，在旁边看的哈和台发怒了：“喂，三个打一个，算什么好汉？”彭三春一愣，哈和台出手奇快，已经抓住了三节棍的尾梢往外一夺，彭三春急忙往回夺，两个人都没有撒手。彭三春七进一步，左手在三节棍中间一搭，右手的棍端突然离手弯过来，打向哈和台的左肩。这是他三节棍的救命变招，叫做毒蛇摆尾。哈和台猝不及防，黑暗中只觉得棍端砸来，忙向右避让，棍端已经扫到他的肩头，砰的一声，非常疼痛。哈和台大怒，松手撒棍，一把抓住彭三春的腰带，大叫一声：“哎！”轰！好家伙，把他这一个肥肥的身躯啊，举过头顶，砰，就给摔在地下了。哈和台善于蒙古人摔跤之技，这一下把彭三春摔得头昏脑胀，眼前是直冒金星啊。滕一雷见哈和台取胜，叫了一声：“别惹祸，快走！”阎伯前喊了起来：“好啊，关东六魔原来投降了红花会。”顾金彪一听，啪一转头：“你说什么？你们要不投降红花会，为什么要帮这个红花会的头目？”滕一雷很奇怪：“嗯，他是红花会的。”阎伯前见两个徒弟被于玉彤逼得手忙脚乱，形势危急，也没功夫回答，就从长衫底下掏出一对钢环，嘡啷啷一抖，左环向于玉彤的背心砸去。于玉彤金笛回转，向他七门穴点到，两个人搭上手拆了几招。滕一雷连叫住手，阎伯前只是不听，想起伤目之恨，双环如狂风骤雨一般向仇人的要害打去。滕一雷从背上卸下了独角铜人，纵进身去往下一压，只听得当的一声猛响，两件兵器都被震了开去。于玉彤和阎伯前手臂发麻，暗暗心惊。滕一雷说：“且莫混战，听兄弟一言。”他转头问于玉彤：“阁下是红花会的吗？”于玉彤心里想，熬越远慢慢的挨向河边，心里想还是混到清兵粮船上最为太平，明天一开船就不碍事了。他在树丛里边倾听追兵的声音，趴在地上慢慢的爬行，忽然听到前边两声女人的惊叫，还夹着清兵的怒骂之声。原来救出来的那两个女人呢，又给清兵找着了。他这个时候自身难保，也顾不得旁人了，他缩着身子不动，但是叫声越来越惨。他忍不住探头出去一看，只见一个清兵双手各托一个女人向河岸走去，两个女人不肯走，大声的哭叫，却被清兵在地上横拖倒拽而去。于玉彤心想：“哎，贪生忘义，非丈夫也。”他的金笛对准清兵的后脑用力一吹，啪，短剑飞去，没入脑中。清兵狂叫一声，顿时毙命。于玉彤一剑吹出，

0: 向岸上急奔，这一箭终于泄露了行藏。他奔出几丈，顾金彪斜刺里挺着猎虎叉前来拦住，于雨桐展开柔云箭术想打倒了他逃命，岂料几招过后，只觉得对方身手迅捷，竟是劲敌。顾金彪一面打一面连连呼哨，于雨桐见远处的黑影偃袭而来，不敢恋战，以进为退，合身向前扑去，左手双指指点敌人胸前的要穴。顾金彪虎踏横胸，于雨桐倒退跳开，但彭三春的三节棍已经打了过来，同时滕一雷和严伯乾、秦天成也都赶到了，四面合围。滕一雷大叫抛下兵器，于雨桐不理，使敌意如风，混战中出脚把秦天成给踹倒了。滕一雷手挥铜人，呼的一声当头砸了下来。于雨桐知道他力大异常，不敢挡下，纵身闪过。滕一雷的兵刃虽然笨重，但是他的力气特别大，使用之际仍然是十分的灵活，砸不住，随即收身手。这边彭三春和顾金彪又已经截住去路，哈和台在旁边观战，见众人兵刃齐下，眼见于雨桐要血溅当地，他心里非常敬佩他救援妇孺的侠义心肠，于是他忽的纵入战圈，叫道：“老大老二，退开！”滕一雷和顾金彪齐齐跃出，于雨桐力敌数人，已经累得是浑身是汗了，笛子打出去全然不成章法。滕顾两人刚刚跳开，严伯乾的右手钢环已经套住笛子的头，左手钢环猛力砸向笛身，当的一声，金笛脱手飞出，钢环顺势又向于雨桐的太阳穴砸到。哈克台把于雨桐往后一拉，避开了这一击，同时使出蒙古摔跤之法，右脚一勾，左手在他肩头一扳，于雨桐站立不稳，跌倒在地，被哈克台摁住擒牢。金笛呢从空中落下，顾金彪一伸手把他接住了，唰，随手就插进腰里了。宋天宝和秦天成吃过于雨桐的苦头，奔过来要打，哈克台拦住：“且慢。”他撕下于雨桐的长衫衣襟，把他反手绑住，拉起来站定：“
1: 朋友，我知道你是好汉子，有话好好说，我们绝不难为你。”
0: 于雨桐哼了一声，并不言语。滕一雷问：“
1: 朋友，你是红花会的吗？
2: 我姓于，名于桐，江湖上人称金笛秀才，在红花会做的是第十四把交椅。”
1: 滕一雷点点头：“这就是了，我也听到过你的名头，我向你打听几个人。
2: 哼，你要问焦文七和严氏兄弟的下落，我老实告诉你，那不是我们红花会杀的。”
0: 严伯乾在一边冷冷地说：“
1: 哼，现如今你当然不认了。”
2: 于雨桐破口大骂：“你这瞎眼贼，我又不是跟你说话，你的眼是我射瞎的，怎么样，老子怕了你不是好汉？”
0: 宋天宝大怒，举刀砍来，哈和才把搁在于雨桐腿边的右脚一松，于雨桐的双脚顿得自由，往左一偏头让过这一刀，右腿飞起来踢在宋天宝的左腿伏兔穴上，宋天宝单刀脱手，顿时软麻在地。秦天成忙抢过来把他扶起，彭三春见失职丢脸，举拳扑将过来，
1: 哈和台一挡：“要打架，我放了他，和你一对一打个痛快，怎么样？”
2: 彭三春瞪着眼：“我先和你比划比划也可以。”苍啷啷一抖三节棍，哈和台也瞪着眼：“想再。”

0: 摔一跤吗？
1: 严伯乾忙把彭三春往身后一拉，静观藤一雷如何处置。藤一雷又问于于同：
2: 江湖上多说我们三个兄弟是红花会所害，冤有头债有主，只要你老实说一句，这件事是何人指使，何人动手，我们自会去找他算账，你不必畏惧隐瞒。难道我们还能把红花会几万人斩尽杀绝不成？
1: 于玉彤说：哼，今日落在你们手里，要杀便杀，何必多说？你以为红花会怕你们这几个人？那真是在做梦了。哈和台拍了拍于于彤：
2: 你是好汉子，我是很佩服的。我只请问，我们三兄弟到底是谁害的？
1: 关东三魔和严伯乾等擒住了于于彤，让他说出是谁害了他们三兄弟。于于彤不肯回答。哈和台拍了拍于于彤的肩膀：
2: 你是好汉子，我是很佩服的。我只想请问，我们三兄弟到底是谁害的？
1: 于玉彤说：好，老实说，这三个人是谁杀死的，我知道的清清楚楚，不过绝不是红花会。顾金彪跟上一句：
3: 那么你说出来，我们马上放你。
2: 哼，于某虽是无名小辈，既然身属红花会，岂能让人威迫？杀死那三人的是谁，本来跟你们说了也不相干，他也不会怕你们去寻仇，但你们如此逼迫，我偏偏不说。
1: 顾金彪烈虎叉一抖，叉杆上三个铁环哒啦啦一阵响：
0: 你说不说？
1: 于于彤一昂头：
2: 不说怎样？你有种就在胸口上给我一叉，我们红花会兄弟给我报起仇来，可不会像你这么脓包，到今天连仇人是谁也不知道。
1: 顾金彪气得只是抖叉，连连咒骂。哈克台说：
2: 你如果认为我这个朋友还可交交，那么请你告诉我。
1: 于于彤见这几个人当中只有哈和台对他有友善之意，就说：
2: 你们干嘛不去问韩文冲呢？不过他不在洛阳，现下和威震何硕、王维阳一起在杭州。
1: 哦，当真？
2: 于同喝道：我几时说过假话？
1: 哈和台见他虽然被擒反而越来越强硬，对他更是敬佩，把藤一雷和顾金彪拉在一边：
2: 再逼也没用，放了他吧。
1: 顾金彪不肯：
3: 咱们放他，江湖上还到关东六魔不敢惹红花会，依我说毙了算了。
1: 藤一雷摇摇头：
2: 毙了也没好处，咱们就奔杭州去找韩文冲，把他带着，在路上慢慢的套问，总要问个水落石出，再杀不迟。
1: 顾金彪点点头：
0: 好，就是这样。
1: 藤一雷回来对于玉彤说：
2: 我们把你带到杭州去和韩大哥对质，要是你说的不错，我们就放你。
1: 于于彤心想：这很好，一路上不遇救援也总有脱身之策，于是点头答应。
2: 藤一雷向严伯乾一举手：后会有期。
1: 转身要走，谁知道啊，严伯乾噌的纵上一步：
2: 慢来慢来，这个人是咱们一起擒住的，就这样便宜的让你带走？
0: 哈和台一瞪眼：你要怎样？
1: 严伯乾想，自己这一方面虽然有四个人，但对方三个人武功高强，
3: 自己虽然还可以对付，可是师弟和徒弟就不行了，用强不能取胜。
0: 于是就说，他射瞎了我一只眼，我就剜他两只眼抵债，人就让你们带走。
3: 滕一雷和顾金彪心想，擒拿于于同，他确实也有功劳，他是官府中人，何必得罪了他，当下并不阻拦。
0: 言不前，右手十中两指，双龙抢珠，向于于同的双目就戳了过来。于于同退后一步想避，顾金彪顶住他的身子往前一推，使他动弹不得。眼见他的手指就要戳到，哈和台忽地一伸手，抓住严伯前的后襟，猛力一拉，把他拉得往后退了几尺。严伯前大怒，左掌向后撩出，啪的一声打在哈和台右腕之上。哈和台一疼，急忙放手，两个人各自纵出一步，拉开架势就要对打。滕一雷噌抢到两个人之间，把铜人一摆，
2: 咱们好朋友莫伤了和气。
0: 哈和台对严伯前说，你要报仇，等我们的事了结之后，你再去找他，我们谁也不帮。这个时候你要胡来，那可不行。
3: 严伯前知道用武不能取胜，气愤愤的收了双环。
2: 终有一天，我取了他的双眼给你瞧瞧。
0: 哈和台哼了一声，
2: 那很好，再见了。
3: 关东三魔压了于于同就走。严伯前给徒弟解开腿上被点的穴道，心头很不服气，远远的就跟在后边。到了四排时分，也就是上午十点左右，滕一雷等到了孟津，上酒楼吃饭。那酒楼叫做醉仙酒楼。
2: 他是咱们到关内来是给老三报仇的，你怎么反而尽护着仇家？老三他们在九泉之下，他要怪你呢。哈和台脖子一梗，我怎么尽护着仇家？我不过见他是条汉子，不许别人胡乱的作践。倘若查明他真是仇家，我首先就取他性命。
3: 顾金彪说，从这儿到杭州路远着呢，他们说着向严伯前等一努嘴，又不死心，阴魂不散，让他们挖了他的眼睛就是，否则路上必出乱子。
0: 哈和台只是不依，三个人吵嚷了起来。哈和台势单呐，一向又是听大伯滕一雷指挥惯了的，拗不过他们，气愤愤地站了起来。
2: 老大老二，我先走一步，在杭州等你们，这个人的事我不管了。
3: 他饭也不吃，大踏步下楼去了。
0: 滕一雷说，
2: 老二莫理他，他是牛脾气，你看住这个人。
3: 顾金彪拔出匕首翻转过来藏在腕底，低声对于玉彤说，
2: 你要是逃走，我先给你几个透明的窟窿。
0: 于玉彤置之不理。滕一雷走到严伯前的桌边去打招呼套交情。
3: 于玉彤见哈和台一走，知道祸在眉睫，看见严伯前脸有喜色，自然是滕一雷跟他说了，让他挖出自己的眼珠，一时焦急无忌。这个时候，酒保端上来一大碗热腾腾的黄河鲤鱼羹，
0: 顾金彪喝了一口，
2: 哎，老大，鱼羹很鲜呐，你快来喝呀！
3: 于玉彤伸出羹匙也去舀羹。手伸进的时候，突然在碗底一抄，把一碗热腾腾的汤羹啊劈面就倒在了顾金彪的脸上。顾金彪正在喜尝鱼羹美味，哪知道啊，便起突然
0: 一碗热腾腾的羹汤。

然飞来，眼上鼻子上全是羹汤，疼得他哇哇乱叫。于玉彤不等他定神，掀起桌子，碗筷菜肴全都倒在他的身上。顾金彪睁不开眼，哪能避让啊？滕玉雷和严伯乾等急忙纵过来救援。于玉彤又掀翻一张桌子，阻住敌人的来路，暗想：此时虽可逃脱，但是逃不多远，势必又会给追上了。唯有找个地方躲避，以待外援。闹市之中最稳妥的躲避之处，莫过于官家的监狱了。这个时候酒楼上啊顿时大乱，酒客们纷纷的往楼下奔跑。于玉彤噌的一步纵到那个孙老爷的面前，啪的一声结结实实打了他一个巴掌。那个孙老爷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坐倒在地。于玉彤扯着他的胡子把他提了起来，紧紧扭住。众捕快大惊，奔上去救护。于玉彤抱住孙老爷不放，向滕玉雷等招手：老大老二快来呀，我得手了，你们快来把鹰爪孙赶开。众捕快听得土匪要绑架孙大善人，抽出铁链铁齿，连叫好大的胆子，向滕玉雷等奔来。这几名捕快哪在滕玉雷的心上，但是孟津是个大地方，和捕快衙役一争斗，官兵马上就到。滕玉雷暗骂于玉彤狡猾，腾的一脚踢倒一名捕快，拉了顾金彪飞身下楼。严伯乾大叫：我们是官！大骂于玉彤是诡计多端。严伯乾阴沉沉地说：亮着小小孟津衙门也不能庇护了他，咱们今晚就去劫狱，把这个恶贼劫出来，痛痛快快的折磨。彭三春怕官，听说要劫狱，很是踌躇，可是师兄的话又不敢违拗。到了三更，个人蒙起了脸，向孟津衙门奔来。彭三春落在后边，很不起劲。严伯乾知道他很是勉强，也不点破。将要到官衙，忽然看见前面人影一晃，有人一掠而过。严伯乾见这个人身手很快，对徒弟叮嘱：小心。忽然身后有人低呼：是严兄吗？严伯乾转过身来，见是滕玉雷和顾金彪。滕玉雷说：大伙儿齐心来干，那更好了。顾金彪说：咱们不能让这个臭贼痛痛快快的吃一刀就算，先得让他多受点罪。哼，他的脸上给烫起了无数的热泡，对于玉彤可是恨入了骨啊。当下六个人蹭蹭蹭蹭越墙入内，想找狱卒逼问监禁于玉彤的所在。宋天宝忽然脚下一绊，险些跌了一跤，俯身看时，见一个人给反背绑在地下，忙提了起来，晃亮火折，见是一个身穿号衣的狱卒，嘴里边塞着什么东西，眼睛咕噜噜的乱转，说不出话来。严伯乾右手插住他的喉咙，左手挖出他口中之物，却是两块绣花手帕。严伯乾低声的喝问：今天抓来的秀才关在哪儿？快说，你一叫我就插死你。那个狱卒吓得不住发抖：在那边第三间牢房。严伯乾懒得再绑他，手下一使劲，狱卒顿时闭气而死。滕玉雷说：快去，怕已经有人先来劫狱。众人赶到牢房，果然听得有错误之声。顾金彪晃亮火折，见一个黑衣人蹲在于玉彤的身边，显然是他的朋友前来救人。于玉彤见到火光，叫道：有人来。黑衣人并不理会，错得更紧。滕玉雷低声喝问：是谁？黑衣人突然跃起，回身一剑，这一剑又快又准，寒光闪出，剑锋已经到了面门。滕玉雷身子虽胖，动作却非常的敏捷，右手同

0: 上剑刃压下，黑人手上当的剧烈的震动，虎口发疼，知道对方力大异常，不敢恋战，回剑向秦天成刺去。秦天成一让，黑人已经跳出牢房。阎木前说：“别追，劫人要紧。”这么一交手啊，满牢的狱卒都已经惊醒了，知道有人劫狱，顿时大乱。彭一雷在牢门口一站，喝道：“你们快撤，我在这里抵挡。”阎伯前和顾金彪各自拿出铁锉，同时使力，不一会儿已经把锁住于于同手脚的铁链子给锉断了。阎伯前扣住于于同的脉门，和彭三春两个人合力抬出牢房，衙役军士涌上来拦截，都被藤一雷挥铜人打伤。众人见他猛恶，不敢近前，只在远处呐喊。顾金彪当先开路，宋天宝、秦天成断后，拥着于于同越墙而出。嘿，哪知道啊，监狱外边已经有大队军士守候，刀枪并举围了上来。顾金彪、阎伯前、彭三春分头迎敌，砍伤了几名，但是官兵人多呀，呐喊着哇就杀了上来。混战中，突然墙角一条黑影飞出，奔到于玉彤的身边。秦天成过来拦阻，那个人手一扬，秦天成只感到胸口剧痛，已经中了什么暗器，支持不住蹲下地去。宋天宝一呆，那个人已经拉了于玉彤逃走。宋天宝大叫：“师傅，那个人逃了！”于玉彤却并不急退，他蹲在地下，匆匆地画了一些记号。阎伯前扑将过去，鞋子里突然一剑刺到，阎伯前举环一锁，那个人剑法奇快，早已经变招了。拆不两招，于玉彤把一名军官拉下马来，跃上马背，纵马驰进，大叫一声，向阎伯前迎面冲过来。阎伯前往旁边一跳，于玉彤拉住史进人的手，把那个人提上马背，两人一骑，咔咔咔咔咔咔咔，向西奔去。这个时候，藤一雷已经翻出墙外，见于玉彤逃走，暗骂阎伯前师徒无用，大叫：“快追！”彭三春和宋天宝左右夹住了秦天成，向于玉彤的马后追去。他们的脚下甚快，奔出几里，已经把官差抛在后面。众官差眼见追不上，也就收兵回去了。藤一雷等赶了一阵功夫，马上就分出高下。藤一雷遥遥在前，顾金雕和他相距不远，阎伯前却已经被抛在后面，彭三春等是更加落后了。藤一雷在辽东虽然是养尊处优，功夫却没有搁下，轻功着实了得。山路驰马不便，于玉彤的马上骑了两个人，那马又不是良马，追逐了一会儿，藤一雷是越赶越近。黑暗中，那马突然踏进山道中的一个小坑，左脚跪了下去，头一低，把于玉彤抛下马来。于玉彤一个跟斗轻轻落下，马上那个人一提缰绳，那个马哀嘶一声，竟然没有站起来，原来左腿骨已经折断。那个人见藤一雷追近，飞身下马，和于玉彤穿入树丛，行不几步，见前面有一个山洞，两个人就躲了进去。于玉彤叹了口气：“哎，李师妹，又是你来救我。”那黑衣人便是李元直，他跟随红花会人众，忽然不见了于玉彤，略一凝思，猜到他必是改走水路，就沿着黄河寻访。到的孟津，在茶馆酒楼里听得到处都在谈论丑脸秀才绑架孙大善人不遂之事，于是半夜里前来劫狱，那名狱卒就是被他绑住的。李元直救出了于玉彤，芳心喜慰，叫于玉彤躺下养神， 自己在洞口守卫。于于同坐在地上，望着他俏生生的背影，感慨万千。一阵寒风吹来，只见他微微一颤，就脱下长袍给他披在身上。李元直自从认得这位师哥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对自己稍是怜惜之情，不由得回头嫣然一笑，身上心头温暖异常。正要说话，忽然前面嗖的一声，一支竹箭射了过来。于玉彤见他没有察觉暗器袭到，忙伸手把他一推，左手接住竹箭，留神暗器。话音没落，外面又扔了一块飞黄石进来。李元直闪身接住，只听着外边骂：“奸贼，快滚出来，免得大爷动手！”同时，几个黑影破进洞口。于玉彤提起竹箭的箭尾，用打甩手箭的手法向黑影里掷去。一个人叫着：“哎呀，好疼！”赶紧跳开。却是彭三春跨上重箭。彭一雷等以敌暗我明，不敢过分的迫近，诸般暗器纷纷向洞里射去。于于同和李元直缩在一边，捡起落在洞里的飞镖小叉，在敌人攻进的时候就环境一致。李元直靠在于于同的身上，虽然情势危急，反觉实是生平未历之佳境。山洞寒冷黑脏，洞外强敌环攻，然而提督府中的绣楼香闺却无此温馨。于同低声地问：“咱们怎么出去？”“
1: 嘿嘿，何必出去，反正他们又攻不进来。”“
0: 那天亮了怎么办？”李元直听他语气焦急：“好，我想法子。”“哎，暗器来了！”于一同往后急缩，又是一柄小钢叉钉在脚边的地上。顾金彪气愤之极，两柄小叉发出，使动钢叉护住门面，抢到洞口。李元直扬手发出三枚芙蓉金针，暗器细小，又在黑暗之中本难闪避，但是他发针的手法毕竟还没有到出神入化的境地，顾金彪总算及时发觉，猛一缩头，两针落空，只有一针刺进头发，刺伤了头皮。他头顶刺痛，想到这一类细微的暗器多半带有剧毒，心里边一害怕，急忙跳开，拔下金针，一辆火折子看的时候，看见针尖之血并不是黑色，知道没毒，这才放心。彭一雷接过金针一看，气得哇哇大叫：“啊，老三头骨上钉的不就是这种金针？原来害死他的就是这奸贼！”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于于同和李元直躲在山洞里，彭一雷等因为天黑不敢靠近，只得用暗器往山洞里射。李元直发出三枚芙蓉金针，有一枚钉在顾金彪的头皮上。顾金彪拔下金针，彭一雷接过金针一看，气得哇哇大叫：“啊，老三头骨上钉的不就是这种金针吗？原来害死他的就是这个奸贼！”那天陆飞青已一把金针射在焦文琪的脸上，大部分拔回，但是深入肉里的几枚却没有起出来。韩文忠在信里边曾经详细的叙述了这个事儿和金针的形状。彭顾两个人愤怒异常，攻得更紧，但是害怕金针厉害，不敢再窜进洞口。李元直一边眼望洞外御敌，一边问：“你干嘛避开我？难道你见到我就讨厌吗？”“
3: 李师妹，你干嘛现下说这些话？咱们脱了险之后再说行不行？”
0: 李元直默然不语。
3: 过了一会儿又说，那时候你又要避开我了。于于同听他语气凄楚，心中一动，颇感歉疚。突然砰的一声，一个火光扔在洞口，于于同一呆，火把中只见李元直俏脸含怨，泪珠盈然，一张雪白的脸被火光一照，更觉得娇艳。李元直叫了起来，他们要用烟熏。他纵身出去想踏灭火把，敌人暗器纷纷传击，只得退回。不出他所料，严伯前和宋天宝果然割了不少草来扔在火把上，浓烟升起，顺风涌进山洞，把两个人熏得不住的咳嗽。不久火把渐渐的熄了，烟却越来越浓。李元只知道在洞中无法再待，你守住洞口，把剑交给于于同，退到他身后。于于同听到背后衣衫抖动之声，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回头一看，李元只忙叫回过头去。于于同大为奇怪，原来烟雾中见他在解外衣。这个时候于于同的双眼被浓烟熏得不住流，穿着长衫蒙了脸从洞中窜出，忙上前兜劫。那个人喝道，金吉秀才在此，你们敢追来吗？藤顾严三个人对他都欲得之而甘心，再不去理会洞中那个黑衣人，一起疾步追赶。藤一雷脚步最快，转眼间已经扑到那个人的身后，独角同人往前一送，一招毒龙出洞，直向他的后心点去。那个人噌纵出一步，回手一扬，藤一雷急忙倒退，怕他金针厉害。那个人其实是李元直，他披了于于同的长衫，要引开敌人，好让于于同逃脱，手里边扣了金针，敌人追进的时候就发针抵挡。藤一雷武功虽高，可是在黑暗之中实在惧怕这无声无影的细微暗器，只得远远的跟住，却也毫不放松，一直追到孟津市上。相持了半夜，这个时候天色已明，李元只见一家客店正打开门板，就闯了进去。店伙计吓了一跳，张口要问，李元只掏出一块银子往他手里边一塞，给我找一间房。伙计手里边一掂，银子总有三四两重，也不多问，领他到了东厢一间空房里。哎，外面有几个债主追着要债，你别说我在这儿，我只住一晚，多下来的钱都给你。伙计大喜，哎，你老放心，打发债主小的可是大行家。这伙计刚带上房门出去，藤一雷等已经闯进店来，连问刚才进来的那个秀才住在哪儿，咱们找他有事。
4: 哎，什么秀才呀？刚才进来的那个？嗨，大清早有什么人进来了？你老人家眼花了吧？秀才是没有，状元宰相倒有几个在此。
0: 顾金彪大怒，伸手就要打人，藤一雷忙把他拉开。咱们昨天晚上刚结了狱，这个时候风声一定很紧，快别多事。
3: 严伯权对店伙说，好，我们一间间房挨着瞧去，搜出来要你的好看。
4: 伙计说，哎呦，瞧你这副凶相，难道是皇亲国戚？
0: 顾金彪不去理他，一把推开，闯到北边上房门前，砰的一声踢开房门。房里边一个大胖子吃了一惊，赤条条的从被窝里边跳了出来。顾金彪一见不对，又去推第二间房的门，那个大胖子满口粗言秽语，顾金彪的十八代祖宗自然是倒上了霉了。客店中正在大乱呢，忽然东厢房的门呐，喳的一声开了，一个美貌少女走了出来。严伯前回头一看，只觉得这个少女秀美异。

场，却也不以为意，仍是挨房巡查。李元直换了女装，笑吟吟地走出房外，刚到街上，只见一对捕快公差蜂拥而来，原来得到了客店掌柜的禀报，前来拿人了。于玉彤见劲敌已经被引开了，持剑出动，彭三春和宋天宝、秦天成上来夹攻，于玉彤展开柔云剑术，三四招一攻，又把本来已经受伤的秦天成左臂刺伤，趁空穿出来。彭三春三节棍着地横扫，于玉彤身子纵起，三节棍从脚下掠过，忽然哎呦一声向前摔倒。彭三春和宋天宝大喜，双双扑来，满想生擒活捉，不料想啊，他突然回身，左手一扬，一大把灰土飞了过来。彭宋二人顿时满脸满眼尽是尘沙，彭三春在地上滚出去几步，宋天宝却仍然站在当地，双手在脸上乱擦。于玉彤挺剑刺进他的左腿，转身就走。这些灰土就是他们烧草熏洞的时候留下来的。彭三春擦去眼中灰土，只见两个失职，一个哼一个哈，疼得蹲在地上，敌人却已经不知去向。彭三春又是气恼又是惭愧，给两个人包扎了伤口，叫他们在山洞里边暂时休息，自己再出去追踪。沿山道走了七八里路，却遇见了严伯前、滕一雷等人，哈和台又和他们在一起了，还多了一个不相识的。这个人四十上下年纪，背着个铁琵琶，脚步矫健，看来武功甚精。严伯前见师弟在路上东张西望，神态狼狈，忙上前相问。彭三春含羞带愧地说了，幸好滕一雷等三人也是一无所获，大家半斤八两。回到山洞，严伯前给彭三春引荐了，那个背铁琵琶之人就是韩文冲。他在杭州啊，给红花会摆布的哭笑不得，心灰意懒。王维阳要他回镇远镖局任事，他无论如何不肯，反而劝总镖头及早收山。王维阳和张召仲在狮子峰一战死里逃生，心想此后帮红花会固然不行，跟他们作对也是不妥，势在两难。听韩文冲一说，连声说道对对，随即北上去收束镖局。韩文冲自己就回洛阳，满想从此闭门家居，封刀退出武林，哪知道却在道上碰见了正要上杭州去找他的哈和台。他不愿意再见武林朋友，低头假装不见，但是他的铁蹄子非常起眼，终于躲不开，被哈和台认了出来。两个人在客店当中一谈，韩文冲把椒盐三魔送命的经过详细的说了，哈和台才知道金迪秀才和红花会果然不是他们的仇人。他对于玉彤很有好感，忙约韩文冲赶去解救。韩文冲不想再混入是非圈子，但是哈和台说只有他去解释滕顾两个人，才不至于跟于玉彤为难，否则伤了此人，日后红花会追究寻仇，他焉能置身事外。韩文冲一想也不错，于是两个人就赶到孟津，正好碰上滕一雷等从客店里边打退公差奔出，五个人汇合在一处，回头来找山洞里边的黑衣人。于玉彤逃离险境，心想仇人当中三个好手都去追李延止了，他一个少年女子如何抵挡啊？心里很是忧急，一路寻找又不见影踪，找到孟津郊外，知道宫门中认得自己的人多，
不敢找下去，挨到晚上闯到一家小客店歇了。这一晚又哪儿睡得着啊，心下自责无情。李元直两次相救，然而眼前心上仍然尽是骆宾的声音笑貌。远远听得滴嘟滴嘟当当的打更声，却已是交二更天了。正要朦胧合眼，忽然隔壁房里咚咚一响，有人轻弹琵琶。他哑号音律，侧耳倾听，琵琶声轻柔婉转，荡人心魄。跟着一个女人的声音低低的唱起曲来：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不重不轻症候，甘心消瘦，谁叫你会风流。他心里思量着多情便有多忧这一句，不由得痴啊。过了一会儿，歌声隐约，隔房听不清楚，只听得几句：美人好如玉，转眼归黄土。听到这儿出神半晌，不由得愣愣的流下泪来，突然大叫一声，越窗而出。他在荒郊中狂奔一阵，渐渐的缓下了脚步。适才听到的“美人好如玉，转眼归黄土”那两句，竟在耳边萦绕不去。想起骆宾、李元直等人，这当儿固然是星眼流波，皓齿排玉，明艳非常。然而百年之后，岂不同是化为骷髅？现今为他们忧急伤心，再过一百年，想来真是可笑之至了。想到这儿，不禁心灰意懒，低头乱走。见前面山脚下一棵大树亭亭如盖，过去坐在树下休息一阵。连日惊恐奔波，此时已经是疲累非凡了，靠在树上朦朦胧胧的就睡着了。睡梦中忽听得钟声当当，一惊而醒，一抽身边的金笛，没抽到。哦，他想起来了，早已经被顾金彪抢去了。这个时候天已经黎明，钟声悠长清越，隐隐传来。他睡了半夜，精神已经恢复，心想暮鼓晨钟真是发人深省啊。信步随着钟声走去，原来是山岗上一所寺院中所发，依着山道上岗，见庙宇已经非常的残破，匾额上写着“宝相寺”三个字。走进大殿，见殿上一尊佛像，垂头低眉，似乎怜悯世人，愁苦无尽。他心下感慨，只见四壁画满了壁画，正要观看，一个老和尚迎了出来，打个问讯：居士光降小寺有事吗？鱼鱼童一愣，哦，在下到处游山玩水，见宝刹十分清幽，想借住几日，纳还乡金，不知会打扰吗？哦，小寺本为十方所舍，居士要住，请进来吧。命知客僧接待到客房里，素面相待。鱼鱼童吃过面之后，又睡了两个时辰，睡醒起来，红日满窗，已经是正午了。佛殿上传来木鱼之声，出得房来，想下山岗去找李元直。
经过电

你既无心，我便休。这七个字犹如当头棒喝，耳中嗡嗡作响，顿时就呆住了。他痴痴呆呆地回到客房，翻来覆去地念着你既无心，我便休这七个字，一时似乎悟了，一时又迷糊起来。当天不饮不食，如癫如狂。知客僧来看了几次，只以为他病了，劝他早睡，与于同睡在床上，听寺外风声如啸，松涛四海，心里边也像波浪一般起伏不定。23年来的往事一幕一幕涌上心头。众秀才杀仇人，走江湖行侠仗义，不知经历了多少危险，却一直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哪知道在太湖总舵中，有一天陡然遇见了这个前生冤孽，从此丢不开放不下，苦恼万分。回想洛冰对待自己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情谊，你既无心，我应便休。然而岂能便休，岂能割舍呀？他心绪烦躁，坐起来点亮了灯，见桌上有一部经书，乃是从天竺最早传到中国的42章经，随手一翻，翻到了经中树下一宿的故事，叙述天神献了一个美丽异常的玉女给佛，佛说格囊众会尔来何为，就是说呀，你的皮囊里包容的东西很脏，你来干嘛呀？看到这儿，于玉彤的胸口就好像受了重重的一击，顿时神志全失。过了很久才醒过来，心里想，佛见玉女，说她不过是皮囊中包了一堆污血污骨，我何以又如此的沉迷执着呢？当下再不多想，冲出去把老僧叫醒了，求他剃度。那老僧劝之再三，于于同心意越坚，老僧拗他不过，第二天早晨只得集合僧众在佛前给他剃度了，授以戒律，法名空色。于于同礼佛诵经，过了几天清静的日子。这一天呢，跪在佛前做早课，默念我佛慈悲普度众生，心头清凉宁静，真似一尘不染。忽然背后有一个人用江湖黑话说，孟津周围都找遍了，这个家伙在这儿又没有窝，能够躲到哪儿去呢？于玉彤一惊，这个声音好熟啊，又听到另外一个人阴森森地说，就是把孟津翻个身也要找到这个小贼。于玉彤一咬牙，心里想，好啊，你们终究找来了。原来这个时候藤一雷和严伯乾等人已经站在他的身后。于于同一动不动，听哈和台和顾金彪在他背后激烈的争辩。哈和台力主即刻动身到回部去找霍青桐报仇，顾金彪不依，一定要先找于于同。不久听得严伯乾询问住持有没有一个丑脸的秀才到寺里来过，住持一呆，支吾其词。严伯乾就起了疑心，闯到后院各个房子里边去搜查，在僧房里找到了李元止那一件黑衫。严伯乾立即变色，回出来严辞质问。住持说，那秀才相公早已不在了，你们永远找

0: 不到这秀才了。于于同站起身来，敲着木鱼慢慢的走向后殿。阎伯前起了疑心，向宋天宝一努嘴儿。宋天宝会意，直跟进去。
1: 哎，你这个和尚，我有话说。
0: 于于同不理，脚下加快。宋天宝追上去，伸手抓他的后心。于于同身子一侧，僧袍左袖挥起，扫向他的脸。宋天宝急忙后退，只觉得肋下奇痛，原来已经被木鱼锤重重的戳了一记。
1: 哎呦，好疼！
0: 蹲下地来，于玉彤念道：“阿弥陀佛，痛是不痛，不痛是痛。”敲着木鱼向后院走去了。阎伯前等听木鱼多多之声渐远，却不见宋天宝出来，忙撇下住持抢到后殿，见他坐在地上愁眉苦脸的，摁住肋下。彭三春喝道：“你坐在这儿干什么？那和尚呢？”于于同心灰意懒，出家做了和尚。没成想阎伯前等找上门来，阎伯前拉起宋天宝，看他肋下伤处只见乌青了一块，伤势还很不轻，忙问：“是那和尚伤的？”宋天宝点点头。阎伯前又问：“那和尚是怎么样一个人？”宋天宝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始终没有见到和尚一面。这个时候藤一雷已经把住持抓了进来，觉得他手脚软弱无力，知道他不会武功。
1: 刚才那个和尚是哪来的？
0: 住持推说是外地来的挂单和尚，不知来历。藤一雷一时眼色，众人退出寺去。藤一雷说：“这庙里有点古怪，咱们晚上来看。”众人到附近乡村里买些面食吃了，晚上越墙进寺，窥探了一个多时辰，毫无动静。第二天，哈克台嚷着要到回部找霍青铜，顾金彪不死心，记着颇更之恨，又到寺里边和住持争执了一回。他对哈克台说：“今儿晚上如果再找不到那恶和尚，明天一早就依你动身。”再说陈家洛等一行沿黄河西上，只见遍地沙砾污泥，尽是大水过后的遗迹。黄沙之中偶然还见到骷髅白骨，想象当日波涛自天而降，众百姓挣扎逃命，终于葬身泽国的惨状，都不禁凄然。不一日来到潼关，徐天魂和张进两个人分头到各处街头墙角查看，不见有于于同留下的记号，知道他还没有到达，就在一家客店里住了下来。等了三天始终不见他到来，徐天魂和张进到水陆两路码头查问，都说不见有这么一位秀才相公。到第四天上，大家一记忆都觉得事有蹊跷，只怕中途出了乱子。潼关一带站码头的帮会是龙门帮，红花会和他们素无交往，生怕于于同招了他们的道，于是徐天红拿了自己的名帖去拜访龙门帮的龙头大哥上官义山。上官义山听着徐天红来访，知道他是红花会七当家，江湖上有名的五诸葛，忙迎接出来。徐天红说明来意，上官义山说：“九牧贵会仁义包天，只是贵会一向在江南开山立贵，无缘结交。要是早知贵会十四当家在黄河中坐船，一定好好接待。我马上派人去查问。”当着徐天红的面，立即派出八名弟兄出去，叫四个人到河中查问，四个人沿着黄河两岸迎接下去，一见到于十四当家，马上接待到潼关来。 徐天红见他着力办事，十分义气，不住的道谢。上官一山留他在家里边居住，徐天红一定不肯。下午上官一山前来回拜，陈家洛怕惊动了人，都回避不见，只徐天红一人接待。上官一山当晚大排宴席啊，给徐天红接风，便邀当地武林豪杰作陪。潼关武林人士认得周仲英的人很多，听说徐天红是名震西北的铁胆周之女婿，更是倾心接纳。有些人私下议论，五诸葛名闻江湖，哪知道竟是如此的瘦弱矮小，真是人不可以貌相啊。众人见他谈吐豪爽，很够朋友，都生敬仰之心。第二天上午，上官一山又到客店拜访，说手下人并没有找到于于同，但得了一点线索。据水路上弟兄报知，这几天征西大军赶运军粮，黄河中封船，只怕于十四爷给粮运阻住了。徐天红稍觉放心，到了牢。到了晚间，上官一山又亲自来通知，说路上弟兄报知，孟津大街的醉仙楼上，十天前曾经有一个相貌怕人的秀才和人打架，把酒楼打得一塌糊涂。徐天红吃了一惊，哦，那就是于十四弟啊，后来怎么样？哦，兄弟派去查访的人还没回来，这是他叫人带来的消息，详细情形不大清楚。徐天红拱手相谢，上官大哥如此尽心，真是感激万分，兄弟给你引荐几位朋友。于是到隔壁房里把陈家洛、文泰来、骆宾、张晋、周启都请过来和他相见。上官一山欣喜异常，双方互道仰慕。陈家洛说道，十四弟为人精细，绝不会使酒闹事，他既与人打架，定是遇上了仇家，咱们快去孟津。文泰来忽地站了起来，对，立刻就走。上官一山说，各位来到潼关，兄弟本因稍尽地主之意，现今既有急事，兄弟随伴各位同走一遭。陈家洛见他重义，也不客气推辞。上官一山带了两名副手，众人骑马急奔孟津而去。文泰来骑了白马，越众当先。众人离孟津还有60多里，文泰来已经回头迎上了。哦，我去醉仙楼打听，酒保说确有这回事，和十四弟打架的是本地一个大绅士，叫什么孙大善人，还有几个衙门里的捕快。上官一山很是奇怪，哎，孙大善人今年已经60多岁，不会武功，一向对人客客气气，怎么会和他打架呢？陈家洛问，那后来怎么样？后来的事那个酒保吞吞吐吐的说不明白。好，咱们快去。众人催马前行，到了孟津以后，上官一山到醉仙楼去找老板。那个老板见是龙门帮的龙头大哥，忙不迭的摆酒招待，丝毫不敢隐瞒，但是所说的也和文泰来打听到的差不了多少。那个老板指着栏杆和板壁上的兵刃所砍的痕迹，说是那天打斗留下来的。陈家洛和上官一山看这个老板再也问不出什么了，只知道那个秀才后来给捕快锁了去。陈家洛听说于于同被捕，就放了心，就算犯了死罪，官府公文来往也得耽搁好久才会处决，于是就和上官一山去拜访孙大善人。孙大善人是当地的首富，田庄当铺不计其数。他见上官一山和一个自称姓陆的公子来访，心里吓了一跳， 打好了主意，如果是

0: 龙门帮要钱，只好舍财消灾。哪知道上官一山寒暄了几句之后，口风转到那天在酒楼闹事的秀才身上。孙大善人更是吃惊，
1: 兄弟年纪这么一大把，素来不敢得罪什么人呐。要是江湖上朋友们手头不便，兄弟一向量力而为，不敢小气，绝不敢小气。
0: 上官一山说，那位秀才相公和小弟有点渊源，不知为什么和孙老爷打了起来。
1: 我实在不知，看他们的神色似乎要绑架兄弟。
0: 于是就把当时的情形说了。陈家洛暗想，十四弟怎么会约人来绑架他呢？中间一定另有隐情。孟津的几名捕快又怎么能把十四弟逮去？难道此地另有能人？于是对上官一山说，
2: 那么请孙老爷引我们去监狱探探这个秀才。
1: 这个秀才当天晚上就给人劫出牢去了，难道你们还不知道？
0: 陈家洛更是奇怪，向上官一山施了个眼色，就告辞出来。上官一山和陈家洛等来到孟津龙门帮头目家里，派人到衙门打听，果然那个秀才当天晚上就给人劫出去了，还伤了好几名牢头进子。陈家洛双眉深皱，和徐天红琢磨了半天，丝毫没有头绪。晚饭后，众人到监狱附近踏勘，骆宾忽然一指墙角，瞧！众人一看，喜形于色，上官一山却莫名其妙。徐天红说，这是十四弟留下的记号，他说给仇人追逼，只得向西逃避。张晋很纳闷，
3: 什么仇人？一定是缠着他的那个少年。
0: 徐天红摇头，这个少年的武功不及十四弟，局面不至如此紧急，料想另有别情。
3: 文泰来说，咱们快去。
0: 于是众人就向西找去。到了郊外，在一棵大树的脚边，记号又出现了，但见画得潦草异常，显得处境十分的危急。众人加紧脚步，在一条通到山中的岔路边上又见到了记号。文泰来和张晋当先奔驰入山，沿途只见所画的记号越来越不成模样，有的时候只是随手一勾一画。转了几个弯，张晋忽然哎的一声纵上前去，在一棵小树上拔下一支竹箭。文泰来和徐天红同时叫了出来，他们二人久历江湖，见多识广，认得这是湖南陈州严家泉的独门暗器。文泰来大怒，
3: 原来追逼十四弟的是严波前这个奸贼。
0: 这个时候，骆宾又从树丛里发现了几支竹箭。周启忽然惊呼一声，指着地下，众人看的时候，见是点点血迹，沿着鞋点追寻过去，拨开树丛，忽然看见黑黝黝的一个山洞，山洞浅小，仅够容身。洞旁啊，竹箭、钢镖、飞锥、小钢叉等落了一大堆，想象得出来于玉彤那一天受人围攻的时候打得十分激烈。众人十分担忧，不知道他的性命如何。徐天红和文泰来捡起各种暗器细看，钢镖和飞锥武林常见，瞧不出用者的身份，可是发小钢叉的人却极少，不知道是何等人物。从诸般暗器看来，围攻于于同的至少也有四五个人。陈家洛等一行在山洞附近查看，又发现了烟熏火焚的痕迹，可是于于同的性命如何，去了何方，却没有丝毫端倪。

0: 文泰来忧心如焚呢，把几支竹箭在手里边哒哒哒哒给折断了。骆宾说，十四弟机警得很，打不过人家一定会逃走，咱们烦上官大哥多派弟兄在附近寻访，必有头绪。上官一山说，
1: 文四奶奶说的对，咱们马上回去。
0: 众人回到孟津，上官一山把当地龙门帮得力的弟兄都派了出去，叮嘱他们如果发现可疑衍生之人立即回报。等到初更时分，众人劝文泰来安睡。徐天红说，
2: 此刻你不吃饭不睡觉，要是需要马上去相救十四弟，怎么会有精神对敌呢？
0: 文泰来皱着眉，
2: 唉，我如何睡得着啊。
0: 又等了一会儿，上官一山走进房来，摇着头没消息。徐天红问，
3: 哎，这几天当中可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啊？
0: 上官一山沉吟着，只曾听人说西郊宝象寺这几天有人去啰嗦吵闹，还说要放火烧寺，
2: 我想这个事儿和十四爷一定没有关系。
0: 众人心里想，和尚和流氓争闹事属寻常，无论如何也牵扯不到于于同的身上，当下言定第二天分头再访。文泰来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起于于同几次舍命相救的义气，热血上涌，怎么能够入梦呢？见身旁骆宾睡得很沉，于是悄悄起身开窗跳出房去，心里想，我到处瞎闯一番也好过在房中睡觉，于是展开轻功急奔。不到半个时辰，已经在孟津东南西北各处溜了一遍。玉鸡烧书，忽见黑影闪动，一个人影向西奔了下去，他精神一振，提气急追。那个人影奔跑一阵，轻轻拍掌，远处有几个人拍掌相应。文泰来见对方人多，就悄悄的跟踪。那个人一路向西，不一会儿已经到了郊外，四周地势空旷，文泰来怕他发觉，远离相随。走了七八里地，那个人往一座山岗上走去，于是跟着上山，看见山顶有一座屋宇，知道那个人一定是向屋子走去，于是不再跟随，在树丛中一躲，抬头看的时候不禁大失所望。原来呀，那个屋宇是一座古庙，庙额的匾上三个大字，与朦胧微光中隐约可辨宝象寺。文泰来低低地说了一声，嘿，倒霉，跟了半天跟的却是要跟寺中和尚为难的流氓。
3: 他转念一想，既然来了，就瞧瞧到底谁是谁非，要是有人恃强凌弱，不妨伸手打个抱不平，聊泄几天来胸中的恶气。于是溜到庙边越墙入内，从东边窗内向大殿看去，见一个和尚跪在蒲团上虔诚礼佛。过了一会儿，那个和尚慢慢起来，回过头来，文泰来眼见之下不由得惊喜焦急。只见那个和尚满脸伤疤，竟是十四弟于于同。他又惊又喜，哎，他怎么躲在此地做了和尚，心下大疑，且不招呼，缩在一旁观看动静。就在这个时候，砰的一声，殿门推倒，七八个人闯了进来。文泰来指认的严波前一个人，想起这个人在铁胆庄捉拿自己，后来在凉州又对自己肆意侮辱，仇人一见怒火上冲，暗想，哼，
0: 菩萨有灵，叫这贼子今天撞在我的手里。程一雷等奔进大殿，各举兵刃，把于于同团团围住。哪知道于于同跪在佛像面前，对敌人毫不理会，双手合十祷告：弟子罪孽深重，招引邪魔外道，滋扰清净佛地，我佛慈悲。众人见他如此，颇为惊讶。阎伯前一把抓住他的右臂：捣什么鬼，走吧。寺中的住持和僧众闻声赶来，见这干人手执明晃晃的兵器，犹似凶神恶煞一般，都躲在殿后不敢出来。于于同并不抵抗，跟着阎伯前便走。秦天成抢到前面，拉开殿门。大门一开，只见一个人默不作声地挡在门口。众人出其不意，啪，都往后退了一步。只见这个人身穿灰布衫裤，腰中扎了一条布带，圆睁双眼，虎虎生威。阎伯前认得他是文泰来，这一惊啊，可是非同小可呀。此人越狱之事，他还未知晓。啊，你是奔雷？话没说完，文泰来右掌已经向他的手腕击下。这一招快得异乎寻常，阎伯前不及招架退缩，急忙松手，手腕已经被打中。于于同也被他扯了过去，阎伯前跳出两步，才知道手腕上一阵剧痛，似乎骨头都已经断了几根。温州严家权一派里边的人，他本来就嫉恶如仇，这几个月来又遭到生平从所未有的屈辱，这个时候下手再不容情，身子一晃，已经窜到了宋秦两个人的背后。这两个人的兵刃还没有砸下，敌人忽然已经不见了，正要收拾转身，后领子已经被抓住。彭三春站得最近，三节棍毒蛇出动，向文泰来的后心点来。文泰来双手抓住两个人，陡然转身，把两个人提着打了一个圈子，大喝一声，犹如晴空打了个霹雳。彭三春一惊，三节棍嘡啷啷一声掉在地下。大喝声中，文泰来双臂平举，用力合拢，秦宋这两个人咣头盖碰头盖，砰的一声，撞得血肉模糊，脑浆迸裂。文泰来毫不停手，提起两具尸体向敌人扔去。顾金彪等跳开避过，阎伯前毕竟是师徒关心呐，伸手接住了秦天成，却没有想到是一具尸体。这只是刹那间的事，彭三春吓得糊涂了，手足无措，既不捡棍子也不逃开。文泰来踏上一步，左手反手一拳，彭三春举臂挡格，咔啦一声，臂骨早断。文泰来左手已经顺势抓住他的胸衣，彭三春情急拼命，飞起鸳鸯连环腿向他的胸口踢来。文泰来右手如风，一把抓住他的左脚，左手推下，右手上举，就把他倒提起来。
4: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5: 张元帅一声吩咐，把沈冠三拉下去，重打40大板。丁丁把他捞过来呀、啪啪啪打了80板。怎么打这么多呢？这是掌刑的报了花账。要不说打人呢，这里可有偷手。如果掌刑的和这个挨打人不错或者受贿了，是先报数后落板子，1、2、3、4，啪，第五下才打1板，这样呢就少挨4板。如果掌刑的和这个挨打的是先落板子后报数，打3下喊一，你就多挨3板。沈万三素日不为人呐，鱼肉乡里， 他这么有钱。

性恨透了，没机会。今天呢，正好公报私仇，揍！就这样打了80万，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滴呀。沈万三趴那块儿，连哼哼都哼不出来了。有人把他架上。张玉说：“沈万三，今天你依仗你是当官的，欺压百姓，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架斗殴，是教训教训你。今后再若犯，犯在本帅之手，是定斩不饶。”拉去。有人把沈万三架去。沈万三半天才喘过这口气儿啊！姓张的张运，咱们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我沈万三不能饶了你。张月不理他，心想甭管怎么地，在大街上把他揍一顿，也算替百姓出气了。这事儿啊，沈万三手下人赶紧把他架回府调治养伤。张玉把朱元璋叫在眼前：“朱四啊，今天本帅打了沈万三，他不会就这么拉倒。我是元帅，我不怕他。你是商人做买卖的，他非找你算账不可。你给谁家送货？赶快把货送去之后，速速离开襄阳，回滁州去吧，不可久留。”哎呀，多谢元帅。朱元璋对张玉既敬佩又尊敬，是千恩万谢。随后朱元璋回到梅马招商店，哗，众人呼啦就围上了。尤其何二愣、范永年乐坏了：“舅舅，嘿，这个官打得好！哎呀，把沈万三揍的才改恨呢，这回出气了。”行了，行行了，敬你惹祸。梅掌柜的、马掌柜的也过来了。哎呀，朱客官呐、啊，今天这事儿不算完，沈万三吃了这么大的亏，他能完吗？我看呐、啊，你赶快离开襄阳。哎。朱元璋嘴里答应，他可不想走。为什么？他是刘伯温派他到这儿来的。我虽然没见着刘伯温，准有大事。刘伯温说得好，我们要在襄阳起义夺下这座城，现在我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我能走吗？哎，过了没有三天，襄阳城闹瘟疫。哎呀，这个病啊来得快，传染太厉害了。发病的时候，头迷眼花，头重脚轻，浑身无力，心跳出虚汗，重的时候昏迷不醒，人事不知。没有几天呢，全城人呢都染上了瘟疫，这是窝子病，一病就病一家，全家人都起不来。梅马招商店上至掌柜的，下至伙计，包括朱元璋，全病倒了。请先生看病吧，先生也传染上瘟疫，也起不来床了。有的开完方吃完了，这药不顶事儿。没有几天的功夫，再看襄阳城买卖铺户关门了，包括衙门也都上了板了。怎么，县太爷、知府啊，还是当差的全病了？偌大襄阳城是冷冷清清、凄凄凉凉啊。哎呀，这瘟疫太厉害了，死的还快。朱元璋心想，我怎么那么倒霉呢？哎，我到这得病来了，连吃饭呢都没人做了，就一个人呢还不错。谁呢？何二愣，身强力壮，体格好，他呀没怎么地儿。这一天他出去啊，想到厕所方便方便，出了店房门一抬头，就发现呢，西库房呢门口站着个人，谁呢？正是店里的伙计马六。马六啊，很快就来到这个库房的窗前，往里边看。何二愣想干嘛呀？那里边存着我们的货呀，干嘛要偷东西怎么的？眼看着马六往窗前呢凑了凑，提提鼻子，把手啊顺着窟窿伸进去了。从里边本儿拿出一个大个的乌梅扔嘴里去，哎呀，往嘴里一含呐，
他合着眼睛啊，在扒着滋味。何二正一看就火了，呀呵，好小子，偷我们的货呀！他来到了马六的身后，也没说话，照他脖梗子，啪就一拨篓子，哎呦，咕噜，坏了，屋没的盒啊，咽肚里去了。哎，谁呀、啊？这么缺德呀？二愣子，哎，你干什么？二愣子，你干嘛打我呀？我们到这儿吃饭给饭钱，住店给店钱，不短你不少你，你凭什么偷我们的乌梅？啊，哎，没把我噎死，这盒进去了。二愣子，不是我偷东西，他是这么回事。今天呢，来个老道在门口转悠，就说乌梅呀、啊、能治瘟疫。说完，当时呢我也没在意。刚才我一琢磨，咱们店里有的是乌梅呀、啊，我看看，我就站在窗前呢，我闻闻，一提鼻子，哎，这味儿太好了，闻上之后神清气爽，我止不住的，哎，就抓一个，那也不是我掏破的，那就有个窟窿了，我拿一往嘴里一放，怎么样？太好了，美！我正扒着滋味，你啪的一下子，好啊，核都进去了。现在觉得怎么样？挺好，我就觉得这病啊都好一半了。哎，你知我为什么给你？我也给你个药引子。哎，对对对对对，药引子。哎呀，感情这乌梅治瘟疫呀、啊！好了，我给我舅舅拿点。他掏了几个，用手绢一包，拎着进来了。来到朱元璋的屋，朱元璋四肢无力，头重脚轻，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正难受呢。何二愣进来，舅舅，舅舅，我给你治病来了。朱元璋强打精神，把眼睛睁开了。哎，去吧去吧，玩去玩去玩去。哎，我给你治病来了，你看，这是乌梅，乌梅呀、啊、能治瘟疫，你吃一个，多好。朱元璋以为他又犯傻劲来了。哎，去吧，乌梅能治病吗？真的。我告诉你，带药引子的。朱元璋更糊涂了，什么是药引子呀、啊？就在这阵儿，外边进了个伙计，朱掌柜的，门前来个老道，说有要事相见，不知你是见是不见？哦，朱元璋立刻来了精神头，老道能不能是刘伯温呢？见见。二愣说都起不来了，见什么见？快把我周起来！哎呦，好好，哎，慢着慢着，哎，好好好。来到店房门前，抬头一看，门前站个老道，豆青色的道官，豆青色的道袍，腰系丝绦，手拿拂尘，不是刘伯温，比刘伯温大。朱元璋紧走几步，哎呀，先长，请了在下朱赐，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无量佛，哦，你就是朱四掌柜的呀？在下姓李，单字名正。哦，里边请。好，俩人来到了柜房，往旁边这一坐。哎呀，朱四掌柜，我是刘伯温先生派来的。哦，刘先生可好？很好很好，我是他的朋友。到这来给你帮忙来了，什么事情啊？我这有药方，是祖传药方，这个药方啊专治瘟疫，不过得有药引子，药引子就是你带来的乌梅，刘先生叫我帮助你解救襄阳城的百姓，做点好事给你。说着把药方递过去了。啊，乌梅是药引子，非乌梅不可，没有乌梅，有药方也没用啊。哦，那么上次有人到滁州放下50两银子，说定2500斤乌梅，可是先长你吗？哦，是我是我，这也是刘伯温先生叫我这么做的，叫我呀给你下定钱，你带乌梅到襄阳，嘿嘿，这回可就用上了。哦，是是是，那这银子我干，哎，不不不不，不用，

我这祖传药方都给你了，但愿得拯救襄阳百姓，能得民心。要知道得民心者乃是天意，天意顺民心方可成其大事啊。贫道告辞。说着李正走了，朱元璋拿过药方高兴了，这不是药方啊，这是灵丹妙药啊，救命啊。哎呀太好，赶紧找来梅掌柜的，跟梅掌柜的说，梅世祖说快派人抓药，把药抓来了，放点乌梅熬得了，大盆呢，一盆汤，你一碗我一碗，咕嘟咕嘟喝完，嘿，这是灵丹妙药啊。到晚上再看梅马招商店，所有的人全精神了，都起来了，快做饭，我们饿了，快来整饭整个什么。哎呀好，这可神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整个襄阳城都知道了，说梅马招商店的老客朱四乌梅能治病，别的乌梅不好使，就他乌梅好使。哎呀那么得要去了，有人拄着棍来了，朱掌柜的呀，恩公啊，给我们两个乌梅吧。朱元璋好，给给给。到第二天，马掌柜的梅掌柜的不干了，把朱元璋叫到眼前，我说朱掌柜的呀，你把乌梅都白给人了，这可不行，这本钱是你舅舅的呀。再者说你们在这吃饭住店花不少钱，等回去时候还得路费呀，你要把乌梅都给人了，连路费都没有怎么办，得卖呀。朱元璋说可也对，咱们得卖多钱呢，怎么卖呢，怎么卖呀，可得贵点，乌梅过去论斤儿，这回啊咱们论个，不多要，一文钱一个。您可听清楚了，一文钱能买十个饺子，一文钱能买十个小包子，能买十个元宵，那么一文钱卖一个乌梅，这个价钱挺高了。可是你别忘了，那是治病啊，要按治病算不贵。就在梅马招商店的门前写了个牌子，梅马招商店赠送药方，出售乌梅，乌梅一文钱一个。牌子往外一挂呀，哎呀，这老百姓啊都来排队了，形成巨蟒长龙啊。你想啊，这襄阳多大个地方，都染上瘟疫了，谁都得买呀。准知道这个药方加上乌梅熬出水来喝去就好，呵，可把店里的伙计还有何二愣、范永年等人忙坏了。这些大小伙子站门前的不睡觉的往外卖，一个个数2500斤乌梅多少个呀，整整卖了十多天。嗯，来了个人，何二愣一看，呀呵，这小这么眼熟呢，前面一个后边俩，呵，舔胸叠肚撇着嘴往这一站，二愣子还没等认出谁呢，这位说话了，哎，我这朱四在不在啊？二愣过来了，不在。你谁啊？问我，姓姚，叫姚三老，我们是沈的人，沈万三那儿来的。把朱四找来，掌柜的不在，有啥事跟我说吧。你谁？姓何，何二愣。朱四是我舅舅，干什么？沈大人说我们要两铺包乌梅，把乌梅拿出来吧。什么？要两铺包乌梅？对。拿钱了吧。哎，沈大人要你还要钱呢？哎，我们要给襄阳王爷送去，吃几个乌梅还要钱，小气。嘿嘿，你大方啊，那乌梅是花钱买的，看着没有，门口写呢，一文钱一个，拿钱把乌梅拿走，不拿钱还卖了着呢。好小子，你等着，这是该着出事，如果朱元璋在呢也就给了，那何二愣混呢，他不给，他觉得挺美呢。姚三老去见沈万三，沈万三呢也得病了，老婆孩子全病了，那还不说呢，他身上还带着板子伤，还没好呢，天热呀，伤口不爱痊愈啊。

0: 药了，这病可好不了啊。我这是轻的，强打精神出不去啊，再两趟我也受不了了。尤其是您，您能挺得了吗？
1: 我就不吃他乌梅，看能怎么样。
0: 这一夜呀、沈万三没折腾死，伤也疼，病也重，叽里咕噜的，第二天受不了了。老三呢，去吧，拿钱买两铺包，回来熬熬水给大伙喝。
1: 哎，姚三老带着钱走了，时间不大回来了。哎呦，沈万三挺高兴，
0: 怎么乌梅买回来了？
1: 没有。
0: 怎么没买回来呢？
1: 乌梅涨价了。
0: 涨多少？
1: 刚才啊是1文钱一个，现在是10文一个。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沈万三是个吝啬鬼，想吃乌梅舍不得钱，仗着他是当官的，到梅马招商店去要，何二愣不管那套不给，逼得没办法派人去买。何二愣一看呀，老沈家来人了，哦，要吃乌梅。1文钱一个乌梅对穷人来说挺贵，对沈万三呐、嗨，太便宜了，得了，我给添一数吧。眼看着老沈家来人了，他在这个牌子上边一行上边加一数，变成10文一个。姚三老没买成乌梅，转身回来向沈万三一报告，沈万三可气坏了。哎呀，朱四，成心跟我过不去啊，我要买东你涨价呀、不买了。姚三老说，沈大人，我看你还是买吧，要不买呀、明天又涨价了，要在池上添个撇儿，那可就老了鼻子了。
1: 哎，他这个
0: 沈万三气得呼呼的，就舍不得掏钱，那钱呢穿在肋条骨上了都。沈万三有钱没？有钱呢，那可是大财主啊，家趁万贯。好了，沈万三可就冒坏了，这钱我不能白花，这个朱四诚心跟我过不去，为了他我挨了40板子，为了他我还花了那么多钱买乌梅，我怎么能把他置于死地呢？哎，我说姚三啊，你有办法没有？嗨，他的小命不在你手里捏着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就要他的命，你想怎么办？你呀，这么办，然后那么办，再这么办，再那么办，你说呢？哎，姚三，嘿，你不白吃饭，比喂狗强多了。行，就这么办了。这边啊，要设计陷害朱元璋。朱元璋不知道，朱元璋在梅马招商店一边卖乌梅，这边呢办好事。因为1文钱一个乌梅，穷人吃不起呀、怎么办？就在啊梅马招商店的门口支起柴灶，把大锅支上了，放上水，把药放里，乌梅哗扔一堆，用火熬，熬完了淘在缸里，几口大缸摆在门口，穷人是随便喝。就这一下子救了全城百姓，20天左右，全城人呐、身体复原，乌梅也卖了了，钱也挣海了。尤其是梅马招商店的伙计天天忙活，怎么办？没人赏5两银子，又厚礼送了梅马两位老东家，给何二愣等人每人发了20两花红钱。哎呀，何二愣乐坏，长么大没见这么多钱呢、哎，咱有钱了。有钱没正花，为什么呢？不让他出去。朱元璋一看，行了，我办件好事，现在襄阳城人拿朱元璋当救命恩公，当活菩萨，天天有人来带着乌梅香要造反，在襄阳。哎，好，来，天慌慌，地慌慌，要造反在襄阳。朱元璋一听这话吓坏了，这还怎么说？

0: 闹瘟疫，乌梅香，我卖的乌梅，药皂粉在襄阳。说的我儿歌孩子嘴里说出去，难道说这是天意，要我造反在襄阳？不能吧，难道有人陷害我，因为这番话要落在襄阳王耳朵里，非要我命不可呀？他呆咳咳的发愣半天，转身回到屋里，正在百思不解，马从容掌柜的进来了，进了屋把门一关，压低嗓音说：朱四掌柜的，现在大街小巷的孩子都在念叨天慌慌地慌慌，闹瘟疫，乌梅香，要造反在襄阳。哎呀，难道说是天意，说的是你，你有吉武之尊叫你造反？马掌柜的，你可别这么说话呀，歌谣也好，儿谣也好，这都是谁造谣啊？这是陷害我呀，叫襄阳王知道非要我命不可。是啊是啊，如果不是天意，神仙传下来的，就是有人害你。要这样的话，你赶快走，你不能在这住了，你回滁州去吧，恐怕现在我要走也晚了。你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襄阳王哪能不知道啊？甭管怎么说，你快走。刚说到这儿，伙计马六进来了。哎呦，朱四爷，王府来了两个王官，说是襄阳王爷请您过府赴宴。啊，朱元璋心的话，嘿，我的身价又抬高了啊！襄阳王请我干嘛？卖乌梅老客啊，这不是请，好不了。伙计啊，你跟说说，就说我染病在身不能去。我可不敢，有话你自己说吧。马掌柜的说，朱四掌柜，你自己看看去，要不然我陪你去。不不不不，那你等一会儿。就这样又把梅氏祖叫来，梅氏祖马从容两位老英雄一合计，襄阳王要请朱四过府赴宴，吉凶未卜，为了防止万一，哥俩这么办，我们给你打接应，你看着没有，我们店房的后门正对襄阳王府的后花园门，中间就一个小过道，我们两个就守在店房后门上，一旦有事，你记住了，从襄阳王府的后花园门就能到我们店房，我们俩给你打接应。另外我们派着人到襄阳王府里去探信去，你只管去，没有意外便罢，有意外我们哥俩反了。二位老人家千万别这样，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连累他人遭祸殃。再者说，我犯法的没做，犯病的不吃，我卖乌梅难道有死罪吗？小孩们说什么与我没关系，也不是我说的，我去。好好好，俩挺配合，有胆子。朱元璋收拾收拾，把开场穿好了，宝剑都没带，转身出来。何二愣跟出来，就我也去，回去不许你们乱动啊。你可得快点回来，我知道了。就这样，朱元璋来到门前，抬头一看，门前两个王官头戴大叶方巾，身穿跨马服，肋下配刀，大红中衣，后腿的靴子，年纪都在个二十八九岁。哎呦，二位大人辛苦辛苦啊。朱四掌柜的，我们奉了王爷之命把您请去过府赴宴，请上马吧。啊，不不不，我有何德之能叫二位大人牵马坠镫啊，咱们一块走。不不不不，这是王爷的意思，请吧。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实受。朱元璋抓枪在手，任镫上马，两王官给牵着马，这匹马哗哗哗哗哗直奔襄阳王府。来到门前，朱元璋闪目一看，门前呢没有列摆队伍，按说请客应该有人相迎，没有，巡逻队伍啊一波一波在门前转来转去，门口 一边四个站岗的。往里边看，只见王府的里边可有军兵，满身戎装。两个王官说：“朱四掌柜的，下马吧。”
1: 是。
0: 朱元璋跳下坐骑，抖精神壮虎胆，登台阶，腾腾腾腾过了影壁墙，抬头再看，坏了，弄不好今天我出不去了。为什么？他这才注意，过影壁墙这儿，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铁瓦迎安殿呢，是两溜的军卒，一个个拿刀持枪，戒备森严，这哪是请客呀，吓唬人呢。朱元璋一想，哼，襄阳王啊，你别拿我当卖乌梅的老客，我是干嘛的？我朱元璋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在郭子兴手下领兵带队是副元帅那么多年，后来我在陆家庄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两起两落没有成功，大闹五科场，建设昏军，两湘县72道连营也没挡住我朱元璋啊，不就这儿吗？现在欺负我人单势孤就一个人呢，嗨，喝出我这把骨头能怎么的呀？他往里就走，没在乎。襄阳王今天想干什么？请朱元璋吗？

宫苑，明天盖花园，后天又盖个什么阁，后天又给小妃子干点什么，钱不够怎么办？找沈万三。沈万三给他送，给他赞助了，然后他给沈万三官做，给他权，沈万三在外边去搂去，两个人呢狼狈为奸。沈万三在襄阳王的身旁啊说一不二。襄阳王呢是因为喝了乌梅汤病好了，沈万三来道喜，哎呦父王您身体好了，哎呀这是万民之幸啊。啊你还别说，这乌梅挺管用，好使，宫里人都说这个朱老客的乌梅可好了。哎呀父王啊，你上当了，倒霉就倒在个朱四身上，要没有朱四，我们襄阳城也不能闹瘟疫啊。你这瘟疫怎么来的呢？这是朱四他撒的瘟毒。我一他发个小财，二一个吃他乌梅治病了，病好了都感激他，他成了万人的。我派张元帅叫张玉派兵把他抓来。哎呀你可别说那张玉了，我说话你可别不爱听啊。我知道张元帅在您眼里是红人儿，可不一样啊，他跟你呀、啊、不是一条心，他跟你貌合神离，哎他跟那姓朱的那是一条藤上的。什么万三呐，你可不许胡说，不许可血口喷人呐。那张玉

0: 考古队进入了精绝古城的王城，神殿中供奉着一只玉石眼球。胡八一无意中发现了神殿的屋顶，还有一只闪动着奇异光芒的眼睛。突然，这只眼睛落下来，无数条黑蛇从中流出，胡八一又一次点燃了固体燃料。
1: 火光把全是大石柱的神殿照得通明，数百条黑蛇还没来得及展示他们的毒牙，就被烧成了焦炭。我长出了一口气，幸好先下手为强，这些黑色怪蛇的出现，难道是和我打碎了的玉石眼球有关吗？或者那玉眼是个祭器，把那块古玉装在玉眼上，就完成了某种仪式，把这些怪蛇从那个所谓的虚数空间引导出来了吗？不管是什么，以后再见到这种玉石眼球，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了。我让众人检视四周，唯恐有漏网之鱼，又仔细地打量屋顶，到处都是平整的石砖，实在揣摩不出那大眼球一样的蛇卵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一仔细检查不要紧，果然又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神殿中的16根巨型石柱，每一根石柱的柱身上都有6个眼睛的图案，石柱的底座都是正6边形，其中5边每一边都雕刻有一个小小的符号，各不相同，分别是恶鬼、羊首、狐人、巨动人、守护兽，还有一边是空着的。这些石柱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陈教授把这些符号的方位、种类一一用笔记录下来，让我们转动石柱下的6边形的石座。一试之下，原来下边是个石槽，和柱身分离，只要用力是可以旋转的。陈教授说，看来这都是大石柱的建筑，是间用于祭礼的神殿，不会错，而且是一处多功能的祭祀的场所，柱底的6边形的符号表明了它的作用。这些石柱每4根一组，现在的排列是守护神的符号交叉相对，刚才那个玉石眼球就是这个祭祀的神器，而胖子的那块古玉就是启动仪器的法器，不排除还有其他法器的可能性。至于这件法器怎么能流落到外边去，恐怕那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也许是曾经有盗墓贼、探险队进入过这精绝古城的神殿，也许是2000年前那些反抗精绝女王统治的奴隶偷窃出去的，不得而知了。可以推断，一旦法器连接，就可以召唤被视为守护神的怪蛇。

0: 出来，享用祭品。而且说这是一间多功能的神殿，是因为这石柱上不仅有地位高的守护神，也有处于最下端的奴隶、牲畜、恶鬼。神殿可能也会用来做一些镇压恶灵、惩罚奴隶之类的仪式，通过石柱下符号的排列的变化来确定不同的仪式和对象。薛里扬问教授，这座神殿应该是以王宫同样重要的场所，这里会不会有暗道呢？连着地下王宫，咱们到处找一找好吗？
1: 见识见识我的手段。
0: 陈教授急忙摆手，
1: 不行不行，不能胡来，这些都是古代文明遗迹，破坏一块砖头那都是犯罪的。
0: 我心想，刚才我摔碎了那玉石眼球，现在正是我将功赎罪的机会来了。天下山川地理五行风水尽数都在胸中，想找条暗河，何难之有啊。于是我对他们说，
2: 哎，我说我看这神殿的16根石柱的布置与透地16龙排列相同，这布局到暗河巨门之术。
0: 汉代的古墓啊，曾有用到过这种机关布置的。先前在黑塔上内部走至的神殿的中央，我观看四周的石柱，其实这种透地16龙柱的排列不算太难，也无非是按5行24方的变化，只是地点场合不同，略加变化而已。在石柱之间反复走了几个来回，我心里头暗暗地计算着，这透地16龙其实呢就是蛇。16字阴阳风水秘术有云呢，尾蛇飘忽，突然南北。这16条当中只有1条透过地脉的，那才是真正的龙。不过说着简单，实际用起来那要着实费翻头脑的。最后我把目标锁定在神殿深处的4块地砖之上，我用小型的地质锤敲了敲，其中3个是实的，只有1块发出了空空的回声。这块是2米见方的大石砖，边缘上没有任何经常开动造成的磨损，看来这个通道很少有人用到过，除非是用炸药，想撬肯定是撬不开的。最近的一根石柱那就是机关了，不知道这个机关现在还灵不灵。我招呼胖子过来帮忙，我把手放在石柱下边的6边形的石槽上，万一转错了方向，触动了什么机关，可就大事休矣了。便又让另外的陈教授等人退到神殿外边去等候。我抹了抹头上的汗珠，告诉胖子说，先把空的那一面对准有可能是暗道的那块石砖，然后准备使劲儿啊，顺时针的转动5格，然后反向转1格，再顺时针转动11格，然后反方向再转动2格。一下不能多，一下不能少，否则会发生什么事儿可就不好说了。胖子说，
1: 老黄，

称我不识数了吗？当初上学的时候，我成绩比你好多了。你别废话了，你转。我心中默念秘术中的口诀：千里寻龙，求之左右。我见那暗道已经开启，松了一口气，用手电筒向暗道中照了照，有一条黑石修筑的石阶斜斜的通向了下面。手电筒的照射范围有限，再深的地方就看不见了。胖子一挥手，把在神殿门口等候的五个人招呼进来了。众人见打开了暗道，都对我的分金定穴法赞不绝口。这个时候天已经过午了，我谦虚了几句，就让大家伙收拾收拾，尽量轻装，先到神殿外边喝点水，吃点干粮。这条暗道啊，那还不知道要走多远呢，得准备充分了才能进去。吃干粮的时候，萨蒂鹏好奇地问我是怎么找到暗道的，这也太难了吧。我对他说，哼，不难，一看那十六根大石柱的排列便知，这暗道的布置是古的时候传下来的巨门阵法。为什么叫巨门呢？就是说这种机关多半是用在通道门户上的。这些术数都是由落数以及天上的星斗排列演变而来的。这里面的奥秘啊，那可深了去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懂。众人稍事休息，便由我带领着下了神殿中的暗道。在入口的下面发现了一个石头拉杆，可以用来从下面打开这段地砖。这些机关设计精巧，隔了将近2000年，这些机关仍然可以使用，而且构造原理都迥异寻常。虽然用到了不少艺术的理念，却又自成体系。如果这些都是那位精绝女王发明的，那他肯定是一个各不世出的天才呀。初始我们担心暗道里还是有机关的，然后下行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翼翼，各自拉开了距离，缓缓而行。等下到石阶的尽头，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条宽5米、高3米左右的甬道。甬道四周不再是漆黑的石头，都有西域的天砖堆砌，头顶砌成了圆拱形，壁上尽是一些古怪鲜艳的壁画。那画上出现最多的就是眼睛了，大的小的都有，睁着的合着的，有的只画了眼球，有的还有眼皮和眼睫毛。精绝人视眼睛为图，不是宗教题材的，可惜那个时候政府没有加以保护，都遭到了彻底的洗劫，流失到国外了。想不到这儿竟然还能看到保存的如此完整的壁画，而且又是西域36国中最古老，最完全没有精绝女王的身影。画的内容都是一些仪式，有的画着一只玉石眼球放出了光芒，上空便出现了一个黑洞，洞中落下了一只巨眼般的肉卵。有的画着无数只黑色的怪蛇从肉卵中爬出来，

噬咬着几个被绑住的奴隶，奴隶们在痛苦。活人向他们祭奠。想不到，精绝古城埋在沙海之下千年之久，这些蛇怪竟然还存在于世间。我们之下的大地洞，那绝不是人力所能挖掘出来的。难道这便是鬼洞吗？我曾经听他们讲过，传说鬼洞一族来自地下。当时听了也没有多想，认为那纯粹是古代人的瞎扯。现在看了壁画，我心里起疑，这些壁画中的事物我们有些曾经亲眼目睹，看来并不是故弄玄虚画出来唬人的，说不定在精绝古城的深处就真的有这么一个大洞。胖子笑着说，洞穴我就想起在昆仑山地底下见到的那九层妖楼的往事。那次我失去了好几个战友，从那以后我对深处地下的洞穴多了几分畏惧的心理。我很担心考古队中的人再出现什么意外，若不是必须进入地宫寻找水源，我真想就此拉着他们回去。既然这次沙漠考古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我想也就不差这个地洞了吧。我对陈教授说，这个教授，这个千金之躯啊，不作为当，对吧？你们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没有必要去冒险，对吧？等咱们找到地宫里的水源，补充完了之后，我想就该回去了。既然已经寻到了精绝古城，咱们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啊，您那份评估报告交给上级的有关部门啊，那剩下的事情啊，以后就让政府来解决就行了吧。啊，陈教授摇了摇头，没说话。他毕生都想一探鬼洞文明的奥秘，已经到了这儿，他心痒难耐啊，他怎么能答应呢？况且雪莉杨也一直认为他父亲的那支探险队曾经到过精绝古城，不找到他也不会甘休啊。哎呀，他们俩是说什么也不会回去的。我无奈之余只好跟着他们继续往前走，心想反正我做到了仁至义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万一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我可是问心无愧。

0: 胡八一运用自己的阴阳风水知识，找到了进入地下王宫的暗道。暗道的墙壁上画满了诡异的眼睛和怪蛇，一道细长的阶梯盘旋向下，大家拾阶而下。
1: 甬道并不算长，尽头处也没有台阶儿，只有一根石柱子，没有任何门户。难道这神殿下的甬道是一条死路，只是为了会上那些祭祀仪式的壁画？胖子四下瞧了瞧，转身对我说：“老虎，这回还有没有招？没招，没招，咱就上炸药。”

说：“胖子，我说你除了暴力手段，你还会点别的吗？动动脑子啊，先看看再说。我估计这暗门呢，多半还要着落在这根单独的石柱上。这根孤零零的立在天砖甬道里的石柱，比起神殿中的那16根大石柱小了数倍，但是造型完全一样。柱底也盘着6边雕像，空着的一边正好对着尽头处那堵矮墙。这就好办了。原来这透地16条龙的龙尾在此。我仍然让胖子帮手按照16字阴阳风水秘术中与寻龙令相反的撼龙诀转动石柱下的6边形的石盘。龙气人诀，阳指一经方脸，阴分5分不斩。以撼龙诀推算，其实只不过是将先前在神殿中转动石盘的顺序颠倒了做一遍。我们把那石盘最后的一根转完了，面前的天砖墙应声而开，胖子抄起了突击步枪，一马当先出了天砖甬道，其余的人呢，也都是鱼贯而入。众人来到了外边，用手电筒四下打量，虽然是在地下的建筑啊，四周空间宏大，雕梁画柱虽已剥落，却仍可见当年的华美的气象。我真是到了地宫之中啊。我们身处的似乎那就是地宫的正殿，出来的那堵砖墙出口是在一个玉石雕成的王座的后面。这道暗墙修得极精致，在殿中完全看不出玉座后面那是一个暗门。终于来到了这曾经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精绝王宫。我们为了看得仔细，使用了带在身上的一切照明设备。只见大殿的王座和地板，忧的是呢，地宫中的古物损坏的比较严重，有些陶罐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一碰便会成为齑粉。四周散落着无数锈迹斑驳的盔甲兵刃，诸如触角式的弧形剑、鹤嘴巨斧、虎背凹刃刀，盔甲上有各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古怪牌饰和带扣，而这些圆钝弯刀的主人却连骨头都不见了。仔细找，也许还能找几个残缺的骷髅头。不知道这个时候从什么地方钻进来很多的沙鼠。沙鼠平时以沙漠植物的根须和沙漠地下的昆虫为食，很喜欢用硬物磨牙，这地宫里的不少东西都被他们给啃没了。正殿中保存最好的，那就属玉石的王座了。王座最上方刻着一只红色的玉眼，座身通体镶金嵌银，镂刻着仙云、花鸟、鱼兽等物。基座是一大块如羊奶般的洁白的玉石，在以黑色调为主的大殿中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胖子见此破败不堪的情形，大失所望，他一屁股坐在一座之上，拍着扶手说：“哎呦，也就这。”

还值点钱了，对吧？剩下那些就干脆直接联系收破烂的，就往废品回收站送吧。我心想，这个胖子，他到哪儿都改不了这散漫的脾气，无组织无纪律的，我得吓唬吓唬他，免得让雪莉杨他们笑话。我对这胖子说，没想到我这番话没把胖子吓着。叶一新本来已经勉强能走了，雪莉杨一直扶着他，听我一说，精绝女王的幽灵还在地宫里。叶一新双眼一翻，都被吓晕过去了。雪莉杨急得直跺脚，哎呀，你们俩能不能不胡闹啊，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还不快快过来帮忙啊。我跟胖子见又惹了祸，也不敢再斗嘴了，过去把叶一新抬起来放在胖子的背上，让他背着。胖子刚才少说了一句，觉得不太上算，心中还接着嘟囔说，倒插门的女婿，嘿，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没文化的人。你当女王是乡下的寡妇呢，女王的丈夫那应该叫什么来着，好像不应该叫驸马吧。雪莉杨见胖子还唠叨，气得忍不住说，叫太监。前殿大门的地方，一块黑色的石顶被炸药破坏了，这说明以前也曾经有人进到过这地宫之中。看那石门的损坏程度和痕迹，都不是近期所为，少说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很可能是那张黑白照片的主人所为。现在这个缺口早就被黄沙埋没了。看过两侧的配殿，又转到了后殿。这里是王室成员休息起居之所，这里有几处玉石围栏的喷泉，不过早已经干涸了。一行人边走边看，一动，这里虽是天然，但是显然是经过人工的修饰，地面十分平整，也不知是死水还是活水，何况地下河流不断改道，现在的地下水未必就和2000年的一样。西域地下的硫磺最多，水中万一有毒怎么办？得先看一看。我就近一看，见那湖中有数尾五彩的小鱼儿在游，我笑着说，哈哈，多虑了，你们看这里边有鱼，深处肯定有泉眼，是活水，不会有毒。这话一出，其余的几个人再也顾不上什么了，他们抢到了湖边，大口大口的喝呀，都把自己的肚子灌了个溜圆，还是觉得没喝够，直到一动那水就从嘴里往外流的时候，方才罢休。叶一新有脱水症，不能直接喝大量的清水，雪莉杨用食盐的安静。在后殿中听到的水流声是来自更远的那个水源，那应该是一条流量很大的地下河，说不定就是绕过扎格拉玛山的慈都暗河吧。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忽然雪莉杨，咦，他叫了一声，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惊奇。我急忙双手撑地坐起来，我问他是怎么回事。雪莉杨用手指着湖心的凸地，示意让我看。陈教授等人也纷纷的从地上坐起来，众人顺着雪莉杨所指的方向看，见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情景。湖中的凸地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爬满了密密麻麻的一层青色的浮游虫，足有上万只。它们的身体逐渐的变成灰白色，一只一只的从外壳中蠕动着爬出来。蜕壳后的虫体上似乎有很多荧光在闪闪的发亮，如同漫天星光一样的灿烂。虫子们舒展着刚刚得到的翅膀，再过一会儿就可以向天上飞了。就在这个时候，无数的大老鼠从四面八方窜进了山洞。这些老鼠一点也不惧怕人类，对我们这些人视而不见，他们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湖里，覆水而去，争相爬上湖心的土地，贪婪地抓住了刚蜕壳的虫子，不断地送进他们的嘴中吃。风卷残云，一会儿就吃了个精光。我们见了这许多大老鼠在湖中游泳，看来这些老鼠已经经常在此聚餐了，否则怎么会如此的熟练呢？想到这儿，我们有说不出的恶心，张开嘴哇哇的吐，把那一肚子的湖水原封不动的又都吐出来了。鼠群吃得饱饱的，纷纷的游回了岸上，四散了。土剑捡起了地上的碎石头，想抛出去驱赶那些走得慢的大老鼠，我把它拦住了。我们家从我祖父那辈传下来的规矩，老胡家的人不许伤害老鼠，反正这些老鼠也与人无争，随他去就是了。胖子骂着说：我说老胡啊，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您这就叫姑息养奸，是不是？原来这水啊，是老鼠们洗澡吃饭的地方啊！嘿呦，可把我给恶心死了！刚才那一顿喝，啊，也不知道喝下去多少老鼠屎尿和老鼠毛呢。我说：“胖子，你别提了，行不行？你越说越恶心，咱别在这儿待着了，咱换个地方。”这儿的水是没人想喝了，只好继续向山洞的深处寻找地下暗河。这里别无他路，只有一条通路，流水声就是从通路的另一端传过来的。我们顺路前行，越走水气越大，四壁越来越潮湿。这条通路的两边有不少人工开凿的石室，都装着铁栏杆，上着大锁，里边有不少刑具，看样子是用来关押囚犯的，现在可都成了老鼠窝了，地上黑乎乎的，尽是老鼠粪。往山洞中的通道里边走出了数百米，终于见到了一条水流湍急的暗河，横在那儿。这就是在沙海底下流淌了几千年，从来都没有干涸过的此毒暗河了。河水不仅流量大，而且很深，在它的尽头，会同塔里木河河流。不过新疆沙漠中的内陆河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管河水的流量多大，都没法冲出沙漠进入大海，最终都会被慢慢的被沙漠所吞噬。河对岸还有另一个大洞，中间有一座黑色的石桥相连，桥身也同样是用扎格拉玛山的黑石头铸成的，飞架在慈毒河那汹涌的水流之上。黑桥另一端的

山洞前有一道千斤闸，用人臂粗细的大铁链子吊起来一半，下边还垫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从闸下看，那洞内深不可测，不知是个什么所在。陈教授吃了一惊，先前发现地宫的石门被人炸开，想必是有人曾经进来过。这闸门如此厚重，又在这地宫的第三层的最深之处，极有可能这里便是精绝女王的长眠之所了。

0: 考古队进入了地宫之中，又发现了一条暗河，河中有大量的虫子和老鼠，使大家几乎要把刚刚灌进肚里的水又吐出来。暗河的对面有一个山洞，陈教授认为那里面应该是精绝女王的长眠之所。
1: 古代的西域诸国经常把王室成员的墓葬设在城中，而不像中原汉人那样开山为陵，以陵修墓。这一点我们先前在西叶古城已经领教过了。那孤墨王子的古墓就建在旧城胜景之中，所以教授认为精绝女王的古墓在地宫之下，这并不奇怪。只是众人觉得有些太过顺利了。以前也曾有探险队到过这个地宫，这洞窟又不隐蔽，肯定被前人发现过。莫非是进入女王陵寝的人都死在了里面？那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呢？难道壁画中的巨型的洞窟也在里面？我请示陈教授的意思，进去还是不进去？陈教授毫不犹豫地说：
2: 进，我必须要去看一看精绝女王的古墓有没有遭到盗窃和破坏。如果不看上一眼，我死不瞑目。我这把老骨头如今被埋在里面，那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哈，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什么都不在乎。但是你们这些孩子还都年轻啊，你们都不要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1: 薛立阳正在给他的照相机装新胶卷，头都没抬说：我自然也去。他说的轻描淡写，似乎他完全没有想到过是否要进入精绝女王的古墓，而只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进去的问题。我一看既然如此，我是不能不进去了。他们俩要是有个闪失，我于心何安呢？我就让胖子留下来照顾三个学生。胖子一听不愿意了，我说，就这托儿所阿姨的活儿怎么就都归我呀？你们仨进去，我不放心啊。要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要不然咱们谁都别去。你们放心，那里面要是有什么金银财宝，我一概不拿就是了呗。楚剑、萨地鹏等人一听不带他们进去，急忙恳求，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看。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千里迢迢穿过黑沙漠，吃了多少苦才来到这精绝古城，怎么能不看看这最重要的女王的陵墓呢？而且万一有什么事儿，也可以给大家帮帮忙啊。这一来呀，人人都要去了，就剩下那个身体虚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的叶一心了。他怎么办呢？叶一心补充了一些冷盐水，此刻已经有了一些力气了。他对众人说：
3: 你们可千万别留下我一个人在这
1: 儿啊！要是我进去超过四五个小时还不出来，你们就别等了，千万不要再进这座古墓，赶快离开。
4: 胖子说：不成，
2: 要去一块去，也好有个照应。
1: 我拍了拍胖子的肩膀：一个人就行了，我命大没问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啊， 你不是还得把大伙儿安全的带出去吗？
3: 薛立阳说：“行了行了，别说这么悲壮了，我跟你一块儿去。我以为我听错了，是谁？你跟我一块儿去？哎呦，你别开玩笑行不行？要是有什么危险，我自己一个人容易脱身，你跟着去，我照顾不了你。”
1: 雪莉阳说：“说不准谁照顾谁呢，反不太对劲儿啊，是不是对你有点什么意思啊？哎，这才哪儿就开始粘上了这个？”我笑着说：“
3: 我看你是眼神不好吧，我都没看出来，你就看出来了。哼，我跟你说，我对他呀不感兴趣。”就这太强势的女人，咱不敢要。再说了，我们家老爷子要看我领回一美国妞，哎呦，还不把我大卸八块喽？胖子说：“嗯，行，有这觉悟就行。我真怕你找个这样媳妇儿，就这种人，仗着有俩臭钱儿呀，就牛皮哄哄的，谁也瞧不起。娘的！”以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个什么小皮鞋儿咯咯响，资产阶级臭思想。哎，我说，你可千万顶住这糖衣炮弹攻势啊！我把在山谷中捡盗贼杨烙捡来的突击步枪，装门的结构，我必须通过寻地脉、查形势、觅行风、辨水源、测方位、定穴场、究深浅等等步骤，用这些风水术确定古墓的年代和内部的构造。但是这个墓在城下呀，这样的古墓，那我还是真是头一回见着啊。墓门前有桥有水，这不合风水的理论呢。墓中有什么名堂，我还这真是看不出来。咱们进去之后，一切那都要小心，特别是要小心不要触发什么机关。另外，最需要提防的，就是那种头上长个黑眼的怪蛇，他们动作奇快，难以闪躲。薛立阳点了点头，当先走过了石桥，我紧紧地跟在了他的后面。在另外五个人的目送下，我们俩一前一后过了黑石桥，从千斤闸的下边钻进去了。

0: 如果这真是墓道，这未免也太长了。附近没有尸体，如果这条坡道有机关埋伏，那么以前曾经进来过的那些人一定会留下什么痕迹的。纵然如此，我们也不能稍有大意，每走错一步都有可能是粉身碎骨啊。我边走边仔细地观看周围的环境，我觉得似乎有点儿不大对劲儿，但是究竟哪儿不对劲儿，我想不出来。雪莉杨对我说：“哎，你有没有看出来？这里可没有老鼠的踪影啊。”我点了点头说：“啊，对了。”对了，我刚才就是觉得不对劲儿。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这里闸门半开，又有石桥相连。那地宫里的老鼠如此的众多，怎么在这儿半只也看不到呢？不单是看不到老鼠，这地上连老鼠屎、老鼠毛都没有。难道这些老鼠凭着他们动物的本能，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处充满了危险的禁地吗？雪莉杨却没有答话，他又慢慢的向下走了几步，突然回头对我说：“你可不可以说实话呀？你是不是做过盗墓的事？”
1: 我，
0: 雪莉杨见我不说话，便接着说：“我也只是猜，我突然想到了，就问你一句。我想你懂这么多早已经失传的风水秘术，对各种古墓一点都不陌生，似乎比自家的后院还要了解。哼，倒真的有些像做盗墓行当的。”我心里头骂：“这臭女人，你原来是瞎猜呀，你差点让我心脏病都给吓出来。”表面上我装作了平静，对雪莉杨说：“啊，这可是我家传的本领啊。我的祖父在解放前是十里八乡那有名的风水先生，专门给人指点阴宅。我爹呢，当了一辈子兵，没学会这套东西。我呢，也只是有点业余爱好。我这人您还不知道吗？就是喜欢钻研。哎，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那归根结底呢，就是一钻研。”说到后来，我就把话题给岔开了，避免再和他谈风水、盗墓等等的事情。我们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坡道的尽头，这里却无路可走了。四周空间异常的广大，唯独脚下无路。坡道下是个平台，平台上立着数百尊巨动石人像，平台边缘都是陡峭的山壁，向上看看不到头顶，全是一片漆黑。前边是个巨大无比的地下空洞，看不出究竟有多大。能照20米的聚光电筒根本照射不到尽头。莫非是走到头了？不过细看这平台的周围，又完全不像是天砖甬道壁画中描绘的那个地下洞窟啊。雪莉杨说：“可能女王的棺椁还在下面，在她被安葬之后，精绝人就把与这里相连的通路毁掉了，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去打搅女王的安宁了。”我笑着说：“那不是挺好吗？咱们就此就回去，是不是？”话没有说完，就见雪莉杨取出了3枚冷烟火，他分别扔下了平台，他是想看看下面到底有多深。

0: 我们两个人趴在了平台边上向下张望，只见冷烟火就掉在了下边不远的地方。原来这平台的落差不大，只有30来米。借着烟火的光亮，我看到下面是一大片平地，地上堆着小山一样的各种金银器皿、珍珠宝石、钻骨玉髓。我惊道：我的娘啊，我的娘啊，原来这好东西都在这儿呢！啊，看来成连精绝女王的棺椁一定也在下边呢。只是没有路下去呀。这个时候，雪莉杨在平台的一端找到了一条绳索，绳索挂在平台突出的一块大石头上，从平台的侧面垂下去，两端都扣着老式的安全锁。雪莉杨说：这可能是以前来过的探险家们留下的。绳梯虽然坚固，毕竟年头多了，咱们先回去，去石桥那边取咱们自己带的绳梯。我说：这么做当然是简单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呀？这下边有这么多玉器珠宝，为什么先前到过这里的那些探险家没有把他们带走呢？那些外国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说好听点是探险家，说不好听那就是来咱们中国偷东西的贼。您可知道啊，贼不走空啊。雪莉杨说：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说他们绝不会入宝山而空手而归的。之所以这些财宝原封不动地放在这儿，是因为下边有什么机关猛兽之类的陷阱。
1: 没错，我就是这意思。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看上去越简单的事往往做起来就越复杂。
0: 您还记得安利曼说过的黑沙漠中？陈教授他们都是考古人员，不会随便动这些东西的。而我最担心的就是你那位胖搭档，你可得看好了他。
1: 我生气了，我说您这话怎么说的呀？合着我们俩就长得就像贼？我告诉你啊，我们人穷志可不短，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担保，只要我说这里的东西不能动，我那个哥们儿就绝对不会拿。哎，你呀，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想当初，庚子年，八国联军来中国杀人放火，抢走了我们多少好东西啊！这八国里面有你们美国吗？你们有什么资格觉得我们像贼呀？
0: 雪莉杨气得脸都白了。这么说，你看我倒像贼了。
1: 我一想，得了，他怎么说也救过我。我刚才那话确实有点过了，我只好忍着性子赔了个不是。我们两个人就又顺着原路返回。这次谁都不再说话了，气氛沉闷的吓人。陈教授等人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见我们终于返回来，忙问详情。我在暗河中打了一壶水，边喝边把下边的情况描述了一遍，雪莉杨呢也补充了一部分。陈教授和他的学生听说下边果然是别有洞天，胖子闻听下边有大批的陪葬品，都喜不自胜，哪儿还等得了啊，立刻就想动身走进古墓的闸门。这个时候我走在最后，在进去的时候

0: 胡八一和雪莉杨先行进入山洞探路，看到了一处更大的洞中洞。借着烟火的光亮，发现洞中大量的金银珠宝，认定精绝女王的棺椁也一定在这里。在他们的带领下，考古队员全部进入墓道。
1: 众人在平台上忙碌着准备绳梯，我估计到了这种时候，我劝他们也没用了。我只好嘱咐胖子，千万可别拿下边的东西。什么诅咒，我倒不相信，但是不能让雪莉杨抓住把柄啊，咱们得给国人争光，不是吗？胖子说，
2: 老吴，你就放心吧啊，咱呐好赖也是一条汉子，咱不能跌这份儿。这回啊，不管是有什么，我就连一根老鼠毛都不拿。
1: 想了一会儿，他又补上了一句说，
2: 要拿呀，就等下回来了再拿。
1: 绳梯放好，我仍是作为尖兵头一根下去。我见这附近没有老鼠的踪影，初时认为下面可能会有那种黑色的怪蛇，所以老鼠们不敢下来。但是我下去之后，发现这里死一样的寂静，别说老鼠、毒蛇，就连一只小小的虫子都没有。附近岩壁上钉有不少青铜的灯台，都制成了灯奴的形状。双膝跪地，手托宝盏，盏内的灯油早已经烧干了。这些铜灯一盏接一盏，根本数不清有多少。随便拿出去一展到市面上，凭着这个工艺、这个年代、这个出处、这个历史，那绝对是大价钱。站在大堆的财宝之上，心惊神摇啊，要硬生生的忍住，没点定力还真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看那些好东西，尽量的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吹响了哨，上面等候信号的人陆续的从绳梯上攀爬而下。每一个下来的人都被这堆积如山的珍宝给惊呆了。如此之多的奇珍异宝，都是当年精绝从西域各国搜刮而来的，就连教授都没有法一一叫出这些珍宝的名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一件那都是价值不菲啊。胖子看得两只眼睛都发了直了，他早把在平台上对我的保证忘到了脑后，他伸手就去抓最近的一只玉酒壶。我赶紧把胖子拉住，我小声对他说，哎，
3: 你他娘的怎么说话跟放屁似的，你不是说好了不动这里的东西吗？
1: 胖子愣了一下，回过神来说，
3: 我真他妈怪了、
2: 不管那女王曾经有多厉害，现在她不是已经死去2000年了吗？啊，她统治的国家也是在她死后被奴隶们攻陷，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啊，咱们大家只要牢牢记住考古工作者的原则就行了。哎，千万千万不要损害这里的任何物品。哎。

一想，也是啊，反正这个女王她死了，就算她有什么妖法，她施展不得了。以前那些在这古墓中遇到危险的人，大概都是被这些珍宝迷了心窍了，所以他们永远都走不出去了。看来这些陪葬品就是最大的陷阱，只有尽量的不去看，才能克制自己的贪欲。精绝女王的一生有这么多的传说，她权倾西域，到头来还是不免一死啊。可见世事如棋，踽踽心呐，从来心肺由天定，凭他多大的本事，也难以逃脱大自然的规律。这个时候，叶以心也在萨蒂鹏的协助下顺着绳梯下来了。众人摸索着向前走，四周全是漆黑的山岩。看这个样子，难道我们是到了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之中了吗？这处大山洞的空间太大了，无法看清楚周围的地形地貌。在这种场合下，我们一直没有舍得用的强力照明的装备就可以派上用场了。这是一种总重量达8公斤重的手提式探照灯，采用超高压球形扇灯，纯玻涅的反光镜，照射范围在无介质干扰空间可以达到2.5公里。这个东西耗电量很大，不能长时间的使用，所以我们一直就没有舍得用它。我把探照灯组装起来，胖子把腰带电池卸下来，装进了灯后面的电池舱。深度近视眼萨蒂鹏好奇地去看灯口，雪莉杨把它拉开，小心点，这个灯光线太强，100米之内就能够让人的眼睛爆盲，别在前面看。我三下两下就装好了强光探照灯，让大伙儿都站到了探照灯的后边。我打开开关，一道凝固般的光柱照了出去，四下里一扫，就将周围的情况看得是清清楚楚。这确实是扎格拉玛山的底部，头顶、四周都是黑色的山石。堆满了陪葬珠宝的地方是一处断崖，断崖上除了这些殉葬品，还有无数高大的巨动石人像。断崖下是个圆形的大洞，和神殿通道中壁画所描绘的完全一样，直径在1000米左右，这绝不是人工能够挖出来的。环绕着这处深不可测的地洞，人为修筑了一条螺旋向下的台阶，用强光探照灯照，这台阶在洞壁上转了数圈就此断绝，看来人工已至极限了，最深也只能下到那里了，再用探照灯往下照则深不见底。洞下呼呼地冒着阴风，一股巨大而黑暗的压迫感使人不敢再往下看，如果再下去，说不定心头一乱就会身不由己地跳下去。雪莉杨说，这一定就是精绝国的圣地了，鬼洞族这个名称可能就此而来。鬼洞，鬼洞，鬼洞下边连着哪儿呢？我建了这么大的一个洞穴，我的心里也冒出了一丝寒意。我说，鬼洞，鬼洞说不定连着地狱呢，他娘的。

0: 看着就是让人眼晕。这个，陈教授说：“
1: 哎，我老弟呀、啊，你也是当过兵的人，你怎么还信鬼神之说呢？我看呐，这个大洞一定是大自然的造化呀，正所谓鬼斧神工啊。”2000年前的古人一定是把它当作神迹呀、啊。胖子用探照灯照到一处，然后他大呼小叫的让我们快看。只见探照灯的光柱停在大地洞洞口的中间，那里有一处悬在半空的石梁，那道石梁是又细又长，从山崖上探出来了，刚好延伸悬挂到地洞上方的位置。最关键的是石梁的尽头摆放着一段巨大的木头，这个木头直径有2米多，像是一段大树的树身，被直接截下来的这一截没有任何加工，树干上的树杈还在，甚至还长着不少绿叶。原木树干上捆了十几道大铁链，连接着石梁，把巨木固定在地上。更奇特的是，这段木头上生长着一朵绿色的巨大的花草，那花大小如同一个大水桶，它口小肚粗，花瓣卷在一起，通体翠绿，四周各有一大片血红血红色的叶子，在木头上生了根，它的枝蔓同大铁链一起紧紧地包住了那段木头。我大吃了一惊，这个木头是昆仑神树啊！我曾听我祖父说过，棺木的材料最好的便是精绝女王的尸体，就在这昆仑神木的里边吗？
0: 这个时候，雪莉杨的声音也有点发颤了。他说：“好，好啊，不会错，这就是昆仑神兽之城的棺椁。古籍中说，这个树和昆仑山的年代一样的久远。当年，秦始皇都想找昆仑神兽做棺椁。”想不到啊，想不到这精绝女王，她真是好生了得呀！恐怕历史上再也没有人比她的棺椁更贵重的了。
1: 众人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便要动身过去仔细的观看。
0: 陈教授想拦住众人，他似乎有要紧的话去说，结果在情急之下，他脚却踩到了一块碎石，扭伤了脚脖子。我们只得又回去把教授扶起来，他这一下扭得个不轻，再也没法行走了，只能坐在地上说话了。他说：“千万呐、啊！”千万千万不可以轻易过去破坏了那些东西。你们难道没有见到棺木上那朵奇花吗？
1: 胖子说：“老爷子，你是说那朵花吗？
2: 哎呦，这长得这真怪啊，我还以为是个超大的芋头呢。我说这棺材上怎么会长植物呢？莫非那女王啊，把女王当种子埋进神木了，她就发芽了，她就开花了？”
1: 陈教授揉着受伤的脚：“你可知这花的学名叫什么吗？它叫做

它是极珍惜的植物，世上恐怕仅剩下这一株了，而且这种植物十分危险。石香墨玉，我们闻听此言，心里打了个突，包括雪莉杨在内，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奇花异卉，这名头倒是不俗，就请陈教授解说详情。陈教授说，我当年研究古西域文明啊，曾经在一些残存的古壁画和史料中看到，尸香魔芋本生长于后月氏国，曾经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土，只因水土环境不适，就此绝迹呀。这尸香魔芋可以生长在古墓之中，据说能够保持尸体的不腐不烂，还能让尸体散发芳香，极是珍贵啊。古西域文明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宗教繁杂，神话身份果真是十分吻合，这是些不符合自然法则的怪物啊。这个时候，远远的闻到了一股清香，这魔花是否有毒呢？如果这个花靠吞食动物为主，那它早就枯死了。那昆仑神树制成的包括神殿、地宫，很少有文字，多是以壁画来记事的，只有神殿中的玉眼上有一些鬼动纹，可惜还没来得及细看，就让我给摔碎了。可没想到啊，这石梁上竟有如此之多的鬼洞纹。

0: 进入充斥着奇珍异宝的巨大山洞之后，考古队又发现了一条螺旋向下的台阶，通往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洞。洞口中间的悬梁之上有一具由昆仑神木制成的棺椁，上面有一朵鲜艳的尸香魔鱼。
1: 文字是人类传递信息的一种最基础的符号。古代壁画带给人们的信息是一种直观的感受，而文字中含有的信息则更加精确。如果破解了这些鬼洞文，在解读精绝文明上会少走很多弯路。陈教授让学生们记录，一部分一部分的把石梁上的鬼洞文都记下来。好在这些字刻得很大，不用离近也可以用探照灯照明后就记录。雪莉杨也在用照相机拍照。只有我跟胖子没什么事儿可做，陈教授又不让我们在这儿抽烟，我们俩只好坐在地上干等，等他们干完了好收工。看来这次的考古工作到这儿也就快结束了，这收获不能说不小啊。单是那一条天砖甬道中保存好的壁画，那就够全世界考古界震惊两年了，何况还有这个无底大洞，再加上昆仑神木的棺椁、上古奇花、尸香魔芋，哪一个都够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好长的时间了。

0: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保护手段，想开棺椁看看那西域第一美人，那是不可能了。前些天在圣鼎中见到孤墨王子的棺材，陈教授就明确地禁止我们开棺。这些行动大概要上报领导审批，然后才能做。我是没机会看到了。可惜，郝爱国死在山谷里了，否则他要是看到这些个，不知道会有多激动。想到这儿，不禁为他惋惜。心中多少也有些自责，如果当时我能够出手快一点儿啊，哎，算了，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呀？往事历历在目，越想我的心情越是难以平静。胖子见我发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胡，哎，你看那俩小子这是干什么去啊？”我从乱马般的思绪中回过神儿，放眼一看，只见楚剑和萨地鹏两个人已经走上了石梁。教授不是说不让上石梁去动女王的棺椁吗？我连忙问：“这怎么回事啊？”陈教授说：“
1: 没事啊，他们不是去看棺木。石梁中间积了很多的灰，把字体啊都给遮蔽了。他们过去啊，把灰扫开就回来了。啊、哦，都戴了防毒面具，不会有事儿的。”
0: 我想把这两个年轻的学生叫回来，由我替他们去。陈教授说：“
1: 不用了，这石梁上的鬼洞纹意义十分重大呀。你们不是专业做这个的，万一要是碰坏了，那就麻烦了。”楚剑他们会用毛刷一点一点的清理掉灰尘和碎木的，他们手脚利索，一两分钟就可以做完。
0: 我还是觉得不太放心，坐立不安。我的直觉那一向是很准的，肯定会出事儿。以前曾到过这里的那批英国探险家，为什么没有把这么贵重的神棺带走呢？除了一个神经错乱的幸存者，其余的人都到哪儿去了？这山腹的地洞中看起来安安静静的，没什么危险，但是接近了女王的棺木，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须赶紧把楚剑他们俩叫回来。我刚要开口喊为时已晚，只见一前一后走在石梁中间的两个学生，后边的萨提鹏突然一弯腰捡起了一块山石，赶上脸部，恶狠狠地砸在了前边的楚剑的头上。楚剑哼都没哼一声，他身子一歪就掉下了石梁下的无底深洞。这一切发生的非常的突然，谁都来不及阻止。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却见萨提鹏扭过头，他扯掉了自己头上的防毒面具，冲着众人一笑。这种笑容是说不出的邪恶和诡异。然后一转身，他快步走向石梁尽头的棺椁，用手中的山石猛砸自己的太阳穴，头上的鲜血像决堤的潮水一样的流下来。他晃了两晃，一下就扑倒在精绝女王的棺木之上，生死不明。其余的人都被这血腥诡异的一幕惊得呆了。这个萨提鹏他怎么了？一向斯文木讷的他，他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杀人狂了？他杀死了自己最要好的同学，然后自杀在棺木的旁边。我叫道：“
2: 糟了，这个小眼镜一定是被恶鬼附体了，胖子！你快抄黑驴蹄子，他好像还没死， 要救还来得及。
1: 陈教授一瞬间就见自己的两个学生一死一伤，死的跌进了深渊，连尸骨都不见了，伤的这个头破血流，倒在了石梁的尽头，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是否还活着。这些事对他来讲实在是难以接受，他急火攻心，一头就晕倒在地上了。叶一星赶紧扶住了教授，他也吓坏了，但是他除了哭什么都不会做。我心想还是救人要紧，就算是这个石梁上真的有鬼，也得硬着头皮斗上一斗了。我一边让胖子和雪莉杨两个人救助教授，一边抄起了武器，把防毒面具扣在了自己的头上，心想管他多厉害的恶鬼，也得惧怕辟邪。
2: 你们不去照顾教授，你们跟着我干什么？
1: 胖子说，这石莲上也不知道有什么鬼东西，你一个人来我不放心，再说你一个人背这个萨底鹏吃力啊，咱们一块儿抬了他，速速的退回去，免得再出什么意外呀。
0: 我心想时间紧，倘若要是再多说几句，这个萨底鹏失血过多可就没救了。于是一招手让他们跟上，三个人直奔石梁尽头的棺椁处。
1: 这回离得近了，才觉得那奇花尸香魔玉，妖艳的异常。那花那叶的颜色之鲜艳，瞧的人是惊心动魄。我想起了陈教授说，这魔花中藏着恶鬼的灵魂，事已至此，哪儿还管他有什么世间稀有。我破口大骂，
2: 你娘的，说不定就是这妖花捣鬼。
1: 一边喊，我一边挥动手中的工兵铲，我对准了尸香魔玉一通的乱砍。我砍的那巨花一团稀烂，直到它流出了不少的黑色的液体，这才住手。
2: 雪莉杨见我手快，已经把魔花斩烂了，他也来不及阻止，他无可奈何的叹了一口气说，算了，砍也砍了，快救人要紧呢。
1: 我说，
2: 对呀，赶快给萨底鹏止血。
0: 我边说边去掏急救绷带，准备先给他胡乱包两下，然后赶快抬回去救治啊。
1: 胖子伸手一摸萨底鹏的颈动脉，他叹了一口气说，
3: 哎呦，别忙活了，完了，没脉了，咱们还是晚了一步。
1: 我气急败坏的一巴掌拍在了棺木上，
2: 娘的，这回去怎么跟他们的父母交代呀？
1: 这还不得把他家里人活活的疼死啊。没想到我这一巴掌拍在棺木上，那萨底鹏倒在地上的尸体忽然像触电一样的痛坐起来了，他两眼瞪得通红，指着精绝女王的棺椁说，
4: 他活了。
2: 我和萨里昂和胖子三个人都吓了一跳，刚才明明摸着萨底鹏已经没脉了，他怎么现在突然坐起来了？
1: 我下意识的在兜里头抓了一只黑驴蹄子想去砸他，却见萨底鹏说完了话

双腿一蹬，又直挺挺地倒在地上。这回像是真的死了。我不由得抬头一看，昆仑神木的棺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打开了一条缝，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胖子和雪莉杨也不知所措，三个人的手心里都捏了一把冷汗。是祸躲不过，既然精绝女王的棺椁打开了，摆明了这是冲着我们来的。胖子端起了枪，瞄准了女王的棺椁。我紧紧地握着工兵铲和黑驴蹄子，就看里边究竟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就在这一瞬间，我脑子里转了七八个圈儿。这个女王，她是鬼还是粽子？是鬼便如何如何对付，是粽子便如何如何对付，食粮狭窄施展不开，如何如何退回去，这些情况我都想了一遍。但是除了盖子挪开了一条缝，肯定潜伏着某种邪恶的力量。萨迪鹏和楚剑离奇的死亡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种魔鬼般的神秘的力量正在伺机而动，他要找一个适合的机会干掉我们这些打扰女王安息的人。如果我们立刻返回的过程中，走在这狭窄的石梁上突然遭到袭击，根本无处可躲，这个时候只有硬着头皮上了。我希望这无底洞上的石梁不会变成我们的绝路。我看了看胖子和雪莉杨，三个人心意相同，我们互相点了点头，都明白目前的处境。虽然暂时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已经形成了背水一战的局面，只有开棺一看，先找出敌人，才能想办法对付。胖子把突击步枪递给了雪莉杨，让他随时准备开枪，随后往自己手心里吐了两口吐沫，示意让我和他一起把棺材盖子推开。由于棺材上缠着几道人胳膊粗细的铁链子，不能横向移开棺盖，只能顺着从前端推。棺材自己露出的那条缝就在前端。我压制住内心的不安，我和胖子一起数，一、二。我们都戴了防毒面具，闻不出棺材里边是什么气味，但只见一具身穿浴衣的女尸，她平卧在棺中。除此之外，棺中空空如也，什么陪葬品也没有。这个女尸应该就是精绝女王了。他脸上戴着一张黑色的面具，瞧不出他的面目，身体也没有露在外面，也看不清这尸骨保留的程度。这就是那个被传说成妖怪、残暴成性的精绝女王吗？啊，娘的！死了还要装神弄鬼，还要蒙着脸吗？胖子问我：“老黄，你说啊，这楚剑他们的死是这女王在？”

0: 院子里头搞的鬼吗？哎哎，博儿啊，把他那个面具给他揭了。看看他究竟是西域第一美人，还是妖怪啊？我说，好，我也正想看看。你揭他的面具，我准备着用黑驴蹄子塞进他嘴里头。他就是真妖怪，先叫他先吃咱一剂辟邪驱魔的黑驴蹄子。说吧，我握住了黑驴蹄子，我做好了姿势，准备把它塞进这个女尸的嘴里头。胖子挽了挽袖子，他伸出了一只手，他扯掉了精绝女王尸体上的面具。精绝女王的脸露出来了，黑发如云，秀眉如鬓，面容清秀，双目紧闭，脸色白得吓人，除此之外都跟活人。
1: 石梁上的那束诡异的尸香魔鱼潜伏着某种邪恶的力量，前去查看的两个学生像是中了魔一样自相残杀。胡八一、王胖子和雪莉杨爬上石梁，打开棺木。
0: 我和胖子看到了女王，你的尸体不是女王，而是雪莉杨本人。我觉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阵阵绝望刺激着大脑的皮层，伤心、害怕、紧张、无助、疑惑，多种复杂的情绪同时冲进了我的大脑，一时间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们的对手，他真是太难以捉摸了，我们简直就是案板上的肉，是煮是炖，是炒是炸，全由不得自己，完全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手是谁是什么。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觉得身旁刮起了一股阴风，好像有一个阴气森森的物体正在快速的接近。我心里说，来得好。我举起了工兵铲，回手猛劈。我感觉砍中了一个人。
2: 我定睛一看，胖子的半个脑袋被我劈掉了，他鲜血喷溅，咕噔一声就倒在地上，眼见是活不成了。我呆了，我究竟做什么了？我怎么这么冒失？
0: 难道我真被那妖怪女王吓破了胆，竟然把我最好的兄弟给砍死了？这一瞬间我心如死灰，
2: 这一回倒好，考古队九个人不到一天的功夫就接连死了五个，就连跟我一起出生入死。

0: 谁呀？
1: 我心神恍惚，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所有的逻辑都颠倒了，隐隐约约的听见有人喊：“
0: 老虎，快回来，快往回跑！”
1: 这声音像是在黑夜中出现的一道闪电。我虽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本能的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我莫不是中了什么魔法？想到这儿，我用牙咬破了自己的舌尖，我全身一震，我发现自己正身处石梁的中间。我并没有站在女王的棺椁前，石梁尽头的棺木完好无损，棺上的尸香魔玉正在绽放，原本卷在一起的花瓣都开了，露出了中间的花蕊，它正像个雷达一样对着我呢。而石梁的另一端站着两个人，是胖子和雪莉杨，他们急得蹦起来多高，正拼命的喊：“怎么？他们没死吗？”胖子拎着枪大声喊：“
0: 老虎啊！你他妈的神经了！你快回来啊！”
1: 我无暇细想，我甩开了脚步，一下就跑回来了。我一把扯掉了头上的防毒面具，把嘴里的鲜血吐出来了。啊！这个时候我的头脑才恢复了正常。我问胖子他们：“我刚才究竟是怎么了？”胖子说：“娘的，你他妈的差点把我吓死啊！你不是想过去抢救萨利鹏吗？你刚走到石梁的中间，你就突然回过头，也不知道你怎么了，你就跟梦游似的，你就抡着这工兵铲，你就一通乱砸，然后你就比比划划的折腾了半天，我们怎么喊你就是听不见，然后你拿着匕首就要自杀。我想过去阻止你，不赶趟了，我只好开枪把你手中的匕首打掉了。哎，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心疯了你啊？啊，你还是被鬼附体了。”我回头望了望那道狭长的石梁。这个时候我把前因后果一揣摩，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刚才经历的这一切都是那妖花尸香魔玉制造出来的幻觉，他是想引我自杀。尸香魔玉，我想他不仅是通过他所散发的香气对人的心智进行干扰，更厉害的是他的颜色，只要离近了看一眼，你就会产生幻觉。难怪精绝女王的棺椁附近没有任何防卫的机关，原来这株魔花那便是最厉害的守墓者，任何企图接近女王棺椁的人都会被尸香魔玉夺去你的感觉，你会自己被自己头脑中的记忆杀死的。看来我们面前这条悬在无底巨洞上的石梁，便是尸香魔玉所控制的范围。一旦踏上石梁，你就会产生幻觉。想必啊，以前曾到过这里的探险家、盗墓贼们，都和楚剑萨利鹏一样，死的是不明不白。恐怕他们到死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雪莉多长了个心眼儿，她没有让胖子过去拉我，否则我现在已经死在石梁上多时了。我越想越怒，我恶狠狠地大骂精绝女王的老母，我抄起枪来对着远处棺椁上的尸香魔玉开了几枪，子弹射在魔花的枝叶上，就如同打进了糟木头，连大洞都没有打出一个，更是没有任何反应。无可奈何之下，也只能作罢。萨利鹏倒在石梁尽头的棺木旁，鲜血流得满地，看来已经是没救了。但是总不能把他的尸体就这么扔下不管，还得想个办法过去把他抢回来。我同雪莉杨、胖子商量了几句，苦无良策。陈教授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却兀自是昏迷不醒。叶一心在他的身旁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局面，当真是乱麻一样啊！真的是让人无从着手了。这个时候，胖子说：“
1: 老王，我倒是有一条妙计，可以干掉这个魔花啊。”
0: 我说：“
1: 你能有什么办法？他那么厉害。”虽然他挺厉害，可是不算难对付啊。他不过就是干扰视听啊，把接近他的人诱向死亡。你们过去的时候都戴了防毒面具啊，可是仍然是上了他的道。这说明啊，他并不是只通过散发出来的气味置人死地的，用眼睛看他一眼，你就会被他迷惑，分不清真假，故此呢，无从下手。我的妙计是，咱们呢，不去看，咱们把眼睛蒙上，咱们趴在地上摸索着爬过去，把那花连根把它扒了，怎么样？我说：“也好，你快快蒙着眼睛爬过去，我们在后边替你观敌聊阵，呐喊助威。”雪莉杨说：“不行，除了陈教授知道一点尸香魔玉的常识，咱们大家都对他一无所知。你们又怎么肯定尸香魔玉是通过五感来催眠的呢？”这个魔鬼之花实在是太邪门了，万一判断失误，那很可能就要死在石梁之上啊。胖子说：“ 那要你这么说，那就把他的尸体丢下不管，咱们脚底磨油就开溜了。”
0: 我说：“就算是走，也不能便宜那个尸香魔玉，咱们不是有这么多的黄色炸药吗？啊，我去把石梁把它给炸了，让那魔花摔到地洞的深处去。”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正在争执不下，忽然远处萨蒂鹏的身体好像剧烈的动了一下，我们连忙停止了争论，全神贯注的观看着石梁那边的情况。强光探照灯一直是保持着比较低的角度，是为了让人从石梁上走回来的时候不被灯光刺到眼睛。这个时候我把探照灯的角度稍稍的提高，以光柱照准了远处的萨蒂鹏。萨蒂鹏的身体滚了一下，似乎正在被什么东西所拖拽，他正不断的被拉向石梁下的黑洞。我正在细看，那强光探照灯却闪了闪灭了，也 不知道是接触不良还是没电了，整个山洞立刻陷入了一团漆黑。现在正是紧要的关节之时，我使劲拍了拍探照灯，仍然没有亮。我急忙让胖子把备用的电池拿出来。胖子说：“
1: 没有了，探照灯的两套备用电池，那都是在乐特队那儿啊。咱们进城的时候装备太沉呐，你不是让大伙儿轻装吗？多余的东西都没带。”
0: 这个时候，雪莉羊打亮了一只冷焰火，四周亮了起来。黑暗中的光明，哪怕只有一点儿，都会让人感到心安的。远处仍然看不到，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萨迪彭拖走的？这个大洞里难道还有其他的生物？黑暗中，只听那个无底深渊的石壁上窸窸窣窣、窸窸窣窣这样的声音响成了一片。这声音不大，像是什么动物在蠕动着、爬行着，而且数量之多无法估量。我想起了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怪蛇。我急忙让胖子快去背起陈教授，不管那洞里爬出来的是什么，毫无疑问，那东西绝对是不友好的。咱们36计，走为上。冷烟火的照明时间是有限的，我们都取出了狼眼手电照明。胖子背起了陈教授，雪莉羊拉起了双腿发软的叶一心，众人寻准了方向，便向来路退了回去。这个时候，只听见四周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大了。雪莉羊举起了照相机，连续按动快门，闪光灯显异常的敏感，被灯光一闪都纷纷后退。但是数量太多了，成千上万呢，从地洞中不断的涌出来，他们堆积纠缠在一起。来的时候的道路已经被堵得死死的，没法逼他们闪出一条路。相机的闪光灯和手电的光线虽然可以暂时抵挡蛇群，那却是个饮鸩止渴的法子。一旦相机的能源耗尽，我们都不免会被蛇咬死。黑蛇越来越多了，我们进城的时候携带的一桶固体燃料在神殿中就用光了，现在真的是无计可施了，我们只有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到处都爬满了黑蛇，此刻火烧眉毛，万分危急。胖子忽然指着身后数米远的山体叫：“
1: 这里边有个山洞，先进去避一避再说吧。”
0: 我回头一看，那不是洞，是山腹中年深日久裂开的一条山溪，仅有一人多高，不知里面的深浅，但是情急之下也只能退到里面支撑一时，然后再另图良策。当下拖拽着不能行走的陈教授、叶一心，我们快速地退进了山体的缝隙。这里边上边窄，下边宽，里面很深，脚下也是裂开的缝隙，不过地上仅有几厘米的宽度，人踩在上面不会担心掉下去。萨利扬的心理素质极好，他身处绝境并不慌乱，一看这山隙中的形势，身后数米远有个横向的大裂缝，心里便有了计较。他对我说：“能不能先把入口炸塌了，挡住这些群蛇的冲击呢？”

这个时候有几条黑蛇已经爬进来了，正准备飞起来咬人。雪莉杨按动照相机的快门，黑蛇被照相机的光芒一闪，都急忙回头躲避光线。胖子出手如电，工兵铲专照着蛇头去砸，随后用铲子一扫，把死蛇扫出了洞外。我想起了郝爱国死亡时的样子，心想，就算被炸死活埋，也好过被这些毒蛇咬死。我急忙取出了几包黄色炸药，这时候根本来不及计算炸药的用量了，我只能凭着当过几年工兵的经验，我随手插上了雷管，让胖子等人快向前边那条横向的山体的缝隙深处跑。我启动了炸药，边退边用枪射击爬进洞口的黑蛇。我退了几步，与雪莉杨等人挤在了一处拐弯。我刚要让他们把嘴张大了，堵住耳朵，小心被震聋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一声剧烈的爆炸响起来了，闷雷般的在山洞中回荡，碎石、爆炸的气浪一起冲进来了。我们虽然躲在转弯的地方，避开了直接的冲击，仍然被爆炸的冲击气流撞了一下，感觉胸口像是被人用重拳猛击了一下，双耳鸣动，满脑子都是嗡嗡的声音，什么都听不见了。

0: 海棠美丽的仙呐、啊。
1: 南至南海南极子啊，
0: 北至北海老陈潭呐、啊。

小黑月安安阳啊。

0: 树枝苗丛花瓣啊，这本是百家姓啊，
1: 写完毕啊，
0: 是把这十字回完，
1: 写纸上
0: 写个一，
1: 一到两
0: 写个二，
1: 笔横长
0: 写个三，
1: 王字样
0: 写个四，
1: 小斗五方
0: 写个五，
1: 五只虎
0: 写个六，
1: 断了梁
0: 写个七，
1: 叉子样
0: 写个八，
1: 两分章
0: 写个九，
1: 金钩挂
0: 一横一竖。

嚼一嚼那扯蛋的壳呀。前里前里我看见了啊，蒙牛下蛋呢、啊。昨天我看见了阿尔玛的来抱我呀。墙头在跑马，兔子九年的搞啊。癞蛤蟆掉了一只大天鹅呀。天鹅天鹅呀，你快飞吧。听不如我表一表石道黑呀。王大娘的烟了带他无比的感人。掐头那去尾呀，一道黑呀。二大家人去描眉打鬓呐、啊，描眉他打鬓呐、啊，两道黑呀。

锅盖呀，六道黑呀，买一个小毛驴呀，不会拉磨呀，背上了拿了纸我骑到了黑呀，南山上种上了二亩麦呀，雇两个伙计呀，拔到了黑呀，小孩他得了一个抽风的病啊，找来个巫婆啊，就到了黑呀，老两口上厂里呀，去把鸡赶啦，二斗那么黑豆他身上就背呀。

0: 酒店一起难呐、小燕青，
1: 小燕青。

0: 岁五啊，刘玄德，
1: 梁山姐在磨坊，
0: 我刘玄德做大丈，
1: 这丈夫啊
0: 啊啊啊啊啊，对啊，上不了气的。啊，刘建德做啥？请来了先生啊！
1: 请来了先生啊！那是诸葛。

一心我就可要考啊，敢问呐、啊。

两个在房门上啊。

活就是良心女，在身旁站着一个，你听貌美眉清目质女花容，对你笑盈盈。

0: 的娘家逛亮大门，三姐夫妻刚要把门
1: 站住，来了门军拦住门，你爹让我给你传个话，我们刘家没有你这样的穷亲戚，今天拜寿来的都是上等且，怕你有穷妻把人喷，他让你俩快点滚，别在这里来丢人。门军说着关上门双扇，
0: 阁主三姐夫妻二人，门军开门呐、
1: 啊、开什么门，赶快滚啊，再不滚放狗咬你了啊。

们志不短呐、啊，我们父

雪。

是你的子女大哥回家转，不应该盘问家事往常。

看秧歌，其实那会情郎啊，明天

红孩儿呀，大天地世道。

青狼子为啥还不到，小墙角看不着，就看人家的后脑勺，噔啦后踏后踏啊。

叉烧，有心喊叉叉，别人知道。摆摆手，一掌勺，叽叽叉叉往外溜。一只鞋踩丢了，光脚丫多难瞧。噔大呼喊呼喊呀，听郎哥看见了我的笑，往哪？

0: 呀青郎啊，
1: 呀
0: 哎呀呀呀我亲哥啊，听我胡天落地

第二天清早晨命归真呐，查完了，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要我指那个新郎啊，哎呀呀，第二天清晨命归真，查完了。

0: 上一集讲到，刘备思贤若渴，真诚的来请诸葛亮，于是三顾茅庐成了一段千古佳话。而他们在草庐中的对话，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隆中对决。从古至今，学者们大多对隆中对中的精辟见解表示非常推崇。可有人说，隆中对就是诸葛亮写给刘备的一封求职书，未免
1: 和诸葛亮在隆中的一次密谈。三国志说得很清楚，因平人约，也就是把其他的闲杂人等，甚至我估计连关羽、张飞都离开了那个密室，只有刘备和诸葛亮两个人谈。刘备就提了一个问题，刘备说，汉室秦腿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得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位即将安出。

0: 已经很危险了。曹操这个奸臣呢，掌握了国家的政权，而我们的皇上呢，实际上是在落难。这段话刘备是必须说的，这是他的身份决定的，因为他是所谓帝室之胄，就是他是以刘家的这个宗室后代这个身份来参加这一轮角逐的，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明自己心系王室、心忧天下的这样一个政治立场，保证他政治上正确，这样他提出需要诸葛亮来帮助他的这个要求才能够得到理解，才能够得到同情。那么接下来的那么一段话也不是空话，这段话的意义在于说明情况，宣示决心，表达诚意，提出问题。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自述前短，遂用猖獗。什么决心呢？志犹未已。这样才提出了君位即将安出，请足下说说看，我该怎么办呢？他这样一番心意，诸葛亮当然是理解的，也是同情的，而且诸葛亮也非常清楚的明白刘备提出的关键问题，君位即将安出，不是说主上蒙尘，我们皇上现在日子不好过该怎么办，而是我刘备自述前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一直寄人篱下，颠沛流离，成不了大事该怎么办。所以诸葛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呀，不从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说起，他回答他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当今天下的形势，他说当今天下的形势是什么呢？是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生数。什么意思？就是自从董卓作乱以后，各路诸侯纷纷割据抢占地盘，我们大汉王朝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大家都不管皇帝死活，只管自己抢占地盘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形势。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该做什么呢？很清楚，我们也得抢地盘，因为你不管你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政治目标是什么啊，是实实在在的真的要保卫我们当今皇上呢，还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呢？不管你是什么目标，也不管你是什么抱负，总之都有一个前提，必须有一块根据。在两个人在密室里面密谈的时候，就不要再讲这些套话了，就得来点干货。干货是什么？咱也弄一块。
1: 在隆中的对话里，诸葛亮开篇就给刘备施了一个定心丸，指出了刘备当时的问题关键所在，就是刘备必须有一块自己的根据地，才能实现个人的理想。这显示出了诸葛亮的务实精神，因为只有有了根据地，才能谈得上恢复汉室。可是寄人篱下的刘备，该把哪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呢？他又有什么资本来获取自己的根据地呢？
0: 下面的问题就是刘备一

0: 直是颠沛流离，寄人篱下，要啥没啥的，也能弄一块。
1: 诸葛亮说呢，
0: 为什么呢？
1: 他说你可以看看曹操嘛。
0: 他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虽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你想想当年曹操和袁绍两个比，曹操名微而众寡，名声没有袁绍大，人马没有袁绍多，但是最后怎么样呢？那曹操把袁绍干掉了。什么原因呢？一个叫做天时，一个叫做人谋。也就是说，诸葛亮用这样一个事实告诉刘备，成事在天，谋事在人，看你会不会谋。如果会谋，那么现在你们的情况啊，你这个情况，你呢就好比当时的曹操，曹操呢就好比当时的袁绍。曹操能够以弱胜强，你刘备也可以以弱胜强啊。强弱它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恒的，强弱是矛盾的对立双方。而我们知道辩证法怎么告诉我们的呢？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换，弱者可以变强者，强者也可能变弱者。条件是什么呢？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以后，那还不解决问题啊。下面诸葛亮再实实在在的替刘备谋划啊，怎么人谋呢？那我现在就给你谋一谋啊，我们来看一看当今这个天下的形势。我相信当时这个密谈的时候恐怕是有一张地图的，我们现在也来看看这个地图，北方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北方原来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是袁绍的，兖州、豫州、徐州三州是曹操的。现在曹操已经把袁绍灭掉了，这一块地方是曹操的。那么曹操这个地方你能不能去打他的主意呢？那诸葛亮说不行。为什么呢？他说曹操用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自臣不可与争锋。这个太厉害了，政治上正确，有一面当时看来正义的旗帜，保卫皇帝啊，力量又强，这个呢我们不能去跟他正面交锋。那么再看下面东边江东地区这块地方怎么样呢？诸葛亮说呀，说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显而民富，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这个地方啊已经经过父兄三代的经营，政权非常的巩固，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跟他联合联盟，也不能打他的主意。那么可以打主意的地方呢，两个地方。第一个是荆州，我们来看看地图就知道荆州这块地方有多大。荆州当时号称七郡，也号称八郡，因为它当中有一个郡呢，这个张陵郡呢是有时候设有时候废的，但是七个郡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地图啊，按照诸葛亮当时的说法是，它的北面是汉水和沔水，它的南面是现在的广东广西， 它的东面是现在的江苏浙江，它的西面是现在的重庆四川，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英雄用武之地。这是个好地方。更好的是什么呢？其主不能守。这个地盘的这个主人呢，他守不住。所以诸葛亮说：“此代天所以之将军，将军岂有异乎？”这个地方就是天准备送给你的了，要不要啊？这是明知故问。刘备这个时候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随便给他一个地方他都得要，何况是荆州这个好地方，还有不要的？所以不需要回答啊，这个设问是不需要回答的。接着再往下讲，另外还有一个地方益州，来看看地图就知道，益州这个地方也很大。当时的益州包括什么呢？包括现在的四川、重庆和陕西南部的一部分，就是汉中，就是汉中、巴中、蜀郡这些地方都在当时的益州这个范围之内。尤其是汉中平原和成都平原这两个地方，诸葛亮说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啊。我们现在都知道成都平原那是天府之国，而且四面是山，当中一个平原，沃野千里，四季常青，物产丰富，易守难攻。而且当年高皇帝刘邦就是在汉中平原发迹的，他封的汉王嘛。所以诸葛亮说这也是一个好地方。而这个地方呢，现在属于谁呢？属这个地方属于刘璋，汉中属于张鲁，这两个人都不行，都不是好领导。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呢，就是智能之士，斯德明君啊，都盼望着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去领导他们。那意思说这地方也是天准备送给你的。
2: 可以想象，在当时很落魄的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心中一定是暗喜，认为自己经过汉室的大业终于有望。可是刘备是当时军阀中最弱的一个，不用说曹操、孙权的实力远远比他强，就连刘表、刘璋、张鲁的实力也不如。那么诸葛亮说的如此诱人，刘备难道没有自知之明？诸葛亮为刘备的指点迷津究竟可行吗？刘备凭借什么才能实现自己恢复汉室的梦想？
0: 好了，这两个地方既然是天要送给你的，那不要白不要。他当然没有明说，我们也懂这意思了，我们就把它拿下。拿下了以后怎么样呢？诸葛亮说以将军您的声望啊，信义卓于四海，以将军您的身份地势之胄，再以将军您的号召力，总揽英雄，思贤若渴啊，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名望，有这个号召力，你只要拿下这两个地方，就有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然后我们在这个根据地里面啊，一方面把内部的政治搞好，另一方面把外部的关系搞好，联合孙权。那意思就是说，那你就有一个独立王国了。啊，当然这个话也没有明说出来。有了这个独立王国怎么样呢？啊，一旦天下有变，您就派一位上将军从荆州北上，取道宛城， 进攻洛阳。将军自己从益州出发，取到秦川，进攻西安。那个时候，天底下的老百姓还不拿着酒、拿着菜、拿着饭、拿着肉，夹道欢迎将军您吗？叫做天下百姓，孰敢不单食胡浆，以迎将军者乎？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如是，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就成功了吗？这一番话说的刘备是醍醐灌顶，如梦方醒，恍然大悟。哦，原来所谓霸业或者帝业就是这样实现的。哎呀，太好了，他说善，太好了，太好了。当然这个最终的目标没有实现，如果实现了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要出现一个后后汉，因为你不好的再叫他什么了，只好叫后后汉。那么这个目标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因为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实现这个目标有一个前提，叫做天下有变。也就是说北方曹操那边啊，要自己出乱子，要出问题。那么不出乱子，不出问题，天下无变呢？刘备没有问，诸葛亮也没说，为什么呢？用不着。刘备是什么人？乾隆。诸葛亮什么人？卧龙。两条龙在那儿说话，要说的那么清楚吗？要说的那么直白吗？要说的那么赤裸裸的吗？用不着嘛，心领神会嘛。天下无变怎么办？天下无变，咱就在荆州和益州待着呗，那么好两个地方，吃个七顿八顿的没有问题。也就是说诸葛亮给他做的这个规划是进可攻退可守啊，最高纲领实现帝业，当皇帝统一中国，不行的话三分天下成就霸业。这是一个多好的设计呢啊！所以刘备非常高兴。那么这次谈话完了以后，大概就是诸葛亮就跟刘备走了，到了刘备军中，经常和刘备谈话，结果两个人呢情好日密，感情一天比一天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关羽和张飞有意见。关羽张飞说，这本来是我们哥三呢，我们是食则同气，寝则同床，铁的不能再铁的哥们儿，怎么这当中插了一个诸葛亮？而且我们哥哥对他这个好像就像老鼠爱大米。他有意见，于是刘备就做工作说，你们不要有意见，说我有了孔明啊，就像鱼有了水一样啊，原来不是老鼠爱大米，是鱼儿爱水。这样两个才没有意见。诸葛亮做的这个隆中对此刻还是空头支票，不是诸葛亮没有能力，而是诸葛亮和刘备都有忌讳。因为他设计的方案第一步是拿下荆州，荆州是谁的？刘表的。刘表跟刘备是什么关系？宗室，一家子。诸葛亮和刘表是什么关系？刘表是诸葛亮太太的姨父。诸葛亮再怎么出谋划策，他也不能篡夺刘备，说你把刘表做了，不能讲的，这个话是不能讲的嘛。刘备也下不了手嘛，

0: 两个都要等机会嘛。所以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其主不能守，此代之天，所以知将军乎。也就是说，荆州你是可以拿下的，但要等到其主不能守，自己送上门来的时候。那送不上门呢，等着呗，你只能等。荆州对于刘备来说，只能巧取，不能豪夺。
1: 诸葛亮的隆中计给穷途末路的刘备指明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在当时，一个身居小山村里的27岁的普通人，能正确的评估各派政治势力，能审时度势的制定出一个顺应时代的战略方针，并很早就预见到后来三分天下的政治局面，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也有人认为，诸葛亮的隆中计并没有更多的高明之处，而且像这样的战略分析，当时也有人提出过。那么，谁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
0: 刘表终将失去荆州，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而且早在7年前，也就是建安5年，就有人预见到这一点，而且为孙权做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战略规划，堪称东吴版或者孙权版的隆中计。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鲁肃。提起鲁肃呢，受《三国演义》影响较深的观众朋友，可能马上就浮现出一个忠厚老实到迂腐的程度的这么一个人。啊，大家都知道刘备借荆州，鲁肃讨荆州，鲁肃一去讨荆州，刘备就问诸葛亮怎么办呢？为之奈何？诸葛亮说：“你会哭吗？”刘备说：“会啊。”鲁肃来了你就哭。这鲁肃一去讨荆州，刘备就哭，哭的鲁肃就没有办法，说：“哎呀，这个事情别有话好好说，不要哭嘛！你看你哭成这样，我这有餐巾纸。”好像是这样一个形象，其实不是的。鲁肃是一个很侠义、很豪爽的人。这当年周瑜当县长的时候，曾经向鲁肃借粮，啊，鲁肃看的是个大地主，家里很有钱的。鲁肃当时的家里有2群粮，群就是圆形的谷仓，每一个谷仓里面可以放3000担谷子，家有2群，鲁肃就指出他，你拿一群走好了，这叫做子群相赠，啊，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个很豪爽的人，而且鲁肃也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投奔孙权以后啊，孙权也和他有过一次单独秘密谈话，叫做贺榻对饮。什么叫贺榻对饮呢？就是把两个人的饭桌啊拼起来，面对面的喝酒。喝酒的时候，孙权就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孙权说：“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啊，这个意思和这个刘备说的那个汉室倾颓是一样的了。啊，就说现在天下大乱了。我孙某呢，继承了父兄的事业，也想有所作为，私有桓文之功。啊，我也想做个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一方。啊，维护天子，啊，跟曹操说的是一样的。足下既然看得起孙某，来帮助孙某，那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呢？鲁肃当场就给孙权泼了点瓢凉水，说：“以鲁肃的愚见，将军您当不成齐桓公、晋文公。”为什么呢？想想当年秦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我们高皇帝也想当个齐桓公、晋文公的，没当成，

0: 为什么？有项羽，有项羽为害，项羽造乱。现在我们当今之事，曹操就是项羽，所以你当不成。不过呢，当不成齐桓公、晋桓公、晋文公，不等于将军您无事可干。当不成齐桓公、晋桓公，当什么呢？当皇帝啊。然后鲁肃就说了，说了两句非常重要的话，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逐除，就是大汉王朝是再也扶不起来了，你就别扶了吧，当什么齐桓公、晋桓公、晋文公，不要去扶他。曹操呢，一时半会除不掉，力量太大。那应该怎么样呢？鲁肃说，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就是你现在应该牢牢地守住你江东的这个地盘，等待北方发生事情，跟诸葛亮说天下有变是一模一样的。鲁肃说，一旦北方出事，将军您就西进，先消灭皇祖，就是刘表的部将，守在江夏郡，就是现在 武汉市那块地方，先讨伐皇祖，再消灭刘表，再进攻益州，把刘璋那个地方也拿下来，和曹操划江而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个时候你就称皇帝，然后再找机会北上统一中国。
1: 在乱世的汉末，除了诸葛亮的隆中对以外，还有一个鲁肃版的隆中对。历史上的鲁肃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忠厚和迂腐，其实他也是一个能够审时度势和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鲁肃对当时实施的设想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可以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把曹操看作是头号敌人，而且都认为曹操一时半会儿消灭不了。另外他们都主张先三分后一分。那么这两个版本的隆中对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0: 鲁肃的这个隆中对和诸葛亮的隆中对有所不同，虽然他们都主张先三分后一统，但是鲁肃的三分和诸葛亮的三分是不一样的。鲁肃的三分是孙权、刘表、曹操，诸葛亮的三分是刘备、孙权、曹操，那都有孙权和曹操，另一方呢，一个是刘表，那一个是刘备，这个不奇怪。因为鲁肃的隆中对是在建安五年提出来的，那个时候刘备还没搞清楚自己干什么呢，在哪儿呢？那安建安五年我们知道是官渡之战的那个年代的，鲁肃怎么会想到把刘备算一份呢？而诸葛亮是替刘备谋划，他怎么会把刘表算一份呢？而等到这个赤壁之战以后，甚至在赤壁之战之前，刘表去世以后，鲁肃就迅速地调整了政策，就马上把这个三分天下那一分呢，从刘表换成了刘备。第二点不同呢，就是诸葛亮提出来的口号，或者说他最终极目标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啊，汉室呢可以兴复兴，而鲁肃是明明白白的说汉室不可复兴，这是他们的不同，这是立场的不同。因为诸葛亮要辅佐刘备成就大业，他必须打出这个复兴汉室的这个旗号，而且我也可以现在提前跟大家说， 就是这个口号后来成为诸葛亮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这是第二点不同。第三点不同，就是鲁肃的战略规划是把三分天下看作前提，就现在已经三分，孙权、刘表、曹操。统一的步骤是什么呢？先消灭刘表，再西进拿下益州，和曹操划江而治，也就是要把三国变成南北朝。而诸葛亮的做法是什么样呢？先拿下荆州，再拿下益州，把西边这块地方占住，等孙权和曹操两个打起来，等他们两个打得差不多了以后，我们北上东进统一中国，是把三国变成东西汉。这是两个版本隆中对的第三点不同。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鲁肃的这个方案孙权采纳了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鲁肃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建安五年，这个时候孙权才18岁，刚刚接过哥哥孙策的班，屁股还没有坐稳，内部闹个没完，他哪有这份心思，哎呀，一统天下，他也没这个能耐啊。所以孙权就打了一句官腔，哎呀，孙某尽力一方，他是为了辅佐汉王朝吧，你说的那些事情他是不能考虑的。说你别看他小小年纪，18岁还是未成年人，按照古代古人的规矩，古人20岁行冠礼是才成人嘛，还是个未成年人，政治上已经非常老道了。但是到了建安12年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孙权不但有了这个贼心，也有了这个贼胆，还有了这个贼力。所以到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旧话重提，说我们打皇祖吧。这个人是谁呢？甘宁。甘宁啊，原来是刘表和皇祖的部下，但是刘表和皇祖呢都不重用他，所以他就投奔了孙权。谁介绍的呢？周瑜和吕蒙。介绍到孙权以后，孙权对他非常好，同于旧臣，那就把他当作老部下来看待。于是甘宁就提出来了，说什么呢？说汉卓日威，曹操弥交，忠臣篡道。这曹操肯定要篡夺我们大汉王朝，而荆州是一个战略要地，荆州的主人刘表虑计不远，说刘表这个人是没有什么深谋远虑的，看问题鼠目寸光，儿子又劣，他两个儿子又很差，这个地方他是肯定守不住的，所以去请将军及早下手。他说了4个字，不可后操，就是我们要抢先拿下荆州，不可以落在曹操的后面。那么甘宁提出这个话以后啊，当时旁边有一个人在场，就是张昭。张昭说什么？哎，不能这样，我们这个东吴，我们江东集团现在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必须小心谨慎，那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出去乱打呢？张昭为什么要反对？孙权他又是如何决定和表态的呢？请看下集《江东基业》。
1: 诸葛亮的隆中对称孙吴集团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鲁肃版的隆中对则更认为他们可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事实上，以孙权为首的江东集团，经过父兄三世的积累，已经成为未来三国鼎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他们的政治意图和路线又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江东集团的崛起之谜。易中天拼三国之江东基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上一集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建安十三年的时候，甘宁旧话重提，向孙权提出建议，立即进攻黄祖，进一步拿下荆州，这样巴蜀就可能是在将来变成我们的了。第一步灭黄祖，而孙权的首席谋士，也是孙权的秘书长张昭表示反对。张昭和甘宁就争论起来了。那么孙权是怎么表态的呢？孙权端起一杯酒来对甘宁说：“新霸，新霸是甘宁的字，古人称字是表示尊敬。”孙权端起一杯酒来对甘宁说：“新霸，灭黄祖这个事儿，就像这杯酒，孤就托付给你了。好自为之，凯旋归来。”

0: 知道长江基本上是由西往东流的，但是在芜湖和南京之间这一段，长江偏北。那么这一段江段的东西两岸，古人就称之为江东和江西，而把现在咱们的湖南省称为江南。也就是说，三国时代的江南呢，不是苏州那个地方，是我们现在的湖南。江东集团呢，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他的创始人是孙坚，奠基者是孙策，发展壮大使他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是孙权。孙坚字文台，史书上说他是孙武之后，这个靠不住。又说他们家世代世武，这个大概是靠得住的。孙坚这个人从小就胆识过人，有一次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出门坐船来到一个地方准备靠岸，发现呢江上很多船都不敢靠岸，为什么呢？因为码头上有一伙强盗正在那分赃。当时孙坚17岁，站在船头看了一下，说这一伙毛贼可以干掉他们吗？拎了一把刀他就上岸了。上岸以后呢，他就指指画画，强盗一看说，哎呀，官兵来了，这小伙子是个指挥官，正在吩咐怎么这么抄后路啊，什么东西啊。强盗就放下赃物一哄而散，孙坚提起刀就跑，追上一个啪头砍下来。那么这件事情就轰动了，轰动了以后，这个地方政府就任命他做县尉，也就是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后来又升到县城，那就是副县长。但是真正让天下人都知道孙坚，是在董卓之乱的后面。那当时我们知道这个董卓在洛阳造乱袁绍啊、曹操啊这些人起来组成这个关东联军讨伐董卓。这个时候呢，孙坚已经担任了长沙太守，也起兵这个讨伐董卓，但是他这个时候地位还比较低，所以呢他还是投靠了袁术，作为袁术麾下的一员战将。我们知道这个关东联军这个组成以后呢，是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只有两个人去打董卓，一个是曹操，打了一下打败了，还有一个就是孙坚。孙坚可是所向披靡，一路凯歌，谁挡他的恨他就杀谁，他一路上杀了很多人，一直打到洛阳跟前，杀掉了董卓的大将华雄。所以《三国演义》说关羽温酒斩华雄，那是编出来的，华雄是孙坚杀的。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袁术这个家伙小心眼，看到孙坚的力量这么强，就害怕将来孙坚不听他的指挥，就扣押孙坚的军粮。孙坚得到消息以后，连夜跑了100里路去见袁术。孙坚说，请将军想一想，我孙坚和董卓前世无冤，后世无仇，我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讨伐董卓呢？上报效国家，下报答将军。因为袁将军，你的家人已经被董卓杀光了，我是给你报仇啊，你为什么还要不相信孙坚呢？袁 人数了，不好意思，尽量给你。第二件事情就是董卓害怕了啊，董卓派个人去找孙坚，说我们不打了，我们和亲好不好，我们做个儿女亲家。孙坚说什么？说你董卓祸国殃民，是天底下头号国贼，我恨不得拎着你的脑袋到全国各地去巡回，和什么亲？董卓一听这话吓坏了，劫持了皇帝，劫持了百官，烧了洛阳，跑西安去了。这就是孙坚呐，当之无愧的乱世英雄。
1: 孙坚号称江东猛虎，他出身县吏，由镇压黄巾起义起家，到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已是长沙太守。孙坚有勇有谋，连当时的董卓都不敢小看他，可惜的是跟错了人，跟在了小心眼的袁术手下，始终不被信任。后来在打刘表的过程中，由于轻敌而阵亡，此时年仅37岁。于是18岁的长子孙策接替了孙坚未定的事情。而三国演义中的孙策是一个性急少谋的形象，那么历史上的孙策果真是这样一个人吗？孙策又是凭借什么来子承父业的呢？
0: 孙策是个少年英雄，当时吴这个地方的人把孙策和他同年的周瑜呼为孙郎周郎，就是孙帅哥周帅哥。而吴郡的太守叫做许贡的，上书朝廷说孙策这个人啊，这个非常的骁勇，就像当年的项羽。因此孙策得到了一个外号叫做小霸王。小霸王什么意思呢？小项羽。但是在我看来，孙策这个人呢，比项羽可爱。就我读史书，老实说没怎么发现项羽太多可爱的地方。项羽后来受到人们的这个同情啊喜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都不喜欢刘邦。这个刘邦这个人太流氓了，所以同情被刘邦打败的项羽。而在我看的孙策比项羽可爱，孙策人长得非常漂亮，也喜欢漂亮。史书上的说法叫做美姿颜。他第二个特点呢，性格好，叫做好笑语，就喜欢说笑话。性阔达，就是很大度。所以史书上说，市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至死。就是那些士人也好，那些老百姓也好，见到孙策啊，都非常喜欢他，愿意为他去死，可见其人格魅力。孙策和项羽不同的一点呢，还在于他善于用人。大家听过我讲汉代风云人物的都知道，就项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不会用人。刘邦后来做了一个总结嘛，说项羽就一个范增还不会用，他哪有不失败的呢？那是孙策很善于用的。孙策的手下有很多的人才，当然有一些呢是他父亲给他留下来的，比方说陈普啊、黄盖啊，但他自己也这个招募了一些人才啊，吸引了一些人才，比方说周瑜啊，比方说张昭啊。张昭是一个很有文采的人， 很能干的人，而且一笔好字。这张昭到了这个孙策那里呢，孙策让他当秘书长，把军务政务都交给张昭。所以当时甚至到这种程度，就是北方的那些文人士大夫啊那些名士啊，都只知道江东有一个张昭，不知道江东有一个孙策。给江东手下的人到齐桓公那请示工作，齐桓公说你去问我叔。那再来请示工作，他说你去问我叔。那旁边就有一个人说齐桓公了，说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为君其义乎？这你有什么事你就说问管仲，有什么事问管仲，你这个国君也当得太容易了吧。齐桓公说什么呢？哎，这个当国君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没有仲父之前我是很难的，有了仲父以后我就不困难，不困难了。他说国君有难有易，有劳也有易。劳在什么呢？劳在找人。劳就国君呢，辛苦在什么地方？辛苦在寻找人才。一旦找到了人才，哎，他就安逸了。孙策把这个故事讲了以后，对周围的人也对张昭说，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所以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张昭就是我的仲父啊，张昭就是我的管仲啊，我有了张昭，难道我就没有功劳吗？难道我就没有名声吗？哈哈大笑，非常大气，非常聪明。你要知道一个做臣下的人，他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功高盖主，或者准确的说，他最害怕被认为功高盖主，尤其是怕被他的君主认为他功高盖主。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杀功臣，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功高盖主啊，赏无可赏啊。而孙策非常清楚的知道，要成就一番

0: 事业必须有人才来辅佐自己，要让这些人才尽心尽力，必须解除他们的思想负担。比方说太史慈，太史慈，那么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呢，太史慈做了孙策的俘虏。那么孙策听说太史慈被俘了以后，就走上前去亲自为太史慈松绑，然后拉着他的手说，兄弟，我们又见面了。哎，我问你个问题，如果我做了你的俘虏会怎么样？太史慈那就不好说了，那可不一定。孙策的笑说，行了行了，我们也不要打了，我们合作吧，共济大事。那么从此太史慈就成为孙策手下的一员战将。这个太史慈他是一个英雄啊，就连曹操都是非常想得到太史慈的。当时曹操跟太史慈寄了个包裹，太史慈打开一看呢，里面装了一味中药，大家猜猜是什么药？当归，就是该回来了。但是太史慈一直跟着孙策，后来又辅佐孙权。
1: 孙策人称小霸王，作战非常骁勇，但是他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性急少谋。易中天先生认为，历史上的孙策是一位不怕功高盖主而且非常自信的英雄，像周瑜、张昭等江东重臣都是他聚拢的。这为江东基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
0: 仅仅是可以而已啊，也不是多好，总归算是袁术的旧部嘛。但是袁术公然称帝，孙策马上就跟他袁伯伯断绝关系。当然这里面也有个人恩怨，因为袁术这个人呢说话不算话，多次对孙策封官许愿，到了事后他又不兑现，孙策有怨气。另外孙策反对袁术称帝呢，也未必是他多么忠于大汉王朝啊，这个我们也要说清楚。但是孙策能够不稀里糊涂的跟着袁术跑，这个说明他有政治头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以后，孙策也打了同样的主意。就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作战的时候，孙策曾经准备袭击许都，这个小人就去跟孙策说呀，说高岱这个人呢很傲慢，他认为将军您就是一个武夫，不是文化人，没学问，根本就不屑于和您讨论什么学术问题。你看吧，他来了以后你问他什么他肯定说不知道。然后这个家伙呢又跑去跟高岱说你要注意了啊，这个孙策这个人呢死要面子，他最讨厌人家跟他讨论问题的时候压倒他，以他说的好，所以你见到他你就说不知道，够坏的。好，这个孙策把这个高岱请来以后呢，来讨论学术问题，果然高岱就说不知道，再问不知道，又再问个问题，我不知道。孙策勃然大怒，你果然瞧不起我，不屑于跟我讨论问题，关起来。这一关起来不得了啊，所有

0: 他的门客呢，就要为他们的主人报仇。那么有一次孙策出去打猎的时候，这些刺客呢就刺杀了孙策。那么这个事情据一些其他的史料记载呢，说当时呢也就是把孙策的脸划破了，并没有伤到要害。然后医生来看过以后呢，就跟孙策说呢，说我给你贴点膏药，静养百日即可痊愈，无生命之余。但是我们前面讲过，孙策是孙帅哥啊，美姿颜啊，爱漂亮啊，他要去照镜子，一照镜子的脸上贴的那个，你想想我们古代那些膏药贴上去是不会好看的。他说我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结果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面如此尚能建功立业乎，就是我的脸都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还能建功立业，大吼一声，创口破裂，流血不止，当夜死亡。这叫什么？死要面子。哎呀，所以有时候帅哥也是麻烦啊。
1: 孙策趁着袁绍与曹操官渡之战的时候，也在谋划袭击成功。如果成功的话，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就应当是孙策而不是曹操了。可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袭击许都之前，孙策被刺客俘杀，年仅26岁。虽然他的一生是短暂的，陈寿在《三国志》中却评价：“割据江东，特指西赵。”那么，孙策究竟为江东集团做了哪些贡献？易中天先生是怎样评价孙策的？
0: 孙策这个人呢，有位陈尔东先生对他有过这么一个评价，说他是一个孝子，是一个家偶，是一个兄长兄，就说他是个好儿子，是个好老公，是个好哥哥。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孙策是喜欢为了面子杀人的，当时呢也是为了面子原因，他要杀一个叫魏腾的。这个时候他妈妈知道了，他妈妈就走到一口井的旁边说：“儿子啊，你这样乱杀人，总有一天我们家要灭门的。与其老妈眼睁睁的看着你这么乱杀人，不如我现在就跳进去。你只要杀魏腾，我就跳进去。”孙策说：“哎呀妈呀，你别跳，我把魏腾放了，好吧？”说这个呢可以算个孝子。孙策和周瑜24岁的时候娶了当时的美女大乔小乔为妻，而且孙策跟周瑜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呀，大乔姑娘和小乔姑娘虽然身逢乱世颠沛流离，但是由我们两个人来做老公，那还是蛮幸福的嘛。所以陈宪说这个要算家偶。孙策的父亲孙坚去世的时候，他自己18岁，他的弟弟孙权11岁。孙策把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把他的老母幼弟托付给朋友，带上二弟11岁的孙权，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叫做擦干了血迹掩埋的尸体，他又上战场，而且一直把孙权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孙权在政治上军事上成长得非常的快，又给孙权留下了一片好基业，这个应该算是个好哥哥。但是陈先生说，他那么年轻，孙策26岁去世，让他的老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不能算是好儿子。让乔大姑娘年纪轻轻就守寡， 这个不能算是

好老公，算来算去呢，只好算他个好哥哥。其实我说呢，他还应该算个好领导，他应该说是江东集团的好领导，因为江东集团的基业是他奠定的，江东六郡是他平定的。所以陈寿在为他作传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是他打下的江山。他在七八年之间做了别人一辈子才能完成的事情，确确实实是一个英雄。他作为江东集团的好领导的第二点，他是他寻找了一个好的接班人。当时孙策知道自己也命在旦夕，他要给自己找一个接班人，把他这个基业呢传下去。当时张昭这些人呢都认为他会选老三，老三叫孙毅。为什么呢？老三像他，老三简直就是一个小孙策，史书上的说法是骁勇果烈，有兄策风，那就有孙策的遗风。而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这个规矩啊，是接班人呢总是希望像自己。我们去看那皇帝的这些遗诏啊，他往往都说皇什么什么子某某身孝正宫。这个孝是什么意思？就是像的意思啊，不是孝顺的孝，就是他很像我，很像朕，所以传给他。那么按照这个惯例的，大家想肯定也挑一个像他的，但是没想到孙策挑选的是孙权。而孙权和他哥哥孙策是很不像的，但是事实证明孙策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们来看两个事实。第一个，在魏蜀吴三国三巨头当中，孙权的寿命是最长的。孙权71岁，曹操66岁，刘备58岁。第二点，在魏蜀吴这三个政权当中，吴的寿命又是最长的，多少年呢？51年。魏国存在多少年呢？46年。蜀国存在多少年呢？42年。也就是在魏蜀吴这三家当中啊，东吴政权是最稳固的。原因之一就是孙策选择了一个好的接班人。据说当天晚上啊，孙策找来了张昭等人，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中国方乱，不以吴越之地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向武帝。这里说的中国的就是指的中原，说中原地方嘛，真是一片大乱，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可以相对安定一点来看天下的成败的，请大家好好的辅助我的弟弟。然后把孙权叫来，把自己的印绶交给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击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亲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我不如亲。就是率领一支部队去打天下，弟弟你不如哥哥我。团结自己的部下，巩固已有的胜利成果，哥哥我不如弟弟你。那么这一段话的意思就很清楚，孙策不但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接班人，而且留

0: 下了一个治理江东地区的既定方针，那就是保江东关城败。也就是说，孙策非常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打江山，而以他江东集团的力量能打下的江山也就是这么大了。下一步要调整政策，变进攻为保守，所以必须找一个老臣谋国，不急不躁，举贤任能，使所有的人才都能够各尽其心各尽其力的这样一个人。事实又证明孙策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所以江东集团的基本方略是守，但是守也有两种手法，一种叫做抱残守缺，一种叫做以攻为守。那么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江东集团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张昭为首的主张固守，不要惹是生非，这个我们称它为鸽派；另一派以周瑜和鲁肃为首的主张以攻为守，靠进攻来保住既定成果，这个我们不妨称之为鹰派。而孙权呢，表面上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搞平衡，骨子里是倾向于鹰派的。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将来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所做的决策。而此刻呢，孙权拍板说，甘宁你去打黄祖吧，这个任务就像这杯酒一样交给你了。那么在建安13年的这个年头，孙权集团已经把矛头开始指向荆州，而也就在同一年，曹操也把他的矛头指向了荆州。而在荆州内部，刘备由于诸葛亮的策划也在打荆州的主意，荆州成了义渠，
1: 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那么荆州的主人刘表在诸侯争霸的夹缝中究竟在荆州做了些什么？他有哪些功过得失？他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必争之地。
0: 在前面几集我们讲到荆州这个地方被鲁肃、诸葛亮也包括曹操定为必争之地，就是鲁肃为孙权做的规划也好，诸葛亮为刘备做的规划也好，还是曹操自己为自己做的规划也好，荆州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拿下的。为什么要争？前面已然讲过，今天我们就来讲他为什么能争。为什么能争呢？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其主人不能守，也就是荆州这块地方当时的这个占有者刘表他守不住荆州。那么刘表又为什么守不住荆州呢？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刘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后汉书》里面，刘表是和袁绍合为一传的。我们知道从《史记》到《汉书》到《三国志》到《后汉书》，它都是纪传。

0: 体的史书。这些历史学家在为传主作传的时候呢，往往会把某一些人合为一传。而哪些人合为一传呢？那么这些合为一传的人，他们相互之间是有某种关联的。那么《后汉书》把袁绍和刘表合为一传，说明袁绍和刘表在他看来是同一类型的人。是什么人呢？如果说曹操是可爱的奸雄，那么袁绍和刘表就可以说是漂亮的草包。我们先来看看刘表的漂亮。刘表这个人呢，可以用16个字来总结，就是地势之胄，一表人才，党锢中人，乱世名流。据《三国志》和《后汉书》，我们知道刘表他是鲁公王之后，是地地道道的宗室，而且刘表的这个宗室的身份呢，看起来还是比较靠得住的，不像刘备的那个皇叔身份呢，可能是注水猪肉。而且刘表身长8尺余，姿貌甚伟。我们知道诸葛亮身长8尺和现在的1.84米，刘表身长8尺余，那至少也有1.86米甚至1.88米。而且刘表翻身了，所以他名声很好。他名声之好啊，上了当时的排行榜，叫做八顾。什么叫顾呢？就是有德行的人啊。当时品评人物评出了8个最有德行的人，刘表是其中之一啊。所以这是一个漂亮人物。而这一些在当时都是刘表成就一番事业的资本。现在我们看起来觉得会很可笑啊，是一个人这个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与长得怎么样有什么关系呢？啊，在当时还是讲究这个的。
1: 在讲究出身门第、讲究相貌和品行的士人阶层中，刘表的优点是突出的。他在治理荆州的时候，也使荆州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
0: 这个事情我们在江东基业这一集已经交代过了。那么荆州刺史这个职位就出缺了，朝廷就任命刘表担任荆州刺史。但是当时荆州是非常的混乱。怎样混乱呢？一个是袁术，包括袁术手下的孙坚图谋荆州。第二个呢，就是荆州当地有所谓宗贼作乱。什么叫宗贼呢？就是按照家族和宗法关系组织起来的地方性非政府武装。结果刘表不能到任，也就是说刘表虽然得到了朝廷的任命，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治理荆州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刘表呢，就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措施，依靠当地的豪族、豪门士族来平定荆州。他找到了两个人，一个叫做快月，一个叫做蔡瑁。快月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快月字翼度，连曹操都非常欣赏他。后来曹操拿下荆州以后，写信回去说，我高兴的不是得到了荆州，是得到了翼度，得到了快月。蔡瑁呢，

0: 是荆州的一个豪门非的威胁。而现在使君礼面临的一方面是变成了州牧，说明他在荆州这个地方成功了。成功以后的刘表呢，表现出来也很大度。这个当时张绣的叔叔张济啊，任骠骑将军在关中，因为没有军粮，就带着部队呢入侵荆州，攻打壤城，结果中箭身亡。这个时候荆州的大小官员都跑来跟刘表祝贺，恭喜周牧，这个张济跑来打我们，你看现在死了，很高兴。刘表说什么呢？刘表说：“既已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说张济啊，是因为没有饭吃，走投无路，才到我们荆州来。我们没有礼貌啊，我们没有礼语，以礼相遇啊，还打起来了。此非目义，这不是我的初衷。目受调，不受贺，就是我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贺。那么这个话一说出来以后，大家觉得刘表这个人真是个正人君子，真是仁义道德。张济的部下都对刘表表示服从，表示钦佩。刘表又安顿了张济的侄子张绣，驻扎在宛城，就是现在河南省的南阳市，而且供应他军粮，和他联合起来对付曹操。这样到了建安三年，刘表呢拥有了荆州七郡，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万里肃清，大小贤悦而服之。就是这个境内的大大小小的这个势力啊，都服了刘表。刘表这个时候做什么呢？建学校，兴儒术，俯视人。
1: 刘表治理荆州，采用权术和谋略并重的策略，不仅很快站稳了脚跟，还把荆州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样看起来，刘表不仅仅是人长得漂亮，事情做得也很漂亮，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对刘表的评价并不高呢？关于这件事，易中天先生是怎样分析的？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刘表胸无大志，国家就曾经很不屑的说刘表，表座谈客耳。这个刘表这个人是个夸夸其谈的，开开座谈会可以的，干什么大事不行的。曹操也非常不屑的说刘表，自守之贼也，这是一个只能守住自己小摊子的一个贼。为什么呢？刘表的他确实是没有统一中国获得天下的这样一个志向，他的愿望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亩三分地，把他守好了，经营好了，他就心安理得了。这是他第一点。第二点呢，刘表这个人呢也没有度量。当时官渡之战的时候，袁绍和曹操啊在官渡相持不下，袁绍派人去联合刘表，刘表满口答应，但不出兵，他也不帮助曹操，他坐山观虎斗。这个时候刘表的部下韩松等人就来劝刘表了。韩松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现在曹操

袁绍这两个巨头正在一决雌雄的时候，这个天下形势的权重就在将军您身上了。就像当年刘邦和项羽决战的时候，下棋72层的韩信就成了天下的权重。这个时候你刘表往袁绍这边一站，袁绍就赢了，你一往曹操那边一站，曹操就赢了。韩松说，在这样的个形势下，你应该怎么样呢？或者趁火打劫，或者投靠一方。那他俩不是打起来了吗？你最好的办法趁机捞一把，至少呢你要表个态，你站在谁那边。为什么要表态呢？韩松说，像你这样见贤不助，请和不得啊，见到该支持的你不去支持他，你不支持也可以，你劝他们和解吧，你又劝不了。等他们这一仗打完了，双方的怨恨都集中在你身上，你是两头不讨好，两边都要恨你，将军不得中立。你想中立啊，你守不住啊。这个时候什么快乐啊，这些人都来劝刘表，而且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也很明确，支持曹操，说袁绍这个人不灵的，得不了天下的，得天下的肯定是曹操，现在曹操又弱，你赶快趁机支持他一把。刘表想来想去说，就跟韩松说，要不这样，你到北方去看看，看看情况。韩松说，将军请你想好啊，如果你打算投靠曹操呢，韩松是可以去的，如果你不打算投靠曹操，韩松就不能去。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是奉天子一定不臣呢，现在我们万岁爷是在曹操那儿啊，曹操不是代表他个人，他代表的是朝廷啊。韩松从荆州出使朝廷，啊，朝廷多半会给韩松一官半职，啊，韩松能够把他推辞掉，当然没有问题。如果韩松推辞不掉，接受了天子的委任，那么我韩松从此就是皇上的人，不是将军你的人。韩松说得很清楚，说在君为君，不服为将军死也。那我们关系就变了，我是天子的新臣，将军的故吏，我们只是朋友关系了，没有这个从属关系了。你要想好啊。刘表说，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敢去啊？去。好，韩松到了北方啊，到了许都啊，见了曹操，也见了皇帝，被任命为侍中，最后把韩松关起来，直到后来曹操拿下荆州以后，韩松才出狱。说这个事情呢，陈寿有个评价，说刘表这个人呢，外貌温雅而心多猜忌。这第二点。第三点，刘表不会用人。前面讲过，荆州这个地方是很有些人才的，别的不说，刘备、诸葛亮，刘备天下枭雄，诸葛亮人中之龙，都在刘表身边呢，他刘表都不能用，都视而不见。北方逃难来的那些士人，只见刘表安顿，不见刘表重用。尤其是对于刘备这个人，刘表是表面上客客气气，暗中时刻提防。三国志的说法是疑其心，因欲之，是提防刘备的。甚至按照三

自裴松之著所引《世语》这本书，说刘表还摆了一个鸿门宴，刘表的手下蔡瑁这些人还准备在席间对刘备下手，啊，是刘备假装上厕所，啊，逃了出去，逃了出去以后呢，刘备骑着一匹马叫底卢，啊，一路跑到檀溪，马掉到水里面不能动。刘备急了，说：“底卢啊，底卢啊，今天你要努力一下了。”然后底卢马一跃三丈，越过檀溪，逃得性命。后来《三国演义》写了一回叫做刘皇叔这个跃马过檀溪，有这么一个故事。但这个事情呢，孙胜认为是不可能的。啊，孙胜说，这个如果刘表想杀刘备的话，刘备不可能安然无恙的在荆州待了6年。啊，我也认为这个是不大可能。但是提防他，恐怕是事实。那么刘表的第四个问题是后继无人。说他后继无人呢，不是说他没有儿子，而是说他的儿子不中用，他安排也不恰当。刘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刘琦，小儿子叫刘琮，这两个儿子都是刘表的前妻所生，而且呢，刘表本来是喜欢大儿子的，但是他这个后妻呢，喜欢小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后妻蔡氏把自己的娘家的侄儿，侄女许配给了刘琦。东西呢，它就是一个东西啊，一种食品，经过加工以后外形不变，里面软了，叫做它。比方说一只红薯啊，这个完整的，你放到炉子一烤，把它烤软了，它啪红烧。这耳朵呢，它是完整的，但是软啊，这个枕头上风一吹啊，它就糊涂了啊。他就喜欢论身份，诸葛亮现在已经是刘备的部下，因此他也是刘表的部下。论辈分，刘表现在的妻子是刘琮和刘琦的后母，而这个刘表的这个妻子呢，和诸葛亮的丈母娘是姐妹。因此就这个刘琮也好，刘琦也好，是诸葛亮的后表舅子。说他帮谁都不合适啊，不好掺和到这种事情里面去。这个刘琦没有办法，他就跟诸葛亮说：“哥啊，我那个园子里面有些宝贝，你来看看。”把诸葛亮请到他园子里面，说在楼上，楼上，两个上楼去。刘琦就下命令把梯子撤了，然后跪下来说：“现在我们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个范围内只有我们两个人。你的话从你的嘴里出来，到我的耳朵里面，就烂在我肚子里，没有人听到，可以说了吧？”我跟你说，那这样吧，这里知道重耳和深深的故事吗？重耳和深深是什么呢？是晋献公的儿子，是晋献公前妻所生。申申是太子，重耳是公子。晋献公后来娶了骊姬，表批准了，刘琦带了10000人到了夏口，就是现在的汉口，武汉市的汉口，做了江夏太守。所以这个历史呢，有时候非常好玩。以诸葛亮惊天伟地之才，初出茅庐第一计是给人家处理他家务事，但是呢，为刘备立了一大功，因为刘琦带走的这10000人是后来赐

0: 壁之战中刘备一半的本钱。有赤壁之战刘备20000人，10000是关羽的水军，还有10000就是刘琦的兵。刘表的这个后事安排啊是不恰当的，他为后来荆州的分裂打下了基础，甚至可以说自从刘表做出让刘琮接班，把刘琦派出去当江夏太守这个决议以后，荆州集团在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刘琮为名义上的代表，背后是蔡瑁、快月这些人。快月我们前面讲了是曹操欣赏的人，蔡瑁呢估计与曹操有旧，跟曹操老早就认识了，后来曹操得到荆州以后还进了蔡瑁的家，到了他的内室见到了蔡瑁的妻子，可见曹操和蔡瑁的关系是很好的。那么这一派我们可以叫做降曹派，另一派以刘琦为名义上的代表，啊，这两人都只能当名义上的代表啊，这两人没用的。背后是谁呢？背后是刘备、诸葛亮。刘备和诸葛亮的政治态度也是很清楚的，刘备是决心要抗曹的，因为刘备不可能投降曹操，他是从曹操那背叛跑出来的，而且曹操已经说过了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那刘备投降曹操他能有什么好下场，他只有死硬到底。而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已经都规划好了，就是要和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也不会主张刘备去投降曹操，所以这一派呢我们无妨称之为抗曹派。刘表是什么态度呢？刘表是既不想降曹，也不想联吴，他想守中立，他想保住他这一亩三分地，但是他管得了自己，他管不了儿子，管得了身前，他管不了身后。而对他的后事他居然做出这样一个安排的，岂非是草包？所以陈寿对刘表这个人的评价不高，他也是把刘表和袁绍放在一起评论的，他说刘表和袁绍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呢，是有仪表，人长得漂亮，有风度，这个儒雅，第三有名气，名声很大，第四呢也有成就。我讲过袁绍他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他的祖辈和父辈，刘表到荆州以后由单骑入义城到一统荆州也是有成就的，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外宽内忌，好绝无谋，有才而不能用，文善而不能纳，废敌立树，舍礼存爱。陈寿说这是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所以说是漂亮的草包。
1: 刘表虽然凭借权术和谋略在荆州暂时站稳了脚跟，但他有限的权术和谋略并不能帮助他在荆州长久地站住脚跟，因为他胸无大志，心胸狭窄，再加上一些错误的决策，最终为荆州的分裂埋下了伏笔。而袁绍也是心胸狭窄之人，也做出过很多错误的决策，最终也导致了失败的结局。那么刘表和袁绍除了这些相同点之外，他们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啊？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刘表说句公道话，这个刘表和袁绍呢还不能说是完全一样。第一，袁绍是自取灭亡，刘表 是在劫难逃。袁绍是自己去惹曹操的，官渡之战是袁绍发动的，刘表没有发动个战争啊，他是个自守之贼啊，他只是想守住自己这块地盘啊。那他是因为荆州变成了必争之地，他在劫难逃啊。第一点。第二点呢，以刘表的能耐，他除了做一个自守之贼以外，他也别无出路，他没有能力进攻。他的错误只在于不明白守有两种守法，其中之一叫做以攻为守，他应该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他可能荆州就守不住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正由于刘表实行了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政策，在他的治理下，荆州地区获得了10多年的安定和和平，荆州地区的人民和士人过着安定和较为幸福之艰穷。那么刘表就是治世之贤臣，乱世之庸人。刘表最大的不幸是不该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乱世，这不是他的错误，而且刘表也不是一点运气都没有，刘表也还是有运气的。他被朝廷派遣到荆州就是他的运气，因为荆州这个地方啊，是当时汉代13州当中最大的州之一啊，汉代13个州有2个州是最大的，一个是荆州，一个是益州。这个地方很大，也很富庶，但不是政治中心。因此争夺天下的战争呢，首先不发生在荆州地区，发生在北方。袁绍和曹操的这个争夺天下战争，他就在北方打的。所以在天下未定之时，荆州不失为一个避乱和苟全性命的好地方。但是到了天下将定的时候，荆州就成了虎狼眼中必须争夺的一只羊。所以刘表是不幸的幸运儿。当然刘表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乱世，他只能采取苟全荆州于乱世的政策，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曹操早就在打荆州的主意，诸葛亮和鲁肃为各自的君主所做的战略规划也盯准了荆州。那么荆州的命运将如何呢？请看下集兵临城下。
1: 建安13年8月，曹操率兵南下讨伐荆州，而荆州的刘表恰恰在此时病逝，天下形势发生突变，鲁肃设计的孙权、刘表、曹操三分天下的局势已不成立。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鲁肃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请命于孙权来到荆州，名为吊唁，实为刺探情况。刘表的儿子刘琮无力抵抗，投降了曹操。鲁肃眼看荆州大势已去，就找到了刘备，表示东吴可以和他联合对抗曹操。处在败军之际的刘备已经走投无路，有一个人能够和他联合，正求之不得，便欣然同意。此时曹操在接受荆州投降以后，又拿下江陵，紧接着顺江而下，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刘备。情况对于刘备来说已经是非常紧急，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挺身而出， 请命和鲁肃以

0: 到柴桑会见孙权，以求两家联合。这对于刘备集团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诸葛亮必须完成这次使命。但问题是，这件事情由不得刘备集团的一厢情愿，孙权集团和刘备集团有着不同的政治利益，那么诸葛亮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使命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
1: 孙策和孙权的父亲孙坚，就是在攻打荆州集团的时候被刘表的部将黄祖所杀，这叫做杀父之仇。而且也就在此之前不久，建安十三年的元月，孙权西征黄祖，杀了黄祖，而且屠其城，这叫做夺将之恨。所以荆州集团和江东集团是有很深的隔阂的。啊，当然呢，在此之前，这个鲁肃呢已经出使了荆州，啊，这个缓解了一下关系。另外的这个刘备呢，他也不是刘表，但毕竟这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隔阂。第二点呢，刘备是新败之后，刚刚在当阳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人家和你联合呢？至少在江东这边他是有顾虑的，他想一想，联合刘备这样一个刚刚打败了仗的人合算不合算，这是第二个困难。第三个呢，就是诸葛亮本人，这个时候多大呢？27岁。因为诸葛亮在建安12年初三的时候是26岁。那这个名号呢是古已有之的，但三国时期作为一个正式的官职，最早是刘备设立，最早是曹操设立的，叫做军师祭酒。军师中郎将这个职务呢，

说，如果你来了，就夸潘金莲的手艺好，他要不跟你搭个话，不做正面交谈，完了，哎，倘若他能搭个话，你们俩有来言去语，这就叫无风光。该吃饭的时候，大爷你多掏点钱，你说咱们在一起吃顿饭，我老婆子去买。如果潘金莲执意要走，不跟咱们同席，完了，哎，他要说嘴说走没动狠，果然跟咱们在一起吃饭了，六风光。在席前你要给他敬酒，他要不喝完了，他要喝七风光。到了时候我一看时机差不多了，我说酒菜不够了，我再买点去，您再给我拿俩钱，我一走他也非要走不可。完了，他要干说走不动地方，八风光。我走之后把门倒带着，你呀假装用袖子或者不注意把筷子扑棱到地上，你以捡筷子为名，哈下腰去摸他的脚，他要翻脸完了，要不翻脸酒成光，那剩下那一场我就甭交给您了，您还不会吗？这不就是十分光吗？哎呀干娘啊，我太服您了，您这一说我是茅塞顿开，受益匪浅呐。嗯，感谢感谢，要照您这么说，这有十成十的把握了。王婆一拨了脑袋。